0: 够的，我觉得这种真的你不配做个人。
1: 毒啊，
0: 嗯，不，昨天不讲了吗？毒杀的嘛，毒杀虐杀，
1: 这个是非常可恶的一件事情。
0: 对，然后哪个高校里面那个虐杀猫猫的那个已经被这个真的是大快人心，所以就有的时候我觉得这才是网络的正能量，
1: 对
0: 吧？不要说动不动就是给素人网暴，但是如果遇到了这种不好的现象，然后通过网络舆论的压力让某些这个势力妥协，我觉得这倒也是它存在的价值。
1: 对，
0: 好，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繁星啊，他说他问小伟阳，他今天是怎么了？可大家昨天肯定遇到什么高兴的事儿了、或者是今天是他的车上有人、讲话要端一下，
0: 要不然解释不通啊。
1: 今天
0: 他讲话的声音，
1: 你看繁星演了一下，你听见了小杨啊？
2: 来喽来喽，
0: 他是
2: 打卡打卡啊！这个味道一听就是要端一下
0: 哦，端着的是吧？
1: 端着的，
0: 他有可能是 wonderful
1: 哦，厉害。然后呢，这个这昨天呢是在这个滁州火了一条视频，应该是滁州警察那边也发过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前天吧，5月19号，有一个被市民拍到有一个车的引擎盖上趴了一个人，行驶中的车啊，引擎盖上比亚迪，然后上面趴了一个人，不知道什么情况。不知道是不是纠纷什么的之类的，然后警察已经介入处理了。
0: 好的，好的，好的。
1: 这个比较危险。有听众说，那、这是滁州吗？路上我怎么没看到？滁州是这么大。
0: 对，而且也跟大家讲啊，就是网络上标滁州，它也不排除有可能是定远啊、凤阳啊、明光天长啊、莱安都有可能。
1: 甚至南京。
0: 对，所以这个不好说啊。没看到是好事，看到了我们。除了报警
1: 又能怎么样，
0: 对吧？也只能因为很危险嘛，这个行为不可取啊。
1: 什么事都想看现场是吧？
0: 来，逍遥想换话题，正好到我这就卡壳了的。
1: 什么话题、
0: 不知道啊。
1: 哦，相亲啊。
0: 哦，相亲 啊
1: 不聊。
0: 就是跟你说这个路数有很多，其实 对吧？
1: 来，爆炸的炒饭，怪这炒饭是厉害啊，
0: 都爆炸了。
1: 巧了，今天我第二首歌叫蛋炒饭，
0: 是不是好吃到爆炸的意思啊？
1: 怎么回事呢？在花山往滁州的靖远的位置。靖远。
0: 靖远就是廉政公园。
1: 那怎么花山的怎么能走到那边呢？
0: 你这话讲的，我去喜来登都能走到花山呢，我怎么靖远不管走花山呢？
1: 我跪下来了。
0: 哎，真是的。
1: 这个叫花山，那个叫煤炭口。叫观景路。对吧？是一个缆山路啊。
0: 对，缆山路不就去观景的那条路吗？
1: 有这个工人的施工占据了半幅路面。可能就是需要街道行驶了。就对向车过来的话你走不了。
0: 对，但是这个地方正好是有连续弯道，所以大家开车还真得悠着点儿。
1: 过去慢行。
0: 对对，悠着点。
1: 速度应该是要慢的，因为前后限速。
0: 是
1: 60吧，我记得。
0: 好的，感谢啊。
1: 感谢江口强先生啊，这个终于凑出了一副朋友圈。
0: 不够，这六张。
1: 发过之后我说这是1045车友群的一位大佬。1045车友群的大佬真多。
0: 对。
1: 然后呢，下面好多人为你点赞。
0: 是。
1: 不错，拍得特别好看。
0: 对。
1: 来继续啊，这什么回事？
0: 今晚油价是不是要涨了？不得呀，昨天单日不是暴跌吗？
1: 涨了，
0: 让我们再等一等吗？
1: 涨了，涨一毛，
0: 不得吧？我的天哪！
1: 我依稀看到了，我当时看过之后说，
0: 才涨一毛，真的喝哪个哈？那如果真涨一毛的话，95、9.25就9.35了。我明天走在过的时候看一眼，不涨吗？哦，真是的，涨八分！哎呀，欧妈，八分送你了。反正我也不加，
1: 八分距离一毛也就2分钱。
0: 对，
1: 八分钱，加一箱油可能多花个4.5块左右。
0: 哦，本来不是想预计可能是跌个6分、7分这样子，是吧？
1: 回来了吗？
0: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爱你7分，爱你10分，累7分。
1: 还有没有人管这个？
0: 艾米说：“哦，刚刚放了一首 S.H.E， 我最喜欢那首歌耶。
1: 哦，是你最喜欢的。
0: 还有一眼万年，你曾是少年，热带雨林，候鸟，中国话，安静了，波斯猫，痛快。哦，我的青春呐、
1: 别说了，都会哼两句
0: 啊。对，他那个其实 S.H.E 的歌还是怪耐听的。
1: 当年的话，在什么地方就我记得他专门带一个牌子叫达芙妮，有印象吗？
0: 啊，达芙妮鞋子
1: 品牌
0: 女鞋，达芙妮的鞋还怪便宜的嘞，其实。
1: 后来呢，就开始开的就是个很大店。”
0: 哦，
1: 比如说在上海的什么四百路啊，那开了很大一种店，
0: 后来也没有了。
1: 后来慢慢的，最后你才达芙妮在什么地方没了，变成大润发超市里面的一个小店，
0: 专柜。对，
1: 小店。然后后来也有人逛。然后慢慢就没有了。
0: 哦，
1: 这个品牌曾经
0: 也辉煌过，
1: 美特斯邦威。 也算是不相上下了已经、
0: 哎、所以你看时代想淘汰一样东西的时候也、嗯、也没打过什么招呼，确实这个也算是一个时代特殊时代的落幕吧。
1: 美邦这个品牌还有吗？

0: 滁州有能买到吗？
1: 不知道，那个时候买美邦的，是不是美邦真维斯
0: 对,、啊、
1: 对吧、
0: 嗯、然后什么是属于是很帅的衣服啊，
1: 班尼路还有什么来着，
0: 拍子啊，班尼路啊，
1: 对，班尼路，还有是稍微贵一点，圣迪奥是不是也那个时代的，
0: 圣迪奥不是，
1: 圣迪奥还不是那个时代，
0: 一只蜗牛品牌
1: 啊，我这这用周杰伦的话是蛙牛，
0: 班尼路，还有一个佐丹奴，
1: 哦，佐丹奴，
0: 哎、
1: 对对对对
0: 对，
1: 佐丹奴，你别讲这几个牌子，我最喜欢佐丹奴，
0: 佐丹奴还可以，
1: 质量怪好的、
0: 嗯。然后呢，那时候就是那时候的一些类似于像现在目前的，比如说像什么什么优衣库啊，或者是那个这个 H&M 啊这类的品牌、啊，
1: 对对对，是是是。
0: 现在目前慢慢越做越就是大浪淘沙吧，算是。
1: 对，还有网上这个电商对这个实体的冲击也非常大，因为网上这个东西还有好多贴牌的，对吧？同样的一件衣服，我看了无数个牌子，
0: 都是
1: 一时阿迪，一时耐克，然后一时阿迪克，
0: 最后一看都是莆田系、啊。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你别说，这为什么不说莆田不好呢？
1: 嗯，
0: 莆田生产的质量比原版的都好，你敢信？
1: 就像是 A 货的质量要远远高于奢侈品，是吧？
0: 确实不错，
1: 对对，
0: 好多人奢侈品说啊，为什么两天就坏了啊？我们帮从来不会有人惊喜他，
1: 对，
0: 背完
1: 就
0: 扔啊。
1: 我买奢侈品的鞋子，我都不能走路的，人家默认我下车就要踩红毯的。
0: 哇哦，
1: 哇哦，还好不坑穷人啊。
0: 现在目前好像也跌下神坛了吧？
1: 还好我早就已经过了会买奢侈品的年龄了，就是才入台里面，就才上班那个阶段，小还年轻的时候确实容易，
0: 小年轻，
1: 对，
0: 没见过世面。
1: 就现在再看，我的妈嘞，花那么多钱买那个又丑又土，质量又不好，我都要护死自己。
0: 有个男孩子给他买了一个，叫什么？叫班尼路。
1: 嗯，
0: 我就要嫁给他。
1: 我的妈！
0: 那个
1: 真的，
0: 就流星雨的版本当中
1: 啊，是是是是，
0: 最雷的就是中国内地拍的，叫什么呢？叫啊，他今天带我去逛美特斯邦威，好
1: 幸福。还有他们那时候开的豪车还是那个啦，
0: 叫名爵三。
1: 哎，名爵嘛，对对对，
0: 名爵小 cross 车。
1: 对，
0: 说这个有一些地方拍的那个叫什么？他们戴的那头盔，都能买两三辆名爵。
1: 确实确实。丁玲玲说92的我刚刚加8.66还没涨、明天啊，
0: 明天涨，明天涨，
1: 对，今天晚上24点，哎，
0: 对，开歌，开始。
2: 周正万云，
1: 哎，
2: 周四早上好。
1: 早，
2: 今天早上没有路况。
1: 哦
0: 哦，哎呦，没有。
2: 马兰现在在上车。
0: 好的。
2: 他把他们车子，忙出去了，我们才能拉到听时收音机。
1: 嗯。
0: 心情好悲凉。
1: 啊，没了，不要这样，老开，明天就活了，不是，等一会儿就活了，活就来了，对吧？
0: 等一分钟啊。
1: 对，
0: 怎么回事？喜提南京发票抽奖，一等奖800块票。
1: 哎呦，可以可以，南京发票还能抽奖？
0: 这那段时间不做活动吗？
1: 哦、
0: 就是用发票来抽奖。
1: 哦哦、啊，我知道，我知道，知道。
0: 恭喜恭喜恭喜！
1: 可以可以，
0: 中了800块钱，
1: 就等于回了800块钱血，多开心哦！
0: 估计没买多少的才行、
1: 他说中了好久了，我昨天才无意之间发现的。
0: 哦，那赶紧去吧。
1: 然后一去兑换的时候说不好意思，国期了。
0: 我看时间啊，发奖时间
1: 5月2号发的奖。
0: 那你现在还能领吗？
1: 应该能吧，这个不至于有。
0: 钱已经到账了是吧？
1: 哦，
0: 还中两次，真是啊。
1: 哦，你还中过2次啊？
0: 对、
1: 你怎么那么幸运的？
0: 他说发票金额应该不低于2000。
1: 哎，那你管他了，因为这2000本来就是他要花的，
0: 要花
1: 了之后，对吧？他能回800，你别让回800了，回80我都开心。
0: 就是，
1: 对吧？
0: 有本事你给我回8块。
1: 就是啊，有本事那个算了，我们不要要饭好吗？谢谢。
0: 一位听众给8块，非法集资是吧？
1: 哎呦，来 ，Scar 说，清流桥出城，定远路的路口三车碰擦。哦、
0: okay,
1: no，
0: 谢谢。定远路清流路出城在定远路，
1: 定远路出城
0: 啊。罗大庄
1: 哦，那还好，这个点小孩都已经上
0: 出城方向是吧？
1: 哦，那没太大事吧？
0: 小羊穿达芙妮，
1: 达芙妮的鞋我买过好几双，我蛮喜欢的。达芙妮不是只有女鞋吗？
0: 有
1: 男鞋啊？哦 ，sorry， 是我孤陋寡闻。
0: 达芙妮就跟那个什么叫那个叫什么什么
1: 鸿星尔克？
0: 不是，它算是类似于像一些比如星期六
1: 就男女都有的是吧？
0: 叫这个还有什么百丽
1: 那不是一个档次的，
0: 就是等于说它当年相当于这种状态
1: 哦，明白了，就是什么样的鞋都有。OK， 明白了。
0: 男士鞋子可能偏少一点
1: 啊，对。
0: 就一个小柜子旁边，那毕竟男的在这无聊也可以挑一挑
1: 的。对，讲的对，那男的陪女的逛街，那女的在试鞋子，一试试个把小时，男的干嘛呢？那我也试试吧，结果2分钟就买掉了。
0: 对，
1: 确实，这个男性在购物上的平均时长一定是比女性少得多的。
0: 我看 OK 行，刷卡走人。
1: 对，但是我就是不属于那种女性，我买东西快到令人发指。我就是有一年，就是才进台没有多长时间，我小然小柯，我们怎么有机会是去南京学习的吧？然后逛那个，
0: 他们去逛街了。
1: 对，然后我不带试的，我就说有没有 M 码，那就穿 M 码嘛，说 OK。 哦，我说那我包上吧。
0: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不要，其他全包。
1: 那也没有那么夸张。然后他们进大院里不是吗？我想那里面试衣服好烦人啊，就拉帘子的那种嘛，脏兮兮的，然后一股味道。
0: 还得脱光光。
1: 对，我切。
0: 万一有人拍
1: 拍，万一有胡军在呢？还好那时候你还没考进来
0: 嘞。这种场合应该不是我在。
1: 哦哦哦哦，
0: 阿杜，
1: 就是就性子比较急，就不愿意浪费时间啊，好就好，不好就对吧？
0: 达
1: 芙妮旁必有伊尔康
0: 啊，
1: 好像是柜台是这样子的，但是伊尔康的单价比达芙妮要
0: 高
1: 的，
0: 高
1: 多了。对
0: 对，伊尔康算是属于男鞋当中配，
1: 算是百丽那个档次的，
0: 对
1: 吧？啊，
0: 蜜雪冰城旁边必然有瑞星咖啡，
1: 那不假。肯德基旁也必有麦当劳，
0: 那不一定
1: 啊，
0: 这不一定。
1: 那这样的，以前不就他俩对头吗？
0: 对头，但是不一定就开在一起。你看滁州市基本上都没开，没有。
1: 这滁州确实是个例外，
0: 确实是个例外。
1: 就之前有人还发过的，像以前的城市
0: 不在一起。
1: 对，对对对，但苏宁算半个一起吧，因为之前是对面嘛。
0: 对面吗？
1: 对面有啊，对面那个水师广场下面有小的肯德基。
0: 那老对面了，那这个跨街了，这是。来啊，继续看一下，临西路堵车严重是吧？
1: 哦，
0: 银房新苑附近。靠近了，由南往北方向，临西路啊。好，谢谢谢谢谢谢。这送小孩上学的吗？
1: 哦，是的是的是的，
0: 好多车啊。好吧，慢点走啊。
1: 食神才是唐牛说明天油价又要涨了，给是的。
0: 涨
1: 微涨，这次是真微涨。对吧，无所谓了。
0: 我刚上班的时候，一个小姐妹省吃俭用买了一条 LV 的链子吊饰。
1: 我能讲吗？就是的，
0: 真是买信达典当的链子，它真不吊饰。
1: 对，所以现在你看，我们活到现在才通透，就之前买的那些乱七八糟奢侈品，你但凡把那价格用来买黄金，你真的是笑吧？
0: 发掉了，
1: 你发的了，真的，那动不动三五万、七八万一个破 LV， 把破字去掉啊 ，LV 的包。对，你看现在用来买黄金的话，那你现在得值多少钱啊？
0: 你三四万的包，现在目前只值一个。如果品质好一点，或者是那种稀缺一点的话，还能值个1万多2万吧。
1: 而且在奢侈品走俏的时候，那个包的流通性是可以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他买的时候他还自我安慰，他说没事，我这有流通性的，我也不怕。
0: 现在没有，
1: 现在拉倒吧，真的
0: 基本上已经完了。
1: 是，所以你看啊，有这种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我们现在还来得及啊，钱别乱花。真有需求想买取悦自己东西的，我觉得买黄金其实是最靠谱的。
0: 黄金珠宝这块呢，就黄金是最靠谱的。
1: 是、
0: 啊、怎么买的很简单啊，跟各位说一下，家里面都有黄金吧啊、
1: 有的，
0: 旧金买的便宜吧，
1: 便宜的，
0: 到信达典当去可以换款，换它，说那能有多少款？两三款我慢慢选，
1: 100多万
0: 种的款式，
1: 是的，
0: 它是联合了一个大型的一个黄金的那个中心啊，
1: 对，
0: 100多万的款式可以让你去慢慢挑选，很多的听众还有很多的一些大佬已经选过了，
1: 对，而且是什么呢？7天无理由退换货，而且
0: 终身回收，
1: 终身包回收，就这么简单，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了，
0: 对啊，
1: 昨天不是520到了好多嘛。然后应该是我们车友群里面的小姐姐都去拿掉了，
0: 就抢呀！
1: 没有一个是我的哈，
0: 我都震惊了，
1: 就是你们
0: 这么厉害吗？
1: 你们是
0: 其实说实话，他是存钱，
1: 对，聪明的，聪明的。
0: 然后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一下。同时呢，您家着急用钱的话，汽车、房产、黄金可以抵押和质押变现，
1: 对，
0: 迅速变现。他们家呢这个资金池特别充足，而且是秒到账，黄金变现秒到账，
1: 对
0: 吧？有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打电话咨询，加微信也可以啊，1315532111
1: 1315532111。
0: 哎呀，真是厉害，对，科研级别的城是吧？
1: 是的呢。
0: 来聊聊创意装饰啊，创意装饰现在目前呢在做的是五一佳节的活动啊，现在升级的是样板房工程，这工程干嘛呢？就是帮各位能省钱，总部特批降3万块钱的现金，而且头部材料帮各位免费的全部做升级。送各位灯具、窗帘18件的品牌家具，一田火星人机身灶 ，AI 工地监控系统，同时1054听众去说你谈完之后说
1: 我
0: 是1054的啊，额外再送全屋的艺术漆，真的这东西加起来的话，好几万块钱是要过去的。
1: 对，而且这个艺术漆你升级之后你才知道，那比乳胶漆真的是高不少档次的
0: 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承诺写进合同，白纸黑字，放心无忧。装修不满意，砸着重做啊！听众注意。电话是2595999，
1: 2595999，地址就在滁州市世贸大厦的1-2楼，很好找啊。
0: 然后呢，看一下是路况吗？我看一下，森马，
1: 森马之前还谢霆锋代言过的，我还有，
0: 森马，另外也是大品牌。
1: 人想听王菲的主角啊，
0: 角
1: 就电视剧主角。我别讲，你这部剧我看切片，我硬生生把刘浩存看顺眼了。我觉得这小丫头确实有本事，真的有点东西的那个。 那个味道啊，确实练舞蹈出身的是吧？确实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0: 那不是曾经有什么什么？
1: 也有负面。
0: 负面消息。
1: 对，不少。我现在发现现在红的就没有没负面的，但是现在就是真真假假，你也搞不清楚这负面。
0: 人红是非多，
1: 对吧？真假。
0: 好。好，我们送给各位一首歌曲啊，把这首歌听一下吧，听一半，我们之后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带各位了解一下一个女警花。
1: 红妹，现在不能了解吗？现在我们先了解，等一下带大家了解。
0: 对了。

0: 请我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高高高。

0: 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1: 各位出租车师傅注意啦，出租车换车期是不是考虑哪个牌子的车子才合适？别犹豫了，本次广汽埃安年终大促团购会火热开启，广汽埃安 S580 节能省电，续航505公里，8年80万超长质保，营运超省心，团购

0: 专属椅架多重好礼现场送送送，还能参加晚宴哦。诚邀各位准备换车的出租车师傅前来参加，入手好时机，别错过。时间5月23日下午，滁州华美达酒店，咨询电话18075271782，1807527178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贴心沟通，耐心帮助，真切关怀，诚心奉献，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现在开始。

0: 这个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啊，老是在东营房附近靠近中国电信就是窄路啊，就那个路口不是收窄的吗？相当堵车啊，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啊。
1: 一个叫麻烦搞快点的车友，他已经没得脾气了，因为搞不快，
0: 来不及了。
1: 嗯，对。啊，
0: 主播讲的几个牌子衣服我都有，十几年买的，半尼路现在还有穿。
1: 哦，我就曾经有，现在早就没了，
0: 烂掉了吧已经。
1: 烂掉
0: 了，
1: 不要
0: 它了。这个突然炸我一下，我害怕啊。这是栀子花王吗？
1: 宝山桥啊？
0: 不知道，不知道，
1: 不是，不是。噔噔噔噔噔，
0: 来啊！这个小摩村说到加油站了，
1: 不可能今天就排队哈，
0: 不至于，不至于，
1: 就几份哎。我觉得几分钱基本上忽略不计了吧？
0: 不需要加。
1: 对。
0: 顾梦被
1: 天哪，没有人早上上班不开心会开心，比如说这个狗狗，
0: 这个一个开红颜色轿车，车后排座椅啊放了一只小狗，
1: 小狗把它的脑袋半拉脑袋搭在了
0: 金毛吧，
1: 对，门框上，
0: 对，好忧郁啊，
1: 一脸惆怅。
0: 你看这个小狗的双眼皮都漂亮了，
1: 是的，但是这双眼皮都掩盖不了它的憔悴跟忧郁。我不想上班，会不会是主人带它去嘎的，所以它更难受了。
0: 哎呀，好恐怖啊。
1: 他说你看狗早起上班都有班位。
0: 这个图片可以在我们去这个电脑作为背景、啊。
1: 哎呀，我也觉得。
0: 你刚才说嘎呀，我现在真的，我现在一凉。
1: 不要，你不要太过于共情。
0: 我不会介入的。
1: 毕竟嘎人那不行。
0: 来，花园西路往中村大道方向世贸大厦一路畅通，感谢杨子地板明月小姐姐。
1: 哎，今天是坐副驾的。嗯，
2: 路上一路畅通。
0: 副驾，坐上我的副驾。
1: 哦，你的专属司机不知道是薛哥还是小美女。
0: 哦，还有这个，哎呀，
1: 对，嗨，打个招呼啊。
0: 小杨，好，谢谢。
1: 啊，我买的就是女鞋。
0: 哦，好。
1: 你还有这个？
0: 啊，不，
1: 特殊爱好。
0: 送人，
1: 吓死我了，宝儿啊，送给谁的我都忘了。你这
0: 就是如果他真自己穿的话，
1: 你图什么？
0: 他找不到对象也正常。
1: 不是，但是他送了人他都找不到这。
0: 哦，你在网上买的
1: 37码的
0: 三星码，大脚大了吧，
1: 怪达芙妮

0: 网上还要卖189哎，我怎么感觉你买贵了？
1: 哦，
0: 冬靴啊，那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嗯嗯。
2: 可以可以。嗯。是哪一年买的？
0: 还在京东买的。
2: 什么时候买的？最近才买啊。
0: 不得吧。哦，
2: 达芙妮现在的品牌还在是吧？
0: 还在，但是有贴牌的嫌疑。
2: 不温不火了。
0: 包括什么雅鹿、南极人、北极人，我的个妈嘞，贴的就离谱了，真是。
2: 南极人好像牌子已经卖出去了。
0: 对，就是买这个牌子，然后各到处用。
2: 对对，人家就是对发版权嘛。
0: 哦，
2: 反正也火不了了。
0: 我天哪啊！
2: 然后呢，这个怎么回事？说这个人我认识啊。
0: 啊？
2: 我不太懂
0: 什么意思。啊，是什么什么？是滁州的？
2: 对，滁州的吧，应该算
0: 是。是滁州的视频吗？
2: 是滁州的一个博主骑自行车发的，然后呢，在路上骑车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个前面
0: 滁州的
2: 前面有一个车变道，然后呢，这个撞上去了，自行车倒地了，
0: 然后他
2: 自己发一个视频。但是说实话啊，我个人感觉您是全责。
0: 什么？
2: 刹车烫手吗？你的车？不敢捏，怎么回事？
0: 而且他这个车可以骑到机动车道上吗？
2: 不可以啊。
0: 对啊，
2: 这个路哦有
0: 哦，旁边是
2: 有
0: 是公交道，
2: 有非机动车道
0: 啊。是啊，你是咋想的呢？穷逼是在云南，在哪？滁州啊。
2: 哦，他说是另外一件事，说这个
0: 串台了是吧？
2: 他朋友30多岁了，
0: 没
2: 结
0: 婚，
2: 没
0: 家产，
2: 送
0: 外
2: 卖。
0: 这个人老胡也认啊？
2: 认识，也是我们听众啊。曾经也听我们节目，对，
0: 但是你下一句话撤回吧，我觉得不对。什么叫撺掇他？这个东西你还要得把握火候嘞。
2: 但是
0: 不是所有的那个都能够
2: 搞到钱啊？说实话，有一些外卖小哥啊，骑车确实有点火了，
0: 猛，太猛了，
2: 猛
0: 对吧？猛，
2: 哎，来，有路况信息，怎么回事？
0: 哟，太瘪了，这是海。
2: 没北边。阳光河畔河源门口，什么叫河源？
0: 阳光河畔呢，也不知道哪一期名字叫河源吧，
2: 哦，还这么多圈，应该是一个海鸥吧和一个别克撞一块去了，路过减速吧。
0: 然后师傅在低头看车损有没有事，
2: 在找到底哪地方撞坏了，
0: 结果发现
2: 准备讹眼前的，这发现看不出来了，
0: 是呢。
2: 刚才那首歌应该算是王菲当中唱最难听的一首吧。
0: 也不，王菲的歌是这样子，你要听好多遍品。
2: 哦，你听不懂，那是你有问题。这首歌就说实话，我第一次听啊，真的，我听过之后已经
0: 可能这种主题曲啊，一定要配合剧情，
2: 对，
0: 你会觉得好。哦，我个人理解啊，对，我也帮他狡辩到这儿了。
2: 狡哈。
0: 是的，来，有位车友拍到了滁州版的兔子警官，
2: 是位比较漂亮的小姐姐警花啊，这个站在路口执勤，你看到没有？警察都有上班都有班位。
0: 他也不开心，一脸没睡醒的样子，但是也辛苦，他好瘦哦。
2: 他早上上班眼睛都是耷拉的，你看对吧？
0: 对，
2: 看那些小狗狗，
0: 肯定的。你要我们只是大家听觉得我们精气神还好，但你们看我们的话，我们其实也憔悴得很。你想看睡得又晚，起得那么早，怎能不憔悴呢？
2: 睡得比
0: 狗晚，
2: 起得比鸡早，
0: 所以我们可以申请工伤。
2: 吃得比猪还差。
0: 那不可能，
2: 猪吃不差。
0: 哦，昨天那顿饭吃的那么好，你好意思差？
2: 晚上还有什么？就是不是四个动物比一下吗？
0: 嗯，
2: 干活干的比牛还累。
0: 是，怎么办呢？牛
3: 什么？
0: 我们
3: 就没有了。
0: 哦，
2: 是哪？南京隧道是吧？
0: 我的天，密密麻麻全是红灯哎。
2: 评出未来，你点歌，说实话，你进隧道你也听不到。
0: 就是，你还害我们放一首折磨啊，不是那个，真是的，
2: 天后的歌曲。
0: 真。
2: 怎么了？
0: 我朋友圈昨天就一个发鲜花红包截图的，看来今年行情都不咋地哦。
2: 可能是他们不愿意结了呢，就不愿意去秀了一下。
0: 对，我说实话，我就第一年收到的时候我还秀一下，后来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太大惊喜了。
2: 没收太大秀不了。
0: 对，不是，主要是钱都我管，有什么意义呢？
2: 就是的，就是我不懂啊。
0: 就是钱已经给媳妇儿管了，完了之后媳妇儿
2: 还要
0: 你。还要
2: 礼物啊。
0: 对，这种
2: 逼我们掏出我们小金库。
0: 对，他是在诱导你，你要懂，你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稳住。
2: 男人就必须得有点小金库。
0: 那你真有了，他也不乐意了。
2: 不让他知道啊。
0: 那对啊，所以我
2: 他问我这钱怎么来的，我说卖血。捐肾啊。
0: 所以我说实话，婚姻也好，恋爱也好，这个双方啊，就是都要懂事儿，对吧？你不能一味索取啊，就不能既要又要还要，真的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啊，人家都给我转账了，什么人家给我送金条了，我钱在谁手上？你们有点数吗？对吧？确实是呢，不是说我在这里打拳或者怎么样，或者帮男性啊，这对吧？我们小姐姐们，你如果说你们想把这个家庭经营好，想把自己的这个恋爱关系给经营好，那我一定是双向奔赴的。
2: 漂亮，
0: 真的是这样。
2: 文员，允许你站到我们这。 这边来。
0: 我站我这边是因为那边站不下了吧？
2: 我把你的小红书这个不这个帮主的位置给你摘掉。
0: 我还真不是，我看到打拳的，我高低是要喷两句，但我喷不过他们。我记得印象当中就是有一个，我不讲了吗？就是你家里面出事了，比如说。

0: 经理，
1: 你要是跟你老公翻脸了，就是你难道不应该就该怎么样怎么样吗？对吧？你为什么要发到网上？完了之后骂完婆婆，骂公公，骂完公公骂小姑子，
0: 最后全黄了。
1: 然后我就说了，我说你有理没理的，你这不是处理事情的态度。我就我意思就是，我得怪一群人碰我，说你过得好，人家过得不好，人家你就怀疑人家。我说我的妈呀，天，好，再见。对，后来我就知道了，理性评论就是别评论。
0: 好的，
1: 对的。
0: 那评书未来说这个用网络收听呢，听得真真的没问题。
1: 哦，那行，那你听到就 OK。
0: 要不然我感觉白放，你知道吗？
1: 对，
0: 不让任何听众的这个愿望落在地上。
1: 哎，是，有的时候我们把你们的心愿捧起来，有的时候摔到地上，那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实力啊。
0: 有人说评论小粉说送什么花？都
1: 直接送人民币。哎，对，老平这点不用讲了，我觉得他跟平嫂就一直都是我羡慕和学习的榜样，真的。包括还有谁，我们这群里面还有领悟跟那个轮回，对吧？
0: 也是，
1: 我觉得也挺好的，真的。
0: 我跟你昨天不发过了吗？对吧？我昨天不发过了吗？什么520转账？什么什么这个1314的红包
1: 啊？是、
0: 哎，这种带有520、1314
1: 是可以追回的，是吧？
0: 意义的红包，分手之后难要回。
1: 难要回。哦，
0: 就带有明显是属于赠与的。
1: 但是你看，已经有车友抨击你了，说这两个钱你还想着要回，真的你单着吧。
0: 你比如你付521，
1: 都没事儿。
0: 你发不出去。
1: 对，因为昨天提额也只提到520啊。
0: 好吧，这个每次有个额度变现啊。
1: 对，
0: 但是在有种特殊意义的分手之后呢，就按照法律规定是算赠与。恋爱中关系中的日常消费，频繁的零散的转账红包，一般认定于赠与。情感结束之后呢，赠与方无权要求返还。懂了吧？讲给那些舔的人听的，好吧？你看这是借款，对吧？你可以，比如你发个1000块钱过去，你要的钱，你配个字就行了。
1: 李小怪这么狠吗？
0: 能追回。
1: 哎，但是怎么说呢？这个倒也不必这么防着，但主要还是看你有没有遇对人。
0: 对啊，
1: 如果你遇到不对付的人，就是
0: 对呀、啊，
1: 因为现在这种白嫖党也确实多，
0: 对
1: 吧？
0: 这有钱给你了，我可以不要啊。
1: 是，
0: 但是后期有什么问题，我
1: 也算是一种保护吧。对对。
0: 来，绚丽时间，哟，大瓶子来了。
1: 哎呀，
0: 堵这儿呢。绚丽时间，你要迟到了，走围堵。
1: 你这保准迟到了。
0: 修路的。
1: 没事儿，他应该是去客户家的，没事儿。
2: 青朗南苑门口这里紫薇路边
1: 修路
2: 是出事故了吗？
0: 修路
2: 怎么这么堵？
1: 修路
0: 加事故。两车撞一块去了。
1: 对，对，
0: 两车追尾了，果然啊，紫薇园门口由北往南堵车非常严重。
1: 既然气氛已经烘托到这儿了，我们就给好好的夸一夸我们的绚丽世家啊。
0: 对，
1: 这是一家高端全案整装设计公司。
0: 最近呢，这个店里面活动政策啊，这个因为他们又开一家大店，在来安县的叫东郡华府三栋。
1: 哎，对。
0: 装修电话是5688000。
1: 哎，来安的小伙伴可以直接去这儿。
0: 宠物店呢是在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
1: 对。
0: 装修电话是3088000啊。为什么呢？因为最近有很多的优惠政策，比如说随便挑一个啊，索菲亚的全屋定制的衣柜。
1: 哎，这个大家是最方便比价的。
0: 599每平。
1: 我天。
0: 包含5金铰链任何东西，就把人家安装好了，抽屉安装好了。
1: 而且它不是首平哦，它是不限平方数的，
0: 哎，
1: 就是你装多少都是这个价。
0: 哎。瓷砖29块钱一片，广东品牌的瓷砖，五大组成半价购，真的是装修真的能省不少钱，
1: 幸福。
0: 有需要的话打电话咨询，好吧？这是我们的绚丽世家啊。
1: 好嘞，
0: 来看一下第三代社保卡是什么地方办，在
1: 中心，不都是很多银行吗？
0: 啊，
1: 我们的社保卡不是跟银行绑定的吗？
0: 对，我们是银行卡。
1: 哪个银行应该都有第三代社保卡？
0: 我当时是在徽商。正好媳妇单位楼下，
1: 但是后来我们不是要求去邮政的吗？你忘了？我们单位的统一要求去邮政办嘞，你不会还没办吧？社保一卡通，就是的，你应该去了，办过了。对，后来是到邮政
0: 办。我在徽商
1: 啊，
0: 我在徽商，没有强制要求。
1: 哦，就是可办，不是说非得的。哦，好的。
0: 我那边送米，
1: 我们这边送50块钱现金外加一袋米。
0: 啊？
1: 我们是微信那个现金嘛，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微信消费金。
0: 谁看上50块钱在哪办？
1: 现在没了。
0: 来，听众说这是
1: 哇，一大早喝加农美式啊，
0: 口粮口服
1: 啊，是补充液。你别讲瑞幸就这点好，就是你多早都能点到外卖。
0: 对啊，
1: 你像奶茶基本上10点以后，
0: 哎，
1: 对吧？9点半以后不？
0: 对，
1: 这个就瑞幸，因为我经常看到我们下一档接班主持人张扬会拎着两
0: 拎
1: 对
0: 进来了，
1: 那得多早啊！我的天，
0: 那天天喝花多少钱？我记得瑞幸好像就是几块
1: 钱，九块九
0: 哎，自提是吧？
1: 然后小摩森说，我同事谈两个对象都是渣男，分手就要钱，你也不。

0: 能讲人家分手要钱就是渣男啊，他可能觉得分的不痛快嘛。
1: 你同事为什么分手
0: 老是遇到渣男呢？对，
1: 就是可能要考虑考虑自己这个，对吧？
0: 这当然了，我们不是批评你同事啊，就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只有冷暖自知，就是我们就事论事，就从单纯从这句话来讲的话，我们是可以分析的。怎么连遇到两个都渣男呢？
1: 问你要钱呢？
0: 对，
1: 是不是伤害了他而还一笑而过了呢？
0: 我说实话，我谈对象那个时代，我是真不花男朋友钱，就是一定都是你今天请我，我明天请你。
1: 哎，对，
0: 我那会儿我给我就是我现在老公呗。
1: 像你这样好女人在什么样？你找到了现在？
0: 讲吗？你们哎，那时候没遇到我。
1: 帮小伟阳找一个。
0: 我那时候买 Zippo， 那时候我才多少钱啊？上大学也没有多少生活，
1: 最贵，
0: 好贵啊！就什么节我就给他买一个，什么节，然后他买一个掉一个，买一个掉一个，我气死了。后来现在才知道，这样的
1: 男人不适合珍惜，
0: 只适合用一块钱一个的打火机。
1: 来一首歌送给各位啊，陈鸿宇《理想三旬》，稍后休息，马上回来。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6: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7: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8: 新鲜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结果吗？

0: 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1: 新鲜是午后和它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它递给我的那把伞。
0: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 Day。
2: 什么时候能改掉爱听八卦的毛病啊？
3: 哎呦，这就曾经
2: 你看这个五十九群，你炸出来多少人？我的天！
3: 达摩祖师的不是说过一句话吗？八卦八卦，我牵挂。那什么歌来着？
2: 不好意思，我怎么一点印象没有？可能我天生就不爱吃八卦吧。
3: 你不知道吗？这个当时这个歌很火的。
2: 哦，是吗？
3: 然后呢，继续啊。
2: 小毛先生，我们那边八卦多呢。我们不能播，我们
3: 他跟我们说是
2: 什么？这个快乐仅限于五十九群。
3: 他说不是开始说那个人分手要钱吗？后来我们帮男人说两句话，后来发现个问题啊。
2: 刻了吧唧的条件嘛，我同事买的车天天被他拿去开，然后他身上穿的都是我女同事买的。
3: 然后分手的时候买矿泉水的钱都爱了，
2: 不是吧？那太恶心了。
3: 然后下面听众开始，我一个爷们看不下去了。
2: 是，
3: 矿泉水都要钱啊。
2: 然后这句才是重点。茶刚说：“你这么好的同事，你就不能照介绍给我们车友吗？”
3: 介绍给我。不是，来，我帮听众说的。
2: 女孩子条件好。那他蛮情感蛮曲折的，怎么讲？
3: 哎呦
2: ，天，你要这样讲的话，
3: 听众现在目前听节目，你们俩要讲就讲，你不讲就闭嘴。
2: 哎，这个除了五十九群以外的车友们，可想知道，不带你们听。
3: 我赶紧下节目好吗？
2: 天哪，这什么
3: 我到楼上抓把瓜子。
2: 哎呦，
3: 我可
2: 你看，加入了多少人的开始猜剧情是吧？
3: 同事好看吗？挺漂亮的，
2: 好看，
3: 身材也好。
2: 身材，天哪，这什么坑爹剧情啊？
3: 把脸马赛克啊，发个照片来。
2: 想得美。有的人确实情感上是波折一些的，
3: 对吧？这个是很讲不好的，
2: 没办法啊，不好讲。所以情感波折的人不一定就完全他有问题，我们也不能受害者有罪论嘛，对吧？
3: 这无法去说太
2: 细，不好讲。是的啊，
3: 来跟各位分享一个事儿啊，这个礼拜天吧，应该算是礼拜天吧。对，这个地方要管制。
2: 对。
3: 然后呢，时间是5月24号的6点到12点30分，就上午时间。
2: 哎，半天时间，为什么呢？这是我们的完美山水骑行赛，全椒江淮分水岭风景道站在全椒举行。
3: 没错。
2: 起点呢，就封闭路段啊，是太平文化广场。
3: 从太平广场是起。
2: 对。
3: 然后呢，起点之后走金乡北路、富安路、新昌大道，感觉有点像。左太平庙会，
2: 左太平，但是它这个比左太平长。你看它的终点在大树龙山天造奇石博物馆，在我们那次带车友去的那个地方。
3: 那山上迷路怎么办？
2: 那
3: 它是什么自行车啊？
2: 山
3: 骑行赛是自行车，
2: 不得迷路吧？
3: 我能骑摩托车去跟比赛吗？
2: 你甚至不啊？
3: 我可以骑。那你们他们骑的赛车，我骑那种共享单车的话，如果我赢的话，是不是他们好觉得好丑？
2: 骑到半道门电了。
3: 共享电自行车
2: 啊，
3: 靠踩的。什么？你看，珊瑚路到神山森林公园，到木龙山石湖小镇，周啊民宿村，十里长山爱情大道，
2: 这整个沿着这个全交段这个交岭风光道了。
3: 我们那次去的是一样的
2: 啊，对，很美很美。
3: 包括这个龙虎山路，
2: 所以这就对了，就这种骑行赛，就山水之间的骑行赛，它并不是以比赛为第一要义的，它还就是想让骑行者来欣赏我们的风景。
3: 没错，
2: 点赞。
3: 分为两种，一个是竞技组，一个是公开组。
2: 我们看公开组和本地体验组，就是像你这样的。就是不咋地的也能去参加的对，
3: 那我不参加。
2: 你到竞赛组，你根本连门框都摸不到啊！
3: 那怎么？我是最后一个。
2: 太平文化广场同样都是起点，最后是骑到黄栗树村，中间会经过雅琪自然营地，也
3: 是
2: 我们组织过的。
3: 叫那个叫什么呢？现在目前改名字了，松鼠小镇。
2: 地，棒的啦！
3: 五一节做活动很厉害的啊。
2: 好的，记住了，本周日啊。
3: 礼拜天，上午时间6点到12点30分，因为他这个出发就好了，其实。
2: 对。
3: 他6点钟出发，对于礼拜天说实话一般都在睡懒觉。
2: 是。
3: 对于你们影响不是很大。
2: 到十二点半，也就是说下午头您该干嘛干嘛呗。
3: 他就走到新昌大道，基本上全交线就减封。后面全都是属于是那个村路啊或者是乡路之类的。
2: 是景观道，问题也就不大了。
3: 就是到新昌大道结束，后面到上县道了之后，你根本就不会影响道路了。
2: 是的。
3: 但是可能会影响一些周末出去玩的朋友吧。
2: 所以你就错峰出游吧。
3: 对，错峰出游一下。
2: 对于我们全交来讲，举办这样的一场赛事啊，我觉得可能。普通人的生活会或多或少受到影响，但是我觉得这完全可以理解，
3: 比马拉松好多了呀。
2: 对，
3: 马拉松那一跑就都堵死了，已经。
2: 对，那条路车都没办法开嘛。
3: 来聊一聊这个啊，这个装修公司，欢迎选万华。万华装饰呢，昨天再跟听众推荐一下，就是一站式配齐，包括您家的床上几件套、锅碗瓢盆，你家的装修什么电器呀、沙发、床、餐桌椅，这个不用说了，包配的。
2: 对的，对的，
3: 他们家就等于说有一个仓储式中心，你可以把他家当成一个建材市场。购物商城啊，基本上全买齐了。
2: 哇！
3: 而且一样每样东西，比如有一个锅。有五六款、七八款给你选，
2: 哇，
3: 东西很多，
2: 好幸福，是的。
3: 窗帘上千款，
2: 对，你就是你慢慢选、慢慢挑，挑到的、选到的都是品牌货，
3: 就跟超市一样。
2: 而且你还很喜欢，
3: 对
2: 吧？
3: 这个装修找万华，花同样的钱，您的家装修风格可能会比别人高出两个档次。电话是33005983300598，地址在那个花园路玫瑰郡隔壁的。这个院子内，
2: 哎，德润科技厂剧院内。然后这个周末想带娃儿好好放松放松，去玩一玩，包括成年人也可以啊，去参与我们的狼牙山飞跃丛林的项目。
3: 这个项目还可以啊，
2: 对
3: 对。这个飞跃丛林之前呢，我们说一下，丛林路和永阳路交界口被堵了20多分钟了，我估计多半是军车通行。
2: 对对对、
3: 然后飞跃丛林这边呢，军车也开不进去。
2: 那是啊、
3: 但是部队好像是这个玩一些高空项目更简单一点。
2: 那对他们来讲简直就是降维打击哦。
3: 这是什么高空项目啊？3岁的小朋友到60岁的勇者都可以挑战。然后呢，有狼牙飞索，就从狼山那个蓝天门
2: 呲溜一下，
3: 就滑到第二个山头。
2: 对，
3: 啊，后期可能会加长，但是现在目前是400米。
2: 对，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等等等等，都挺有意思的啊。这是喜欢旱路的，喜欢水路的，别忘了去玩我们的。这个狼牙山的漂流，
3: 漂流还没开吧？
2: 27号，
3: 27号啊、那下个礼拜，
2: 下周二我看。
3: 然后飞跃丛林项目啊，狼牙山漂流、两双王牌，
2: 对、
3: 两个地方，一个是在东门，一个是在小东、西门、南门，
2: 别想门了，
3: 冠景那个门，
2: 对，就冠景那个门。来，一位车友说，昨天早上在直播间抽到福袋，中了一个 iPhone 17，显示已发货了，他就想知道是不是真的。你等收到了，不就知道是不是真的了吗？不是，
3: 哪一个直播间？
2: 你看51群，
3: 51群，
2: 我已经有点羡慕了。感觉是真的吧？他既然答应送了，还能不送吗
3: ？iPhone
2: 本身就是卖 iPhone 产品的，
3: 陈三费是吧？应该陈三费的直播间。
2: 哦，这样子的是吧？
3: 这么厉害吗？
2: 我不知道、
3: 等呗，等呗，等呗。
2: 对对，那就等待的过程多美美，是不是？
3: 确定了，跟我们说一下啊。对，我们也很想沾沾你的喜气。如果是真的话，真的讲不好这种事情啊！恭喜恭喜恭喜啊！来各位，布衣这个叫做南上布衣是吧？是这个名字吧？南上布衣
2: 是
3: 同陵路、永阳路堵车堵的已经人下来走路了。
2: 我的天，这么堵啊！那是有点堵了。
3: 路不注意慢行
2: ，OK，、
3: 这个、应该也走不了了，已经。
2: 像这种情况下，你开什么也没用啊！
3: 所有人说了，永阳路堵着。
2: 好、应该是军车通行了，没办法，这个稍事忍耐一下吧啊！
3: 这个事儿我们不知道，我们以警方通车发布为准。
2: 这样我们可以帮着问一下啊，就有没有人听说上周五在宝山小学，就是城北那边嘛，说是抓到人贩子，有没有这个事儿？因为小区啊、社区啊什么，但是有人说是亲眼看见的，但是官方没有通报，这个东西不至于去通报，我说实话。但是呢，我风吹草动，我因为我本来也不爱过八卦，所以我没听到，不能算没有这件事。
3: 宝山小学那边这个可能是因为出入比较大嘛，
2: 对，
3: 这东西传的也比较慢，除非有人发抖音。
2: 对，有知道的回一句呗，我来让他安个心。
3: 对，我有决心看开卖瓜子了。
2: 现在还差啤酒、饮料、矿泉水，
3: 搅动一下。好吧，今天节目尾声、再跟各位聊一下我们这个公积金的事情啊。
2: 好的，
3: 住房公积金呢是可以买车位了。就是等于说你可以用车位的钱，我可以把钱推给你。哎，你是不是买了车位？是不是花了上万块钱？甚至有些车位卖了10万、20万的。
2: 是不是想回点血啊？
3: 或者是你买了一个车库？车库里面还通水电。
2: 对对对。
3: 哎，它也是车库啊。
2: 对。
3: 哎，
2: 它也跟房有关。
3: 这时候这个钱呢，可以通过您的住房公积金提出来。哎，可以提住房公积金了，因为提住房公积金的话，肯定会有一些要求。但是车库、车位今年开始也可以了。
2: 是的，
3: 对，可以找到我们滁州市任何一个住房公积金的管理的办公室，
2: 去问一下
3: 啊，去了解一下。
2: 来，这个小北洋说，关于八卦，我在评论区看到一个留言，我在民政局上班，但我老公不喜欢听八卦，你知道我好难受，憋死了。他缺少一个车友群。
3: 也讲不好，有些八卦说实话群就别聊了吧。
2: 哎，对，这个东西容易没有分寸感，
3: 毕竟曾经有个群聊八卦，聊到最后被报警了。当事人在看到啊。
2: 我说实话，我是不爱听八卦的，但是你们硬讲我也能听两句。
3: 我也不爱听，你不信你讲一下。
2: 来，感谢风月云啊，永安路就是军车通行，大家稍微等待一下啊。
3: OK， 军车通行，注意慢行啊。
2: 好嘞，
3: 孙燕姿一首歌曲送给各位。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0: 出来吧。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7: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8: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四哈，这个天气来讲还是比较的舒适的。另外呢，也要跟大家提醒到的是，新一轮的降雨也将会抵达我们安徽了。
7: 嗯，
8: 中雨、大雨、暴雨、大暴雨，
7: 这还没刚刚下完，晴那么一小天，但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又要迎来降水了。根据安徽气象的消息呢，5月22号到26号，我省仍然多降水过程，其中22号大别山区和江南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5月24号到25号，我省还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的大暴雨。5月27号之后，全省转为晴到多云的天气。
8: 气温方面，5月21号到26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25到29度。5月28号，全省气温升高。5月28号到29号，全省的最高气温在28到31度。
7: 嗯，这是我们的这个天气方面的变化。再来关注一下滁州，根据目前最新的消息呢，近期滁州多降水过程，其中呢，明天也就是5月22号和24到26号，还会有两次降水的过程。受到连续降雨的影响，最高的温度呢会达到30度以下。
8: 嗯，这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哈。今天多云，18到27度。5月2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18到28度。5月23号多云到阴天，22到27度。2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阵风6级左右，21到26度。5月25号阴有中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22到26度。5月2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阵风这个16级左右，24到26度。
7: 这样看的话，未来几天基本上我们要泡在雨里了。今天呢，在早上的8:36，我们也迎来了小满节气，明艳有雨啊！这个小满江河渐满，这个小满节气期间本身就是雨水开始增多，降水比较的频繁，所以大家近期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注意交通安全，及时的带好雨具。这是我们的这个天气的情况。接下来的时间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目前多家物业被通报的一个最新的消息。5月19号，滁州市住建局网站发布了滁州市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典型案例第一批，多家物业被通报。我们今天呢来和大家关注其中的几个案例。
8: 首先我们看一下正面典型的一个案例哈。案例之一，四季联动推动了新老物业的交接，维护业主利益。滁州市四季联动解决琅琊区某小区物业服务企业撤场后，未按规定移交小区共有资金、财务账册、预收停车服务费和物业费等问题。
7: 其实交接的过程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涉及到了很多的这个方方面面。来关注一下正面案例的经验做法。首先呢，是高位统筹联动压实责任，建立市区街道社区四级联动处置机制，明确分工，凝聚合力。第二呢，是依法选聘物业，规范物业交接。琅琊区滁阳街道全程指导公开选聘新物业，全程接受

0: 有业主监督，确保程序公开透明，同时指导和监督新老物业规范交接。三是强化业主自治，凝聚治理共识，充分发挥小区物管会桥梁纽带作用，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搭建沟通平台，及时公示交接进展、费用清缴、服务安排等信息，主动回应关切，化解误解，引导业主理性表达诉求，共同参与小区治理。
1: 那么我们再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个案例之二哈，这是来自于凤阳县的。凤阳县积极推进三方治理，化解物业矛盾，提升居民的满意度。基本情况是这样的，凤阳县某小区自2019年交房以来，开发商遗留的问题比较多，电动自行车充电基础设施短板大，物业矛盾突出。
0: 我们来看一看是如何的这个去治理的啊。凤阳县住建局指导该小区推进三方治理，小区业委会积极配合，全程跟进，做好居民工作，在小区内选址加装了17处电动自行车充电棚以及配套设施，有效缓解了小区居民的停车难、充电难的问题。三方治理下，该小区投诉量显著大幅下降，居民的满意度大幅增加。
1: 好，接下来是反面的一个案例的
0: 不好的一些点了，
1: 对，一个提醒了哈，是这个一首先呢是来自于天长市的。那么天长市呢，这个某物业服务企业哈，它的这个消防安全管理责任是落实不到位的。基本情况，天长市消防救援局在常规检查中发现某小区存在消防通道被占用、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疏散通道、堆放杂物等问题。
0: 就是好的经验呢，我们要借鉴一下人家是如何做到成功的。那反面典型案例，我们要看一看是如何处罚的了。2月18号，天长市消防救援局对该物业服务企业处以罚款1.72万元，目前该小区的问题已经整改。
1: 好，再来关注到案例之二，琅琊区某小区物业服务企业拒不退出物业服务项目，擅自设置道闸，违规向业主收取通行费用，损害业主利益。琅琊区住建交通局接到了某小区业委会的投诉，该小区已依法召开业主大会，表决通过解除物业服务合同的决定，但物业服务企业的拒不退出，在未取得小区业委会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在小区公共区域设置道闸，违规向业主收取通行费用。
0: 看一下处理结果啊，琅琊区住建交通局下发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该物业服务企业限期退出，并且呢完成交接。联合区城管执法局琅琊街道办事处综合执法，强制拆除了该物业服务企业私自设置的道闸。
1: 好，
0: 那其实还有一些相关的案例，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家在滁州，我们今天来和大家关注到多家物业被通报。我们刚刚分享到的是有关于、
1: 正反面的例子，
0: 对，正面案例和反面案例当中的其中两个。我们接下来时间来关注一下这个第三个案例，是关于南校区某小区共用设施设备维护不到位，未落实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来关注一下，这是南校区某小区物业服务企业在服务期内部分监控设施老化损坏未及时修理，部分重点部位的监控长期的处于离线状态，小区安防系统存在盲区，业主如果遇到事情没有办法正常调取到相关位置的监控录像，物业服务企业未有效履行共用设施设备日常维护管理责任。
1: 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处理结果哈。处理结果呢是来自于南郊区住建局住建交通局，街道物业办以及社区呢，也是多次约谈了该物业服务企业负责人，责令其立即组织专业力量全面排查并更换老化损坏的设备和破损的相关的一些线路哈。目前呢，该小区监控设备维修工作已经基本完成，系统恢复到了正常的运营当中。
0: 对，监控其实是整个小区里面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个配置了，所以如果连这个都损坏的话，确实大家未来想要去处理一些事情，这个是很麻烦的。
1: 对，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莱安县某小区物业服务企业。3月19号，莱安县某小区物业服务企业因部分业主未及时缴纳物业费，擅自指派小区保安对某业主家实施停水，以达到催交物业费的目的。该业主通过家门口的监控视频确认供水管道被保安人为的关闭，经过报警处理之后，涉事保安承认停水行为，系该小区项目经理授意实施。大家知道这肯定是违规的嘛？
1: 对
0: 对
1: 对，好，处理结果，3月26号，莱安县住建局约谈了该物业服务企业负责人，对物业服务企业予以全线通报批评，要求其务必整改到位，坚决杜绝此类行为，加强对物业服务人员的法治教育，切实改进物业服务理念。
0: 对，我们不止一次在节目当中说过了，不交物业费，物业也不能以停水、
1: 停电、停气
0: ，就是这几个方面啊，来让大家这个生活不便，这个他们是没有这个资格的。
1: 对，
0: 好，凤阳县某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价不符的情况，群众多次反映该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服务意识淡薄，垃圾清理不及时，毁绿种菜行为管理不到位，严重影响了业主的居住体验。
1: 处理结果，凤阳县住建局多次约谈了该小区物业服务企业负责人，要求其加强小区管理，对照问题举一反三，履约服务到位。3月31号，县住建局对该物业服务企业进行通报。

0: 批评责令限期整改，同时县住建局将该小区纳入重点监督对象，不定期联合街道社区开展暗访督查，经督办整改，小区环境显著提升，服务质量得到了有效提升，投诉逐步下降。
1: 再来关注一下南桥区某小区未按规定配备消防器材方面的问题。南桥区消防救援局在日常消防安全检查时，发现某小区楼道、消防通道、地下室等关键区域多处缺少灭火器，已配备的部分灭火器存在过期、压力不足等问题，不符合消防安全管理要求，严重威胁小区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0: 处理结果，南桥区呢已经责令了物业服务企业必须要在今年6月30号前完成小区所有关键区域灭火器补充配备，更换过期、压力不足灭火器，确保所有消防器材完好。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2: 5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

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共同盘点2026年四月份地产家居精装市场的一些相关的情况。我们从开盘规模、开盘结构、精装布品等等各个方面啊，来和大家关注相关的数据。首先来关注一下开盘的数据。
2: 根据中指数据家居版的监测显示，2026年一到四月份重点监测城市精装修楼盘开盘数量为177个，同比下降32.4%，精装修房源套数为9.57万套，同比大幅下降41.7%，其中四月开盘数量为53个，同比下降24.3%，环比增长51.4%，精装修房源套数为3.01万套，同比大幅下降45.3%。
1: 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精装修房源在城市方面的占比，二线城市占比最大，占到了47.7%。从大区分布看，主要集中在了华南和华东区域，占比呢分别是39.3%和29%。
2: 从具体城市分布来看，一到四月精装开盘量最多的是广州，达到了9985套，其次是北京和成都，精装开盘量分别为7679套和7361套。精装开盘量十强的城市平均套数为6098套。
1: 十强城市我们看一下，第一位是广州，第二位北京，第三位成都，第四位深圳，第五位呢是上海，第六位海南省直辖县级行政单位，第七位是杭州，第八苏州，第九三亚，第十呢是佛山。从价格的分布来看，2到3万元的价格段占比最高，占到24.2%，那么比上个月下降了4.5个百分点。其次呢是5万元以上和3到4万元，占比分别是22.6%和18.4%，比上月分别提升了0.5个百分点。装修标准多为中档装修，占65%，比上月提高了1.9个百分点。
2: 2026年的一到四月份重点监测城住宅精装修楼盘平均精装率为23.5%，比去年同期下降1.12个百分点。其中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平均精装率分别为87.9%、33%和8.7%，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0.82个，提高1.45个，下降2.31个百分点。华南平均精装率是最高的，达到了48.8%。
1: 我们再来和大家继续关注到的是房企方面，2026年一到四月，越秀地产、滨江集团、大华集团、中交地产等企业商品住宅房源的开盘精装率最高，均达100%。保利发展精装修的房源规模量是最高的，达到了6605套。其次呢是中海地产和建发房产精装修的房源套数分别是3593套和3550套。
2: 那在2026年一到四月份，家居七大部品整体配套规模同比大幅下降41.1%，其中呢，配套量最高的是建材部品，配套量达到210.6万套，同比下降41.4%。从配套率情况来看，建材部品配套率最高，达到98.8%，其次是卫浴部品，配套率为91%，舒适系统和智能家居配套率较低，分别为23.8%和33.4%。
1: 这是关于精装修方面的配套部品情况。2026年一到四月，精装修各类部品市场规模多数同比下降，除了空调、新风系统小幅增长之外，像洗碗机、净水器等部品的配套量同比小幅下降，不足25%。消毒柜、智能开关、淋浴瓶、可视对讲等部品的规模同比大幅下降，降幅均超过了50%。
2: 2026年一到四月份，洗碗机、新风系统、空调、智能系统等配套率大幅提升10个百分点以上。灯具、乳胶漆、橱柜、冰箱等部品配套率小幅提升，部分部品配套率大幅下降，包括可视对讲、淋浴瓶等，降幅超过了10个百分点。

0: 配一套的情况先来和大家关注到这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从开发企业部品的配套情况。2026年1到4月企业精装部品配套最高的是保利发展，配套量达到了2万套，那其次呢是中海地产和越秀地产，配套量均超过1.7万套。从配套率来看，监测的重点企业平均配套率52.8%，其中的配套率最高的是联发集团，达到75%，其次呢是中建三局和滨江集团，配套率均为68.8%。这是有关于精装修市场的一些最新的动态。那么今天呢，我们还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土地续期方面的一些最新的动态。15/5规划纲要明确完善工商业用地使用权续期法律法规，依法稳妥推进续期工作。预计呢，在15/5期间，工商业用地使用权续期工作将会得到实质性的进展，也将对房地产企业、金融机构、房地产市场产生积极的影响。对于房地产企业来说，工商用地使用权到期续期有利于提升资产估值，修复资产负债表；对金融机构来说，可以降低银行不良资产处置风险，扩大金融机构的这个投资标的。那对于市场来说呢，将会更好的去支持存量盘活，可以提升这些大宗交易市场的活跃度，稳定市场预期。
1: 4月中旬，广州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工商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将探索工业用地、商服用地使用权续期问题。5月12号，广州市工商业用地使用权续期管理试点方案对外发布，系统性明确土地续期的配套规则，包括提出申请时间、续期要求、续期年限与出让金计标准等，为市场提供了详细的参考样本。
0: 我们也知道呢，基本上这个工商用地的使用权呢，基本上是在这个40年啊。那么近两年呢，中央也频繁提到了工商业用地使用权续期的问题。2024年7月，20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其中明确指出制定工商业用地使用权延期和到期后续期政策。2026年3月，15/5规划纲要强调完善工商业用地使用权续期法律法规，依法稳妥推进续期工作。那最近呢，全国人大常委会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公布，其中就包含了城市房地产管理法，预计工商业用地续期的相关内容将会是修正的重点之一。
1: 从近些年多地出台的政策看出，这个工业用地到续期政策经历了从地方零星探索到逐步细化的发展过程。早期探索阶段，2004年至2015年，深圳、杭州、萧山区等地针对特定类型，比如行政划拨转出让、协议出让工业用地等产生的个别到期案例，率先出台配套续期政策，为后续更多城市出台政策提供了宝贵参考经验。
0: 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规范推广阶段了，是从2018到2021年，像海宁、嘉峪关还有临沂、兰陵县啊等地都是相继出台了管理办法或者是实施方案，政策框架相对统一。这些城市在政策中明确了续期的适用范围、条件、程序和处置方式，逐渐地呈现出了常态化和规范化管理的状态。
1: 深化创新与细化阶段呢，是2024年至今，近两年政策如青岛西海岸新区、温州平阳县、北京、广州等，更加注重与产业政策、市场化配置改革相结合，条款更细致。如北京明确在符合城市规划、产业定位和项目论证要求的情况下，产业用地续期价格可按首次出让时的地价水平，也可结合续期时产业用地基准地价等综合评估确定。广州明确续期费用的计算方式，明确不同类别项目续期年限上限等详细规定，可操作性更强，体现了政策制定的精细化落地。
0: 对比一下各个的政策，首先呢是在适用范围方面，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个是原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的使用期限届满、即将届满以及不满国家规定最高年限的工商业用地，比如说像淄博、重庆啊、广州等地。那第二呢是针对于原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规定出让年限低于法定最高年限的即将到期或者是已到期的工商业用地，像是青岛的海岸新区、杭州的萧山区和厦门等多地。那目前来看呢，适用范围不同，也导致各城市在续期年限上规定方面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1: 第一类，明确原出让年限与续期出让

0: 年限之和不超法定最高年限，比如海宁、青岛西海岸新区、杭州萧山区、厦门、温州平阳县等地。
1: 那第二类呢，是明确了原合同剩余的年限与续期年限之和不超过法定的最高年限，比如说像北京和广州等一些城市。
0: 第三类明确从原土地出让合同到期开始计算，续期年限可以至法定最高年限，比如淄博、重庆、全江区等地。
1: 这是几类的一些这个不同的特点啊。部分城市或者是区县呢，根据申请续期土地的现行产业和企业类型，也进行了分类的处置。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 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9:4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来和大家关注了土地如何续期，主要呢是我们的工商业用地到期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啊。一线城市给出了答案。那我们刚刚说到了部分城市或者是区县呢，根据申请续期土地的现行产业企业类型进行了分类处置，对符合条件且产业效益好、投资强度高的工商业用地续期支持力度更大，主要体现为续期期限更长，给予的续期费用一定优惠。那对于大部分条件符合但是产业属于限制类，或者是规划即将调整，再或者是效益评价一般，比如说给你打一个这个 C 类的，这些情况呢会给予短期租赁，一般是2到5年，或者是短期出让作为过渡安排。像青岛西海岸新区、广州等还对因为规划不符但是暂不实施征收的情形明确了租赁过渡的路径，对于不符合续期条件的，比如说产业属于禁止淘汰类，或者是严重违反规划或合同的，再或者是到期没有申请的申请没有获准 的这个土地啊，都是由政府依法的无偿收回的。
1: 那么在续期年限方面，目前以落地地区工业用地续期年限普遍最长。

0: 是20年或者是30年，商业用地最长普遍是20年，部分地区续期年限为不高于法定的最高年限。其中呢，落地政策条款中更为详细的青岛西海岸新区、杭州萧山区、广州等地将用地续期年限与项目效益、投资强度达标情况或现行产业类别关联，达标或现行产业为鼓励类的地块项目给予更长的续期年限。
1: 在续期土地价款的计算方面，已经落地政策的价格计算依据主要要有市场的评估价格，还有基准地价修正的计算方式。像青岛西海岸新区、淄博嘉峪关和厦门等地，都是以办理续期时这个项目土地的评估价格计算续期的价款。那像杭州的萧山区、瑞安、广州等地呢，以基准地价为基础进行计算。北京指出了可以按照首次出让时的地价水平确定，也可以结合续期时产业用地基准地价等综合评估确定。另外，杭州萧山区、广州在计算时，根据项目的效益、投资强度会给予一定的优惠，计算规则更加精细化。像杭州的萧山区，根据企业的效益分类设定了不同修正系数， A 类企业按照基准地价的0.2倍系数， B 类企业呢是0.3倍， C 类企业0.7倍， D 类的企业按照1倍来计算。广州在工业商服用地续期价款计算时，与土地产出率和投资强度的达标与否挂钩，那达标用地呢会按照基准地价标地定价的70%来进行计算这个价款。
0: 近期呢，广州针对工商业续期政策的探索显示出了更多细化和创新方向。续期政策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深度融合，广州本次续期政策细则将续期管理置于工商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大框架下，系统性的与弹性年期供应、地价机制、用途转换、全周期监管等改革措施协同，旨在建立覆盖供应到使用到续期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
1: 其他包括续期申请的时候，它的时限会更加的灵活，续期的适用范围扩大，和工业用地与商服用地续期规则更加的细化，以及后续处置的完善等等。这是关于土地续期方面的一些话题。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
1: 绅
2: 装的，非常靠谱。
3: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4: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3: 在扫地啊。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跟他们一样扫大街。
2: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4: 哦，他们在打扮我们的城市啊。你看，因为阿姨的劳动，我们的城市干净又漂亮。
5: 不同的表达可能会给孩子不同的未来。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1: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0: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2: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儿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3: 爷，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0: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4: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5: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0: 来，时间是上午的10:04，看着外面的太阳已经是出来了，各位啊，今天也是阳光普照，果然是一个小满节气。在此呢，1054祝愿各位听众，包括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啊，生活美满，工作美满，人生美满，一切都满。小满天气跟这个天气也不错，之前报的时候今天还有雨啊，对，你看到没有？小满天气以来了，天气就好了，估计应该算是也是有喜鹊登枝的感觉啊。我说今天会是谁来呢？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啊，一位男士，一位女士，等会儿跟各位好好聊一下啊。今天呢，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各位一下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每天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各位送上的节目叫做《一道游滁州》，我是主持人胡振啊。这个应该都知道，马上到6.28，对吧？啊，各种卖电器的，各种这个家居建材的，就是家庭装潢这一块的啊，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政策。听说好像是京东那边6.18已经开始上线了啊，所以呢，这波福利政策啊，6月份也算是大促啊。我们将会跟各位来聊一聊，如果您最近需要买东西的话，买家居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床、沙发、餐桌椅，对吧？啊，家庭这个家具这一块的，比如说你厨房得买个厨房电器，是吧？那厨房的一些烟机灶具啊，包括热水器啊等等一系列的，我们带来一些一线品牌的好消息啊，他们家优惠政策最近还挺大的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请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我们滁州市啊这个环滁家居，就是弘扬家居南湖店的位置啊，环滁家居万和厨房电器的店长啊，他的名字叫做陈海珍，来跟我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
0: 对，稍微等一下啊，来，您说。
1: 大家好，我是环滁南湖店万和电器店长陈海珍。
0: OK， 欢迎您啊。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环滁家居的这个3楼啊，他专门做的是床、沙发、餐桌椅这块的一套整装定制和家居，叫米兰家居的负责人啊，樊宝军先生，来跟听众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环滁家居3楼米兰家居的负责人樊宝军。
0: OK。樊总，您讲话声音感觉都有点不一样哎，这样的声音讲起来更好听哦。
2: 没有胡老师好听。
0: 对，对着话筒说哈，要不然传不出去。
2: 没有胡老师，没有胡老师。
0: 别客气啊，这句话一定要说一下啊。那么今天呢，邀请两位做客直播间呢，就是跟听众主要分享，就各位听众最近呢，如果在您的生活当中啊，需要买到，比如说您家具这一块啊，比如说你这个厨房电器这一块，都可以找他们来了解一下啊，因为我们滁州市的弘扬家居南湖店啊，正式更名为我们的环滁家居啊，为各位带来了各种各样家居一站式的体验服务。最近的优惠政策也挺大的，欢迎各位到店去看看，走一走，转一转。1楼、2楼、3楼、4楼、5楼啊，分别的这个板块都不一样。比如说，您5楼是我们的新青年的婚纱摄影，对吧？还有我们4楼是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小什么
2: 小飞象
0: 啊，小飞象是吧？对，儿童摄影这块啊。那么女士优先吧，好吧，樊总，我们让女士先。

0: 来啊，这个陈店长，听说这个万和这个品牌在厨房电器当中应该算是数一数二的吧？
1: 万和品牌在滁州的话，已经就是有二十几年的
0: 二十多年时间了。
1: 对，它的优势也比较是明显。万和主打一个燃气技术起家的性价比啊，还有一个售后网点，
0: 售后网点啊多，
1: 节能安全。在厨电、烟机、灶具、热水器、消毒柜、集成灶里头的口碑比较很好，主要的优势比较性价比
0: 高，
1: 哎，对，
0: 就买的在我这买的又好，哎，它价格又便宜又亲民，是吧？
1: 对，
0: 最近优惠政策也挺大的啊。那聊一聊吧，什么叫哪些东西叫厨房电器？
1: 厨房电器里就是包括，现在就是烟机、灶具、燃气、热水器是比较，
0: 你别敲桌子，一敲桌子就传出去了，别敲桌子，习惯性了。
1: 比较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0: 油烟机
1: 套
0: 啊，
1: 对，
0: 烧点火的灶具啊，
1: 燃气热水器，
0: 热水器这三件套
1: 是
0: 吧？
1: 但是呢，现在比较就年轻人嘛，买的比较多一个，比如说洗碗机，
0: 哎呦，这好，
1: 蒸烤箱，
0: 洗碗机、蒸烤箱，
1: 哎，对，现在好多人就是不愿意用那个微波炉了，
0: 我知道，
1: 因为厨房比较小，
0: 哎，
1: 直接就是设计师给他设计，
0: 就是内嵌进去了，
1: 哎，对，蒸烤，
0: 这块是你们可以帮忙出设计吗？
1: 可以，我们可以上门免费上门
0: 设计好之后，然后跟你的装修图纸在一块一配
1: 对，
0: 对，
1: 我们可以跟设计师就是对接，需要什么尺寸呀，什么东西都可以的，我们可以设计图给你看
0: ，OK。OK， 明白。
1: 好的话，你可以
0: 在我这买是吧？
1: 对，现在
0: 问一下，米兰家居不是有这个整装定制吗？你们厨房这块，厨柜这块可以定制吗？
2: 我们也可以定制啊，
0: 也可以。
2: 橱柜，
0: 那你们两家不可以联营吗？这个
2: 对
0: 吧？他就设计好，然后交给你了啊。你说那我帮你橱柜设计一下吧，哎，也给他做一个就是完美无瑕的，是吧？
2: 可以的，可以。
0: 你们两家算是属于是一个是上端，一个是下端，是吧 ？OK 啊。
1: 我们是比较就是前端的，
0: 前端一点产品，
1: 只要装潢厨房了就要尺寸的。
0: 哎，对，因为老的那种厨房都是后期又加，厨房乱七八糟。现在目前的厨房就是通过我们的万和这个厨房电器一体化的设计之后呢，你家厨房就是非常整洁，对吧？不需要加各种各样东西，你们就摆个微波炉，另外摆个烤箱的，没有必要，是吧？
1: 主要是因为现在厨房都比较小，
0: 哦，小，
1: 哎，对，它这样的比较紧凑，然后
0: 那我们家500多平的那个5000多平的那个大厂房，不无所谓，
2: 是
0: OK， 好的，那个就是看你们家，哎，你们家电器好在什么地方？就是为什么它会这么的有名？
1: 因为我们一是性价比高，比较价格比较亲民，就是同配置同比一线大牌，比如这样的。方太呀，老板呀，价格低30%左右。
0: 哦，就你们家比有一些一线品牌要低了30%，比如说别人家卖个1000块钱，你大概在一个700，哦，没这么便宜的，没这么便宜。
1: 就是打个比方，
0: 比如别人家卖了5000，你们这个就是一个3000多块钱。
1: 对。
0: 哦，这块
1: 主打一个家用刚需，比如现在老小区比较多，
0: 叫老小区翻新这块，
1: 对，又不想出很，因为房子老了嘛，不想出多少钱来换烟机、灶具、热水器，
0: 你就可考虑我们的万和
1: 是比较刚需的。
0: 万和在滁州市好多网点吗？我记得，
1: 有，我们万和除了就是苏宁和京东电器，另外我们还有5个专卖店
0: 。OK，然后今天我们主要讲的就是环滁家居一楼那个店，是吧？电话丢一下。
1: 我的电话号码是136-0550。
0: 啊，滁州区号0550。
1: 0557。
0: 哎，号码还不错啊。
1: 老号码了。
0: 136-0550-0557，各位需要买厨房电器这块需要设计，包括你们家厨房电器可能比如说有些什么小问题，都可以加一下我们这个陈店长的微信，好吧？
1: 对，
0: 能帮就帮一下，好吧？
1: 如果不是我们万和品牌的，
0: 也可以
1: 加我的微信，
0: 哎，
1: 打我的电话或者加我的微信，我可以让师傅去给你上门去看一下的。
0: 哎，正好。
1: 如果可以修呢，我们可以叫师傅给你修一下，如果不可以的话，
0: 我们会给你指点迷津，让你怎么办？
1: 对，
0: 哎，
1: 因为。这个以旧换新有一个尺寸的限制，
0: 好，
1: 我们要上门去给你量。
0: 等会儿我们再细聊你的优惠政策啊。对，
1: 好的。
0: 樊总等急了已经啊，樊总讲啊，我这个厨电我也可以做啊，为什么呢？因为橱柜子我可以做啊，正好契合在一起了。来聊聊米兰家居，它是一个什么品牌？
2: 米兰家居是一线品牌，它主营的线菜，以前是我们以前85年以之前的那个
0: 85年，
2: 对，我们现场是85年。米兰家居
0: 比我还大，
2: 比你大。他这个品牌是老品牌，而且他以前就是沙发、茶几、电视柜、餐厅。2000年以后，他就

0: 做整装，就是定制啊、橱柜啊、衣柜啊、家里设计啊都可以，色彩搭配我们都有。如果像一般的是一般到我们店进店看了以后，就是看着我们哪一款沙发，或者我们可以上门量尺寸，然后按照你的装修去给你搭配颜色。
1: 我懂意思了，
0: 都有专案，
1: 就是属于叫全就定制化服务，个性化服务，
0: 个性化个性化服务。
1: 沙发这个长度可以定制吗？
0: 可以的，
1: 也可以定制，
0: 对，可以可以。
1: 我真的我当年还有好多多少年前啊，买那种沙发，就是对方多少尺寸到我家多少尺寸。比如对方是三米的，我家只能放三米的，就没有办法去调整。现在目前是可以定制了，
0: 对对对，现在可以了，现在都人性化了，
1: 人性化了。
0: 对，如果讲你想要两米八，我们现在原有的三米，我可以帮你做到两米八。如果讲你要两米四，我可以帮你做到两米四、两米二，根据你的大小去做座位，
1: 明白明白，
0: 每个帮你比例度做得很好。
1: 哦，这块做的其实非常到位了，也确实给时代不一样，东西不一样了，对吧？
0: 对，
1: 你们家的那个床这块优势在什么地方？因为做这么多年嘛，肯定会有一些研发的新的科技出来，是吧？
0: 对，我们的床板它全部是静音床板，就是5D 静音和4D 静音。
1: 哦，
0: 啊，
1: 没有任何声音，
0: 没有任何声音，不论你放什么垫子，怎么闹，怎么搞，
1: 怎么在这床上能怎么闹呢？我不都哎不知道呀，就怎么样去折腾它，
0: 怎么折腾都
1: 床都没有声音，不像以前那老床的嘎吱那个声音啊，听得好难受。
0: 它那种是卡槽床边、或者是实木床板，
1: 没办法，
0: 因为我们现在升级全部是5D 静音床板，
1: 我懂了意思，
0: 很高级，而且还可以做悬浮带灯带。
1: 悬浮带灯带，
0: 对对，就是你在你的房间内，你看不到这个床，
1: 我知道床下面的腿子，
0: 对，看不到床腿，
1: 看起来就像一体化的感觉一样，
0: 对对对
1: 对，这样真不错了。
0: 我们米兰家居，另外它的床头，牛皮都是头层意大利进口的牛皮，
1: 明白了明白了，
0: 而且我们的内在填充物都是羽绒。羽绒填充物，它一年四季恒温，
1: 恒温，
0: 包裹性很强。
1: OK，
0: 比如说那个老鹅啊，鹅绒，它夏天。你看它一身的毛，
1: 对，
0: 它会很热，但是它不，它毛是恒温的，
1: 毛是恒温，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它始终都在26度、28度，它搁外面室外的温度，它体内的温度还是保持的，所以讲人家用羽绒，夏天会不会热？羽绒是恒温的，不可能去产生热量的。
1: 明白了，
0: 你靠在上面是很凉的，
1: 对，
0: 就是冰凉冰凉的，
1: 好吧？
0: 它是恒温的东西。
1: 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各位介绍的这个米兰家居具体的情况啊，包括很多。你们家是全屋定制，那个橱柜、衣柜都可以定吧？
0: 对，都可以的。橱柜是按平方算，我们是投影面积。
1: 投影面积
0: 啊，比如说生态板，我们大概在700多一点。
1: 700多一平方。
0: 如果讲是
1: 包含的五金铰链之类的，
0: 包括五金铰链，
1: 所有的安装抽屉
0: 全
1: 包含，
0: 全包在对，上门量尺定做。
1: 一平方大概在700多。
0: 对，生态板700多，
1: 生态板多，有没有还有什么更好的或者更？
0: 如果性价比高一点的话，可以做那个颗粒实木，
1: 颗粒，
0: 580多就可以做。
1: 你看先讲500多，对吧？等会儿包括我们这个陈店长还有优惠政策，要等会儿说一下啊。好，然后呢，这个地址电话麻烦。你们家应该在环图家居的
0: 三楼
1: 是怎么走啊？是靠偏东边偏西边？
0: 二号门扶手梯上去。
1: 哦，二号门是你们家。
0: 上三楼，对，右手边。
1: 刚才我们那位这个万和厨具也是一号楼，二号门进去。
0: 对
1: ，OK OK。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啊，送给各位一首歌曲。赶紧把电话报一下。
0: 我的电话号码是138-6581-7918。对，
1: 138-6581-7918，
0: 对
1: 吧？
0: 我喜欢喝酒。
1: 去喝酒吧，去酒要发要发啊！好，我们休息一会儿，送给各位一首歌啊。我们等会儿再到直播间继续来跟各位聊一聊啊，我们他们两家的一个优惠政策和最近的618的福利政策啊。稍后再见。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挥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

0: 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挥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

0: 体店也同步618的活动已经也开始了、
1: 也开始。那现在目前如果去买万和厨房电器的话，能享受到哪些的政策？需不需要提前买交钱，然后等到618才能提货，还是直接就可以享受？
0: 不是的，我们618活动已经提前开始了。
1: OK。
0: 因为现在比较老房子比较多嘛，我们现在一个是
1: 推出了第一个活动是
0: 以旧换新，
1: 旧的拿过来换新的。
0: 对，旧的电器最高能可以值价值500元，就是特价。对对对。
1: 我记得我们家那旧的那个冰箱啊，就老冰箱啊，给师傅还问我要钱。说这个楼上搬下去好贵一个，好累一个。然后我说那给多少钱呢？他说算了吧，带走吧，就带走了，一分钱也没给我啊。你们这边旧的还能抵500块钱，而且是厨房电器小的呀，我一瞅就拎下去啊。
0: 对，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情况下是以旧换新，
1: 以旧换新啊。
0: 啊，对，
1: 你们厂家有补贴，对吧？
0: 对对对，这厂家会就是我们按旧的收过
1: 的
0: 可以折价、
1: 比如说什么东西能抵500块钱？
0: 一般烟机。
1: 哦，烟机就能抵500了？
0: 对，热水器
1: 也能抵500
0: 啊，灶具抵不了。
1: 我们家那个老热水器都花了没花500块钱买，还能抵500？
0: 对对，
1: 真好
0: 啊！因为是我们这次是618活动开展的、
1: 仅此活动时间期间、
0: 对对对。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有国补。我们的燃气
1: 厨房电器算国补内吗？
0: 可以的，
1: 可以也算是吧。
0: 有燃气热水器有一级能效的，可以享受国家15%的补贴。
1: 10000块钱东西减掉1500，
0: 对，就是15%嘛。
1: 1000块钱东西减了150啊？
0: 对对对，
1: 这是国家的补贴
0: 啊、是在云闪购上。
1: 我知道。这个具体怎么操作的话，店长会教你们的，
0: 对
1: 吧？
0: 对对啊。
1: 然后呢，以旧换新，第一个。最高能抵500块钱，但是东西、师傅也帮你拆，又不是你自己拆，
0: 对
1: 吧？
0: 不用你拆
1: 啊，你叫你家有就行了啊，你弄一个壳子也行。
0: 哎，
1: 我们不知道啊。第二个就是买万和厁房电器，直接享受的15%的一个国补，就是给你打85折了，算是。
0: 对。
1: 对吧？
0: 另外一个就是我装上机器的。顾客好多有就你保修
1: 啊，保修
0: 哎、对，我们在618，
1: 对，万一坏了怎么办？
0: 对，我们在618期间是8年免费保修，
1: 8年
0: 免上门费，免材料费。我说清楚，是8年免上门费，
1: 免上门免材料，
0: 免材料。因为如果坏的话，你肯定要换配件嘛，
1: 对对，
0: 配件是不要钱的，
1: 也不要钱。
0: 哎，对，另外就是师傅上门也是免费，
1: 也不要钱。
0: 如果以前你家
1: 以前有过师傅上门额外收费的，
0: 对、你所有的现在大家店里的情况下、
1: 上门什么话不说50，
0: 上门费是50，
1: 对，
0: 这肯定的，就是现在也有，
1: 也有，现在目前基本上都是这样子，
0: 对、
1: 对。
0: 然后我们这618期间，你到我们店里头去的情况下、购买任何产品，8年，
1: 后期有任何问题，上门费全免，
0: 对对对，
1: 万和全部承担，
0: 材料费免
1: ，OK OK。这就是你们家的活动政策了，是吧？
0: 对对对，
1: okay, 地址电话说一下啊。
0: 我们的地址是环厨家居蓝湖店、万和电器1楼，从爱好门进。
1: 就从那个，我看啊，旁边有烧烤摊子。
0: 对。烧烤。
1: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蓝湖家居弘阳那个以前那个店啊，楼下的夜市生意是除了是最好的，是吧？
0: 对。
1: 然后呢，我们这个您休息一会儿，好吧？电话号码是136，我记得除了区号0550，后面是0557。哎，对对
0: 对，
1: 136-0550-0557，可以加一下我们陈店长的微信，或者是想需要买家里面有什么装修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好吧？
0: 能不能再加一次？这因为正是这次618嘛，我们还有如果再
1: 额外
0: 有赠品，
1: 可以，
0: 有赠品，
1: 说，什么赠品？
0: 说购买我们万和燃气热水器的情况下，有蒸锅，有饭煲
1: ，哎，
0: 对，还有
1: 小家电也不用买了，是吧？
0: 对，
1: 可以，就是现场店里面还有优惠政策，还有一些东西，更多的详情请到店咨询，对吧？
0: 是的，
1: 他们家滁州4-5个店啊，那先加个微信，什么地方都知道啊。好的，我们这个樊总啊。来自于滁州市米兰家居的啊，你听说你们家的政策也比较哇塞，因为市值618好像打了一个很酷炫的折扣，
2: 对，我们全场6.8折，另外呢，我们
1: 6.8折，
2: 六点八折，对，
1: 这么大个折扣，你就天天就说我们全场6.8折，这一定要说我们全场68折是吧？
2: 对，全场68折，
1: 我买床68折，
2: 对，
1: 沙发
2: 68折，
1: 餐桌椅
2: 68折，
1: 床垫。
2: 68折，
1: 全屋定制
2: 68折，
1: 全屋定制也是68折、啊。
2: 对对对对对，
1: 我定制衣柜橱柜，
2: 可以68折。
1: 我在万和买的厨具要放进去，那橱柜定好了也是68折，
2: 也可以68折，
1: 这么便宜啊？
2: 对，除掉特价啊，除掉特价，
1: 特价。

0: 价
1: 除外啊，正价的产品六八折，
0: 对，正价全。
1: 那我就冒昧问一下，虽然说六八折，但是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就是首先第一个啊，这个品质很是很好的。
0: 对，
1: 假如说一个床的话，大概这个打完折之前是什么价格？
0: 我们一个床大概标价在含床头柜在六千块左右，
1: 六千块钱六 K 左右。
0: 对，打完折以后。
1: 床头柜床
0: 对，
1: 包括床垫吗？
0: 不包括
1: 不包床垫，床垫 OK 啊，
0: 就是床加床
1: 是真皮的。
0: 对，不是，就是原价六千多，打完折大概在三千多块钱，千不到啊。我们性价比很超高。如果讲还有特价，我们现在推出一款，就是牛皮的床。
1: 哦，现在目前很多小年轻人喜欢那种牛皮的那种真牛皮床，
0: 后背羽绒加一个独立度的
1: 什么什么羽绒？哦，后背靠的是羽绒的，
0: 靠背是羽绒，对，羽绒包羽绒填重啊，一个独立。带装弹簧的席梦思，
1: 席梦思也床垫也包含在内。
0: 对，现在是三千八百八。
1: 三千八百八。
0: 对，牛皮的，
1: 牛皮的，
0: 很哇塞。
1: 床，皮床，
0: 对，
1: 是靠背是那种就是带软乎乎的那种席梦，那种绒是吧？天鹅绒的，然后下面是那种带弹簧的一个席梦思的床，
0: 独立带装弹簧，
1: 就是床加上床垫。
0: 三千八百八。
1: 三千八 ，OK， 这是一个特价产品。
0: 对我们六点八折以后还有一个，就是满额送。
1: 啊，满什么意思？
0: 全场打完六点八折，满一万两千八送米兰茶几一个，价值一千二百块钱进价。
1: 啊，这边说到一万多块钱了以后，
0: 对，送你一个茶几，
1: 就然后打完折以后一万多，
0: 对，
1: 再送一个茶几给你。
0: 对，满两万四千八送一床带装弹簧席梦思。
1: 哎呦，送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席梦思。
0: 对对对对，这个垫子正常市场卖价是
1: 三千多，我记得，对，现在目前是说实话，垫子比床贵。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很多人这个小年轻，甚至小年轻那个地板上就铺一个水泥，啪买一个好非常好的垫子往上一铺，也有啊，但是这样不合适啊，最好还是弄床，因为它透气性什么东西还要保证的啊。
0: 对对对，
1: 你不要像个宾馆一样搭一个小那个破的木头框子，上面放个席梦思就能睡觉了啊。那样的话，长期就你睡宾馆睡一次两次无所谓，你长期要在家住的就不一样，对吧？
0: 对，
1: 要买床垫要买好的啊，
0: 三分之一睡眠嘛。
1: 啊，你们家那个柜子呢？柜体？
0: 我们的柜体和柜门是
1: 刚才说过了，加一起是五百多块钱一平，
0: 五百八是特价啊，
1: 特价产品
0: 是不能打折了，
1: 我知道，就五百八十八，就是
0: 增耐版可以给你打折，
1: 全屋定制，
0: 对
1: 啊，你的衣柜这块五百八十多块钱就可以每平米，比如说你家有十平就五千八，
0: 对对
1: 对
0: 对，
1: 这块有也有政策，因为我们这个价格已经打过了，
0: 对，这是特价啊，但是满这个如果满额赠的话可以，
1: 也可以，对，
0: 如果讲你定五百八十八这个特价，你如果想加家具加床，满到一万两千八以后，也可以赠你一个茶几，好，就是这个特价可以填充在那里面。
1: 啊，明白，
0: 就是可以累积价钱。
1: 对，
0: 但特价不能打折。
1: OK， 明白了啊。好，除此之外呢，还有更多的一些福利政策，还有更多的一些选择，到店里去看一下。
0: 对，我们还有一款牛皮沙发。
1: OK， 好，时间超了啊，不好意思啊，来各位朋友们准备一下回答问题，把答案发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准备回答五张夏秋朵的50元的代金券，直接免费送给各位啊！我们的问题是，我来说啊，今天上线1054直播间的两位嘉宾的品牌分别是什么啊？答一个，答两个都可以，好吧？对，很简单啊。然后有人说这个什么李店长，我们不太清楚啊，你这个回头有什么需要的可以再私聊，好吧 ？OK， 最后时间留给我们的樊哥哥啊，这个电话地址再详细说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我的电话，我们地址是环滁家居，就是以前老
1: 弘扬家居，以前老南湖店，
0: 对，老夜市，
1: 老夜市那边，
0: 对。爱吃烧烤的到那个地方去，那
1: 就包的。
0: 对，我们那边爱好门扶手梯上去，三楼米兰家居。
1: 三楼米兰家居。
0: 对，
1: 这个就是我看一下啊，这扶手上去以后拐弯到你家。
0: 对对对对，右手。
1: 右手边啊，有需要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啊，因为这个床沙发啊，还有餐桌椅呢，一定要去试乘试驾，就跟我们跟卖车子一样的，你一定要开一开，你坐一下。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你们家床是允许坐的吧？
0: 可以，
1: 可以坐，
0: 可以坐。
1: 以前我看有些地方啊，我要请勿坐，我说不行啊。
0: 我们店里边还有部分商品，样品处理样品，亏本
1: 样品在亏本处理当中，
0: 亏本处理对
1: ，OK，
0: 有几款啊？
1: 买厨房电器，二号门进去一楼就找到万和了。你们这万和应该是第一家，
2: 对，
1: 就第一家。
2: 爱好门，
1: 爱好门第一家，对，就是侧门的
2: 第一家，
1: 他们家呢是三楼第一家，
0: 对
1: 吧？有需要的话可以了解啊，甚至到比如说到四楼再去看看我们什么的那个小飞象是吧？儿童摄影，到五楼再看看那个新青年的婚纱摄影，一二三楼什么瓷砖啊、电器啊、卫浴啊，包括我们这个家居啊，一站式。

服务就在我们环厨家居，就原南湖弘扬家居那个店，好吧？逛完之后，对吧？下班了，到门口一看，哟，香味扑鼻，是吧？再搞点小啤酒，再搞点小串子，啊，这个你晚上吃饭的也钱，你要跟你想件事，都是万和，都是米兰给你省下来的，对吧？一句话心能抵500啊，然后直接这边家具直接打68折，还送茶几之类的优惠政策啊，所以买家具建材就去我们的环厨家具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刚才听众也分享了说，哎，抽夏士罗卡，你要不然抽点劳斯莱斯抵用券，哎，也行，劳斯莱斯5元抵用券你要不要啊？可累计啊，你累计10000张，你可以搞50000块钱啊。那这个车子多少钱？几千万的事啊！来送给各位一首歌曲，来自于张宇，《都是月亮惹的祸》。稍微休息一会儿，我们进入今天的后半段时间。今天呢，我们在这两天节目当中一直是带各位去旅游，对吧？来安徽省游安徽人游安徽系列节目，导游带你游安徽之广德，去这个地方走一走转转，应该是皖南那片区的啊。所以如果你喜欢出去玩的话，喜欢了解更多安徽的一些文旅信息的话，请关注我们节目的后半段啊，特别节目。来，这首歌送上，都是月亮惹的祸。

0: 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5: 讲好徽风晚运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听故事游安徽系列，导游带你游安徽，与您云游精彩山水，感悟厚重人文，尽享精彩旅程。
6: 今天我们将带您一同走进山水竹乡，古韵广德。
7: 我的家乡广德是安徽省唯一同时与苏浙两省毗邻的城市，生态优美，千顷芦湖和万亩竹海相交辉映，自然资源丰富，富有竹子之乡和板栗之乡的美誉，拥有着华东地区最大的天然溶洞太极洞，也是中国黄金崖第一线。
6: 邓宇环，广德市文旅协会导游，今天

0: 我们跟随邓宇环的脚步，领略广德这座小城的悠悠古韵。广德又称同瑞，建县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广德这两个字表示皇恩浩荡，立德广大。历史上的广德有锁三吴而金两折，江南雄峻的美誉。中原文化、吴越文化、徽文化在这里交汇，
1: 跟随历史寻找时光在广德留下的痕迹。城中宋代古角楼、天寿寺塔等地标建筑中隐藏着千年的沧桑，在古堰池、琼然岩、紫金寺等古老遗迹中打开了穿越时光的隧道。在岳科冲纪念馆、金叶山纪念馆、中国航天603基地纪念碑、时空场馆等历史印记中记住了激情与梦想，汲取着奋发前进的力量。
0: 俯瞰这片大地，绿水盈盈，青山依依，茶园青翠，竹海连绵，田园乡村散落其间。在广德市境内蜿蜒着一条百公里的竹乡画廊，一侧依山环树，一侧环湖相伴，山水之间美不胜收。这条竹乡画廊的精华景区之一，就是位于广德市城南鸡山竹海景区。在广德，不登鸡山不知广德竹多，在县城的高处向南眺望，于群山之中一峰独秀，便是鸡山。
1: 鸡山竹海有万亩竹海之美誉，鸡山竹海依山傍水，竹连山，山连竹，满目苍翠，形成了一幅层层叠叠的竹画长卷。鸡山的竹独此一家，放眼四海，但见峦峦紧拥，峰峰紧握，竹竹紧根。坐想真正感知这竹的神韵，怕是只有到山里走一走了。立于山脚下，抬头仰望这份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翠竹，随着山峦间缭绕的云雾时隐时现，恰似竹字绘成的天海。
0: 鸡山的竹，春夏秋冬皆不同，四季皆可赏。春天的满目青翠会感受到一种生命力在向上挣脱，夏天的青翠欲滴会感受到一份清雅似诗的凉意在心中弥漫，秋天的诗意缤纷会感受到一份如童话般的绚丽，冬天的雪后初晴会有一份雪压竹之滴，虽滴不着泥，一朝红日出，依旧与云齐的玄妙感受。踏上鸡山游步道，一丝丝凉意闻风而来，与好友结伴而行，边踏青边观赏竹海。竹林里有幽静的小路，有斑驳的光影，有清新的空气，还有一线湛蓝的天空。徜徉于这一片无边无际的绿中，人不知不觉便觉得放松了许多。登上鸡山顶，竹海沿着山脉绵延不尽，满目苍翠，美不胜收。广德有山的厚重，也有水的灵动，处处青山如练，湖泊如珠。和鸡山村一样，位于芦村乡的芦湖就是其中最为璀璨的一颗明珠。
1: 久在樊笼里，赋得返自然，漫步鸡山村，看芦湖水映，赏竹海绵延，仿佛置身于优美的山水田园画卷里。芦湖犹如一颗晶莹的明珠，镶嵌在茫茫的绿海之中，四周青山环抱，湖水常年清澈如镜，水在峦间绕，风在镜中观，春夏湖边山花烂漫，芬香四溢，秋冬湖边松竹葱翠，生机盎然。
0: 宋代名臣范仲淹换季于广德时，曾赋诗《石溪瀑布》一首，乐于石碑。诗云：洞宇泉流异，发源高更孤，下山游直在，到海得清无，世斗蛟龙恶，风吹雨雹粗，晚来云一色， 诗句自成图。

0: 而在广德，除了鲁虎，广德古十景之一的东亭湖韵味也尤为独特。相传东亭湖是治水英雄张伯开凿圣都运河时的御冰池，历史传说也为东亭湖增添了一丝神秘感。
1: 东亭湖旧称东湖，水域面积近500亩，是磁山文化的发祥地，也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磁山张伯传说的重要传承地。东亭湖原名御冰池，紧邻着圣都运河，是著名的古代水利工程遗址。据南宋童瑞智记载，治水英雄张伯治愈精通与广德，开凿连通广德至长津的圣都运河。张伯为了解决大军们沐浴而挖掘了御冰池，也就是今天碧波荡漾的东亭湖。蓄水之后，湖水盛产鳞片、莲藕、鱼鳖，周边群众受益颇多。遇到干旱的年景，还可以灌溉湖下数千亩农田，可谓是旱涝保收，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东亭人。
0: 东亭湖风景秀美，建有接青台、东湖草堂、建一亭、木墨亭、吕祖祠、苍仙祠、花祖祠等名胜古迹，现多已不存。老街依湖而建，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众多诗文。东湖潋滟被誉为广德十景之一。
1: 山水竹香品味广德，这座城市蕴藏着历史沉淀的文化魅力，散发着青山绿水的蓬勃活力，激发着振兴发展的澎湃动力。这座城市的人民邀您自在畅游，这座城市的美好邀您品味感受。

0: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福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节目开始了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关注到车友群，看到有车友刚才在问啊，这个无数广告之后放的是什么歌，放的是陈奕迅的落花流水。刚才关注到咱们的这个车友群，看到这个大葡萄也在群中问哦。那么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呢是5月21号，哎，恰逢小满。一半是烟火日常小的盈满，一半是心动爱意温柔圆满。当夏日的风吹熟了田间出满的麦浪，当心底的温柔遇上了勇敢说爱的日子。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做一期这个特别节目，也希望用一首歌的时间和各位在一起遇见初夏，遇见温柔，遇见满心欢喜。你看今年的5月21号刚好撞上了24节气的这个小满。其实说到这个小满的话，大概是所有节气当中最有生活智慧的一个。因为你看，它不像夏至那样极致热烈，不像大雪那样清冷苍茫，它取的是一个刚刚好。北方田里夏麦开始灌浆，南方乡间呢雨水渐渗，江河池塘小的盈满，正是蓄水插秧静待丰收的好时节。你看，所以古人说小满满而不溢，盈而不亏。人生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十全十美，而是有所期待，有所成长，小有成就，满是安定。那么说到这个小满的话，在旧时的时候，小满呢也是人间烟火。比如说江南一带的这个养蚕人家会过这个祈蚕节，祭拜蚕神，期盼蚕丝丰收。那么在水乡田间，祭车神，抢水，开动水车，守护一田庄稼，也守护一家人的温饱。还有这样一句话，不知道

各位有没有听过叫做卖烧黄女看娘的这个温情习俗。卖浪泛黄时出嫁女儿归家探望，把牵挂揉进烟火日常当中。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小满呢，从来不是留白，而是万物向阳，静待圆满。而且今天楚州还出太阳了，好天气好心情哦。那么也和各位关注一下这个楚州的午间天气情况。我们看到今天下午呢是阴到多云的天气，但值得注意的是，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那么明晨最低气温是17度，明天最高温度是26度。说到今天呢是24节气的这个小满节气，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生活不必追求极致，有爱相伴，有盼可依，小有充盈，这就是最好的时光。那么在今天中午11点到12点，各位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曲，欢迎来点播，你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后台。夏天的味道慢慢弥漫在这个小满时节当中，在这呢我们也送出美好的祝福，希望大家一切安好，事事顺利，天天开心，在每个小满未满的瞬间找到属于自己的小美满。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周深的《小美满》。其实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后台，看看今天各位点播哪些好听的歌曲。看到第一位留言的听友快乐至上，他说李静中好，中好。看到省略号，他说李静中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好的，收到。然后也看到勤劳的小蜜蜂，他说

马来马来马上点歌，李静看留言，不能走马观花，马马虎虎，不好猜歌名，不能悬崖勒马。哇，好多马哦。他说昨天中华休息库女生像男生，今天呢李静和听众们猜的男生像女生，当然了不是李玉刚，歌手呢他的名字是两个字，歌名呢是四个字，有一个字是马，当然了今天是送分题。马什么歌曲？他说巧了，心有灵犀一点通，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猜出来是什么歌曲。那么在这回各位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别忘了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马上要为各位送出的歌曲呢是孟蔚的慢慢喜欢你。其实说到喜欢的话，很多人觉得喜欢呀包括爱呀都是轰轰烈烈，告白就要惊天动地，可是呢走过岁月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最好的爱情其实也像今天这个节气一样，像小满一样，不是倾尽所有的透支，不是患得患失的纠结，而是分寸刚好，温柔相伴，是初见时的心动，久处后的心安，是三餐四季朝夕相伴，是不用刻意讨好却始终把对方放在心上。所以你看小满呢是作物慢慢成熟，是雨水慢慢丰盈，爱情呢也是慢慢靠近，慢慢深爱，慢慢的把日子过成细水长流。所以你看今天是521的浪漫，我觉得从来不止一句我爱你，更是我陪着你，是我懂你，是平凡日子当中永远不缺席的温柔与惦记，包括呢也是比如说清晨递来的一杯温水，是傍晚回家的一盏灯火，也是难过时的一个拥抱，是疲惫时的一句安慰，是柴米油盐当中的不离不弃，是岁岁年年当中的始终如一。就像小满的麦穗慢慢灌浆，静静成长，终会迎来丰收。好的爱情呢其实也需要慢慢沉淀，稳稳相守，终会长成满心圆满。那么此刻我们来听到的就是孟蔚慢慢喜欢你。

0: 莫文蔚，慢慢喜欢你，慢慢喜欢，慢慢靠近，慢慢把余生拨成温柔的风景。你看，一首慢慢喜欢你，想送给今天所有心怀爱意的人。当521遇上小满，其实呢是一场浪漫与哲理的完美相遇。521呢是直白热烈的告白，我爱你，爱家人，爱朋友，爱生活，也爱慢慢变好的自己。它让我们学会表达，学会珍惜，学会把藏在心底的温柔然后把它说出口。而这个小满呢是克制从容的智慧，爱不用太满，情不用太烈，陪伴细水长流，心意恰到好处，不慌不忙，不卑不亢，才是最长久最心安的。你看，我们总是在追求极致圆满，想要感情百分百的甜蜜，想要生活事事顺意，想要未来一路坦途，可后来才懂，爱到刚刚好，满足到刚刚好，期待到刚刚好，这就是顶级的这个幸福。所以今天呢，不妨放下匆忙，也对爱人说一句感谢，对家人道一句牵挂，对自己说一声你已经很好，慢慢来，一切都来得及。包括在这会各位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别忘了都可以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看到开心家人语音消息。
1: 已经周四中午好。
0: 中午好。
1: 今天中午吃饭也还可以，本来是10:50吃饭的，在等一个驾驶员才回来，等了现在的几个车我老早都上车了，我也搞好了，我也上车了。
0: 中午好，刚才也看到快乐至上态说李健啊，点播一首李健的《风吹麦浪》，谢谢。中华小曲库，好的，顶歌权限马上开启。刚才也看到晴朗小蜜蜂他说友情提示，这是一首翻唱歌曲，友情提示二，往开场曲上面想，哎，难道是周深的歌？两个字，周深翻唱的歌曲，他有翻唱过身骑白马是这首歌曲吗？如果是的话，可以在后台再回复一下。来，下段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快乐至上点播的李健的《风吹麦浪》，送给各位。

0: 各位出租车师傅注意啦，出租车换车期是不是考虑哪个牌子的车子才合适？别犹豫了，本次广汽埃安年终大促团购会火热开启，广汽埃安 S580 节能省电，续航505公里，8年80万超长质保，营运超省心，团购专属底价，多重好礼现场送送送，还能参加晚宴哦。诚邀各位准备换车的出租车师傅前来参加，入手好时机，别错过。时间5月23日下午，滁州华美达酒店，咨询电话18075271782，1807527178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3: 哇哦，好漂亮哦！
2: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4: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节目当中也说到了，今天呢是5月21号，我们迎来了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节气。那么关于小满的冷知识你知道吗？比如说小满宜吃苦，这里的苦呢指的是苦菜。早在周书当中呢便有了小满之日苦菜秀的记载，因为在民间呢也一直有小满食苦一下不苦的说法。这种带着苦味的野菜在小满时节长得最为繁茂，所以古人认为啊，此时吃苦菜呢正当其时，顺时而食是古老的养生智慧。而且中医讲夏天属火，对应心脏，阳气日盛，人呢容易心火旺，苦味入心正好可以清热降火。为什么今天要吃苦呢？还有一个更加诗意的说法，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的盈满。在稍的盈满将熟未熟之时，苦便成为了世间万物走向成熟

0: 的必经之路。今天呢，不妨可以吃点苦菜，苦尽方能甘来。别急，好东西在后面呢。人生的况味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但话又说回来啊，一直甜甜甜，当然也更好了。小满呢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阳光呢开始变得热烈，走在路上能够感受到那种明晃晃的充满力量的光线，打在身上呢会微微的发烫，天气间也充满着一种生长的力量。如果说立夏的气候呢是温柔欲缓休的话，那么到了你看今天小满的话，你会发现就是蓄势待发，盈满枝头的感觉。包括你会发现，哎，枇杷黄了，杨梅紫了。江南的谚语当中，满林的枇杷由青转黄，一个个圆鼓鼓的挂在枝头，看着就让人心生欢喜。那么不知道各位爱吃这个枇杷吗？如果你爱吃的话，轻轻的剥开它的薄皮，果肉金黄，然后轻咬一口，发现哇，都是清爽与甘甜，一下在口腔当中盈漫开来。那么还有一句话叫做枇杷皇后杨梅子，正是农家小满天。只要品尝过刚采摘的杨梅，就不会忘记它独一无二的酸甜滋味。很多小伙伴买了这个杨梅之后呢，还会把它这个冷冻起来，然后等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哎呀，从冰箱冷柜当中拿出一个，非常的这个爽口又很清凉哦。其实从古至今，文人墨客笔下也交织着对杨梅的这个喜爱哦。紫红色的果实泛着莹润的光，浓郁的甜当中泛着微微的酸，哎呀，光是回想那种味道都让人口齿生津。那么在田野当中呢，麦子也是这个小满的这个主角啊。你会发现这个没有伤感，反而是踏实的喜悦，因为花落了，果实就要长出来了。春天走了，夏天呢带着更加丰厚的馈赠赶来。像我们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是李健的《风吹麦浪》。刚才也关注到后台，看到勤劳的小蜜蜂也在后台发了这个语音消息，来我们听听看。
1: 李健好近哦，又太近了。本来我也想点《风吹麦浪》的。后来我又换歌了，
0: 换的是这个周深这个翻唱的身骑白马。那么一会儿我们来找听听看、哦、然后他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看天气之间啊、哦，一切都在这个将满未满之间。麦穗灌浆尚未金黄，蚕茧结好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合并，果实挂枝呢也没有完全的熟透。包括你会发现在24节气当中，小暑之后呢是大暑，小雪之后呢是大雪，小寒之后是大寒，唯独哎小满之后没有大满。这或许呢也体现了古人的处世哲学，凡事呢总要稍留欠缺一样。小满二字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智慧，在万物蓬勃的时候提醒我们要慢一点，欠一点，不要太满。所谓小满不是不够好，而是刚刚好。那么今天呢是小满，在这呢也愿各位如灌浆的麦穗，沉得住气，也抬得起头，将满未满，步步向熟。也愿你像枝头的果实，经得住风雨，也耐得住等待，青涩褪尽，自有甘来。人生不求太满，小得盈满便是最好的圆满。来，下段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身骑白马》。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周深的身骑白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呢我们迎来了24节气的小满节气，此刻呢和各位简单分享一下小满的一些养生常识，愿你与家人这个可以收获盈满，身心安泰，度过一个清爽健康的夏天。比如说三忌，一呢忌过食油腻，因为这样会存湿气哦。小满时节呢应该注意饮食清淡，减少油炸肥肉、甜品，包括一些冰镇饮料的这个摄入。因为如果吃多的话，对吧，对咱们的脾胃特别好，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可以吃一些容易消化的蔬果杂粮，避免湿气内生。还有就是忌大汗淋漓伤阳气，这时候运动呢应该遵循微汗原则。第三忌呢就是忌浮躁发怒耗心气，中医说夏属火，对应心，心气通于这个火气通于心，所以说养护心气的关键呢就是保持咱们情绪的平稳。这是三忌。三宜呢，比如说宜调整饮食，清热利湿，俗话说得好，夏日吃对，一年不累。刚才说到了这个小满呢宜吃苦啊，比如说可以吃苦瓜呀、苦菊呀，对吧，莴笋啊都可以。还可以饮两种东西，比如说这个薏米赤小豆粥，然后呢这个荷叶决明子茶，还有就是宜晚睡早起，起居有道。包括中午如果这个时间安排得当的话，也可以安排这个15到30分钟，然后可以午休一下。第三宜呢就是宜祛湿化热，养生静心。运动过程当中呢要注意均匀的呼吸，避免憋气和急促的换气。还有就是三秘诀，比如说要通风换气，防暑散热，同时呢温水洗漱，避免受寒。第三呢，你也可以按摩你的穴位，缓解暑燥。在这呢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都可以保持这个身体健康。小满即至，夏意渐浓，万物至此小得盈满，人生至此恰到好处。身体调养得当的话，往后余日呢，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那么在这小满时节当中，也希望大家珍惜眼前的好时光，身体无恙，心中无事，健康欢喜的迎接盛夏。刚才也关注到后台，看到咱们的云青他说李心中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 SHE 的恋人未满。

听着 SHE 的恋人未满，马上要开启到今天的时事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你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听听看下面这首歌。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这首歌呢是改编自德国歌手的一首歌，歌曲呢非常的欢快流行，在2007年的时候获得了第七届全球华语歌曲榜中榜这个最受欢迎歌曲金曲奖。那么这回我们来听听看歌曲的前奏，你们是否会熟悉这首歌的歌名还挺长的。来，我们听听看歌曲的前奏。如果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2: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1对1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微信同号。
0: 各位出租车师傅注意啦，出租车换车期是不是考虑哪个牌子的车子才合适？别犹豫了，本次广汽埃安年终大促团购会火热开启，广汽埃安 S580 节能省电续航505公里，8年80万超长质保，营运超省心，团购专属底价，多重好礼现场送送送，还能参加晚宴哦。诚邀各位准备换车的出租车师傅前来参加，入手好时机，别错过。时间5月23日下午，滁州华美达酒店，咨询电话18075271782，18075271782。

0: 7527-1782。
1: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好宽带，全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0: 好，超级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关注到车友群，看到五群尾号3121发过来一条路况信息，青楼路人行门口发生一起这个交通事故，交警呢已经到达这个现场，大家路过的时候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也提醒这会开车在路上的听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如果看到什么及时的路况消息，你可以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或发送在车友群@主持人李静，我们可以相互的这个提醒一下。好，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在广告前为各位送出的歌曲，你们有听过吗？歌曲呢是花儿乐队演唱的，歌名比较长，这个我的果汁分你一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刚才关注的后台看到很多听友回答出来了，但是呢又回答出这个其他的这个歌曲。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女婷两秒的语音消息，来听听看。
1: 我的果汁分你一半，花儿乐队。
0: 回答正确，哇，恭喜女婷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发现一个规律哦，今天是周四，然后周二的时候女婷也获得过中华小曲库，二十四是这个女婷，然后一三是谁？一三是快乐至上。明天周五是谁呢？是快乐至上吗？哇，你们要承包这个本周的这个中华小曲库了，太厉害了，为你竖起这个大拇指。然后看到第二位回答出来的听友是黑色幽默，他说阳光彩虹小白马大张伟。其实说到我的果汁分你一半这首歌的话，它也是这个大张伟做的词，这个做的曲啊。然后刚才说到改编自这个德国歌手的一首歌，然后呢歌曲非常的欢快流行轻松摇滚，而且有点这个复古俏皮的感觉。包括这首歌在2007年的时候获得了第七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年度最受欢迎金曲奖。然后刚才看到不少的听友都提到这个阳光彩虹小白马，来我们简单听听看这首歌，先来听听看它的这个前奏。这是阳光彩虹小白马。

这是大张伟的阳光彩虹小白马。我觉得在下班路上听这个花乐队包括大张伟的歌都还蛮开心的，下班路上也希望大家这个路上注意这个安全。刚才看到四合之星，他说大张伟的我的果汁分你敬一半，谢谢。向左向右他说大张伟我的果汁分你一半，快乐至上说我的果汁分你一半大张伟，看到青春奋斗吧说我的果汁分你一半花乐队回答。

雀。然后看到勤劳的小蜜蜂也提到了阳光彩虹小白马，好像叫这个歌名。他开始回答的是大张伟，从歌词当中，哎，在听这个歌名。没听到是不是？但其实它是有那个果汁的，但有可能这个没注意哦，因为在节目当中其实放这个阳光彩虹小白马放的是比较多的。然后又看到这个豆豆，他说大张伟的歌名都好长，一下子猜不出来。我来看大张伟还有哪些这个歌名比较好长的歌，比如说有首歌我蛮喜欢的，我怎么这么好看，来听听看这个副歌部分。

0: 真的在直播间这个戴着耳机沉浸式听这个大张伟的歌曲啊，然后来听听看他的这个副歌部分。
1: 我怎么这么好看？
0: 听着听着，这个头不自觉的跟着这个节奏摇起来了。然后还有什么歌呢？大张伟的那个《万物盛开法则》，你们有听过吗？来听听看这个前奏。

这首歌的演唱词曲都是这个大张伟，你发现歌词写的非常的直白接地气啊，只要我不在乎就没人能够伤害我，我不生气我不生气，别和傻子置气，都不至于都不至于，都跟我没关系，我觉得也挺好的，让大家对吧减少这个内耗，让自己每天都开开心心的。你可以看到路边盛开的花开心，可以看到今天哎出太阳了开心，其实开心的事情有很多，大家都不要生气，每天保持一个好心情。那么刚才呢也关注到咱们的这个后台，看到勤劳小蜜蜂台说李静这么好看，可能分我一半，那我刚才把那个四合之心分我一半的果汁分给你了，给你给你好了，转眼呢也是来到节目的尾声，晚上和各位说一句再见了。如果你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欢迎大家可以打开你的微信，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C1054520。 今天呢是5月21号，恰逢这个小满节气，那么小满有爱，岁岁心安，爱意未满却是最好的圆满，在这呢也祝各位这个521快乐吧。今天节目的最后首歌我们听到的是不得不爱，伴着这首好听的歌曲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耳朵去旅行，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彩，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牌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2026年5月1日后含当日，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平庸家庭已有或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个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本政策自2026年5月11日起施行。
0: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了。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3: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溪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2: 中午十二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0: 我是巫双，
2: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0: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起。

北京时间12:03，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关注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2点，为各位直播送出节目，叫做闲话放开聊，我是主持人。

0: 商。今天是2026年的5月21号，是一个星期四了。外面的天气比前两天真的好太多了。这两天就是对于我这种身体比较虚的人来讲，真的非常不舒服。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啊？就是虽然说外面的天气非常的凉爽，但是我到家中坐着的时候，我那个汗呐就哗啦啦下。我妈妈还有包括我们家亲戚都在说，哎，你还挺愿意淌汗的。我说其实我也不想流汗，因为我一流汗的时候，我整个人是非常非常热的。但是在这热的情况下，我可能会选择比如说开空调啊，或者吹电风扇，但这个时候极易引起什么呢，就比如说受凉啊等等，所以我一般情况下都选择赶紧拿纸把汗擦干。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跟我一样是一个爱流汗型人了。今天呢是我们周四了啊，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我们来在节目的一开始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我本来以为天气已经算晴朗了，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因为今天下午阴到多云，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偏东风3级左右，也就是说可能从明天白天开始又会有雨啊。而明晨最低气温1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是26度啦。今天呢是我们的这个24节气当中的小满，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省气象台在午间发布的天气预报。
1: 没错啊，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夜里呢，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沿江江南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的一个天气。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北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呢中雨，局部大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是3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沿淮沿江地区呢是19到21度，其他地区是7到19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博胜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呢是27到29度了。
0: 是的，我一开始不是说嘛，就觉得好像这个天气好像要转晴了，但是没想到啊，明天可能还会有阵雨哈。我看了一下哈，安徽呢虽然说这一波已经到了小满的节气，但是连日来强降雨也是覆盖了湖北啊，还有海南呐、贵州、重庆、天津、湖南等等等等哈。那包括我们的安徽，新一轮的降雨又将开始。
1: 是的，我关注了一下，好像就今天是个晴天啊。
0: 对，
1: 到下周一基本上都是有雨的一个
0: 状态。是的，我跟你说，我特别不喜欢这个雨，因为这个雨下得我浑身就是难受。我在家里面，外面很凉快，然后它是屋子里面非常闷，它又不透气，我整个就是一直在流汗。但是当昨天下午有一阵不是天放晴了吗，天放晴的那一刻我汗就干了，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跟晴雨表似的那种感觉、啊、
1: 是啊、嗯、但是就是这两天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天气了、大家可以开开窗通通风洗洗衣服了、
0: 是的，
1: 但是也不要忘了这两天是我们的小满、
0: 是的，24节气当中的第8个节气，也是我们夏天的第2个节气，小满儿子。我身边就有朋友，他们家孩子起名就叫做小满、他的意思人生小满生万全，就是人小满足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这个小满也是形容农业的，为描绘了这个北方比如说麦类还有一些籽类的作物开始灌浆饱满，那却尚未成熟的农事景象，暗示着南方江河渐满的雨水特征了。
0: 是的，你看
1: 这两天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地方、包括我路过龙盘河的时候、它很多的那个大就是它有地方一段一段拦着的，然后都上面漫过来了都啊。
0: 就是雨水还是蛮多的。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哈。那么不知道各位这两天有没有晒洗衣服，我们家就这两天晒衣服就晒得不停歇，就今天早晨也是在外面晒哈。然后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关注一下我们的快乐之上，他说了，闲着无双中午好，我想点播一首薛之谦的刚刚
1: 好。刚刚好这首歌接下来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听一听。

0: 好的，又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薛之谦的刚刚好。那如果你也喜欢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群里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其实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有非常非常多，我们以往都会跟大家聊啊，就是下雨天你会干什么。
1: 是的
0: 啊，就因为下雨天好像就是有一个，就是你除了被迫去出门上班以外，好像大部分人都不太喜欢出门
1: 的。是的，因为感觉好像走哪儿都不是很方便。
0: 哎，是、但是我今天特别想跟大家聊聊，就是出太阳的时候你会干什么。
1: 可以的可以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
0: 对，
1: 好不好？
0: 你知道吗，就是因为现在人总会觉得每天就是上班工作然后下班然后就是什么这个接送孩子，就仿佛用自己用的时间就特别少啊。那个跟大家聊聊，如果啊这些事儿你都做完了啊，这个出太阳的时候你会干什么呢？
1: 是的，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哈。先说说闲城吧，我感觉闲城好像大多数是夜行动物，就是白天你很少看到它，就是比如说出门啊干嘛的，你大多数就是在傍晚的时候，比如说散步也好啊或者是锻炼也好，就是很少听到闲城说大白天去的。因为可能白天如果是夏天天气会比较热，
0: 对对对，
1: 如果是冬天的话可能又比较凉了，对不对？
0: 那你是、那你是最近没有关注我啊。
1: 嗯，
0: 我下次把 我那个什么出去爬山逛公园拍给你，
1: 对，
0: 现场给你拍一下。
1: 好，因为闲城在我看来的话，它其实周末如果有空白天的话，他其实会选择出滁州市。
0: 对对对，
1: 就是去年的时候还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经常听他说他跟他的朋友比如说去到无锡啊，去到一些地方，哎，我当时就觉得其实出门走走也是一件挺不错的事情。
0: 因为现在这个真的是交通太方便了啊，你就是坐的这个
1: 高铁
0: 开车啊，坐高铁啊还是其他的一些交通工具，现在比以前方便很多了。
1: 是的，
0: 而且真的以前就是没有车

0: 可去的地方现在都有。
1: 是是是是是，而且就是包括现在这两年的这个高铁也确实是每个地方都能抵达，就包括这个我们都大家都在说江苏，我们滁州其实可以坐高铁应该是到达江苏的每一个地市，对不对哈？但是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在江浙沪走一走的话也很近，你也能看到一些就跟我们安徽不一样的感觉。
0: 是的，作为一个旅游交通广播，我们也经常会在一些比如周末节假日的时候组织大家一起出去玩。其实我们听众还是挺爱出去玩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就是带大家一起去了项王故里宿迁，然后还有朋友去了盐城，而且我们1054也组织过我们听众朋友去日照，对不对？所以你说天气好的时候会不会出门转转，我觉得绝对会的。而且家里面如果有小孩的话，就是现在的父母是属于那种尽可能找机会让孩子往外走一走，因为我们总觉得说让他去看世界看世界看世界，就是在走的过程当中去了解世界嘛，对不对？
0: 这两天我认识一位老师，他去了这个布达拉宫啊，然后
1: 布达拉宫吗？
0: 对对 对, 对，拉萨。然后我说你不用那个50拍张照片嘛？然后还有人问我50是什么意思？
1: 我也不知道。
0: 我说他还好久都没有人民币了吧？50上面印的就是布达拉宫的照片，
1: 50块钱，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对, 对啊，
1: 因为你突然说50，可能大家没有反应过来50是什么啊？
0: 对啊，今天的话题可能有点与众不同。以前总聊着啊，下雨天下雨天你喜欢干什么？今天我们聊的就是晴天你喜欢干什么？
1: 是的。
0: 虽然说我们一到头有无数个晴天，我们这个地方也不是多雨，除了梅雨季节以外也不是那么阴雨的天气，但是好像人们总觉得啊，那我晴天就应该是上班下班，接孩子做家务或者什么之类的。
1: 是的。
0: 那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你自己的一些小爱好呢？给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回到我们的听众的留言当中来，如果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也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了。
1: 是的是的，我跟你说一个，我这两天晴天做了一个什么事儿好不好？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也不是大家都知道吧，贤成应该是知道的。就是我身份证其实掉了有很长时间了，前段时间不是滁州一直在这个下雨吗？然后我一直都没有去补办，在昨天下午那个晴天的时候我去补办了身份证。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
0: 昨天算是晴天吗？不算。
1: 对，
0: 昨天是阴天。
1: 但是他昨天至少没有雨了，就是至少你昨天愿意走出门了。因为前两天下午的时候都是蒙蒙的细雨，甚至开车出门的时候那个雾啊，因为雨天嘛有那个雨雾啊，导致就是前面可能你好多路都看不清。但是昨天下午的时候我就郑重的就走出了家门，我说我必须去给他补办一下，因为每次就是真的还是挺多地方用到身份证的。然后我去补办的时候，我当时那个人还问我，哎你好，您之前身份证是哪一年办的？如果要是时间久的话可能要重新拍照啊。我说我这身份证也就前几年办的。然后往那儿一坐，他说您好，您的身份证是9年前办的，跟现在还是有点差距，这样重新拍一个吧。我就昨天在毫无知情的情况下又重新拍了一个照片。关键是昨天我的眼镜是戴着美瞳的，他让我去掉我一个600多度的眼镜。我说要不然让我重新来吧，我下次再来补办吧。他说没事没事，反正我感觉这次的身份证如果补办，我想重办。我好后悔，好后悔昨天做的这个选择，你知道吗？
0: 因为很多人还是很在意自己的这个证件照的，因为这张一拍还用好多年，对不对？
1: 10几20年呢，
0: 对对对，
1: 你知道吗？啊！
0: 然后我其实网上之前有攻略说，你可以什么打扮美美的去拍一个什么最美证件照，是有。但是我告诉大家，一般现在大部分啊，我不知道就是其他城市什么样的，就一般还是你要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公安局现场拍照才可以。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你可以当天打扮美美的，然后可以跟那个怎么说，
1: 他会简单的帮你修一下 P 一下的。对，其实昨天的时候他有帮我弄一下，因为我是齐刘海，大家都知道就拍身份证照片是必须要把就是脑门还有那个眉毛是给露出来的。然后我当时因为我这刘海就没办法，我就拿了一个夹子给他夹上，然后我就跟他说您稍等我一下。其实还挺好的，因为我前面是一个小孩，那个小朋友他可能要出去旅游，他办了个身份证，然后那个旁边那个女孩，因为她的那个桌面她反过来我们都能看到，她在帮她 P 痘痘，她在帮她脸上的小的痣，对，还有一点点那个小不好的修掉。我当时也说能不能帮我 P 一下，
0: 哪个公安局下次就在那换了。
1: 就是我们市政府的这个政务中心，因为现在好多的派出所都不办了，都到了我们的那个政务中心的那个3楼公安 就是全部就是去补身份证呐、办身份证呐，还有一些的东西，大家都可以去啊。然后去的时候就是做好准备，因为拍身份证照片的话，你还是要了解一下，不能穿有领子的衣服，尽量穿深色的衣服。然后还有就是你不能有戴这个美瞳，然后你的美貌干嘛的也都全要露出来。反正我觉得服务态度还挺好，这就是我在昨天晴天做出的一个决定，但是还有点后悔，因为我觉得。

0: 滁州的时候没下雨，然后我去的是哪儿你知道吗？天目湖。
1: 哦，
0: 就是不在我们安徽境内，
1: 是浙江，
0: 在江苏、
1: 啊、江。
0: 然后等我一路开到江苏的时候，那个雨下的，然后到了天目湖，天又晴了。
1: 哦，浙江是千岛湖。
0: 对，浙江千岛湖、
1: 啊、
0: 然后你玩到一半的时候它又下了，然后整体对我来讲的话，就水上世界在下雨的时候玩确实是不好玩啊。
1: 没错。然后关注到我们这个听众叫了花镜，他说呢，哎，除了空调下还能去哪儿？不是这两天就这么怕热了吗？那你的等到这个六七月份要怎么办呀？
0: 就不出来了，完全不出门了。
1: 不出门了。好，那听大家，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还有点播歌曲任何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发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接下来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回到节目当中。
2: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每当我悲伤过，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3: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新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6: 哎呦哎呦，
7: 怎么了老张？
6: 牙疼的受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2: 天上下雨地下滑，早晚记得要刷牙，左刷刷右刷刷，口腔健康没蛀牙，上刷刷下刷刷，刷的牙齿白花花。每次刷牙3分钟，含氟牙膏建议用，少吃甜食少吃酸，远离巧克力和

0: 饼干，口腔如果有问题，常与医生多联系。爱护牙齿，从细节做起，让健康与你同行。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1: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
2: 各位好，我是无双。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其实非常的反套路啊，就是晴天或者说阳光明媚的日子，你想要干什么呢？
2: 是的，
1: 想要做什么呢？关注到我们这个盖木修坟加瓷墙，他说大晴天一定要晒被子。
2: 哎，对，他刚才说完这个话的时候，我
1: 就提醒我了。
2: 对，
1: 因为我这两天买了一个那个夏凉被，因为我确实发现我那个空调被虽然很薄，但是还是很闷的很，热的很，
2: 对，
1: 晚上会被热醒啊，我就买了一个夏凉被，不知道效果怎么样。然后
2: 我跟你说会非常好，
1: 是因为但是我今天早上把它塞进洗衣机以后，到现在还没有取出来，
2: 他忘记洗了
1: 洗完了
2: 他忘记晒了，对不对
1: 啊？
2: 是的是的啊，我告诉，因为我是很早以前就开始用夏凉被的人，我会告诉你，你盖完了之后，就是表面上是非常凉的，但是你盖上手还是挺舒服的，但是前提是你的这个夏凉被的价格怎么样，因为也有的夏凉被不行，但是像雅朵你知道吗，雅朵就不是给他做广告哈，雅朵出的一款夏凉被，
1: 对，
2: 真不错，就是你只要盖着的地方都还挺暖和的那种啊。
1: 首先，网上夏凉被种类也挺多的，但是大家擦亮眼睛，它有的是那种什么大豆被，有的是什么什么被，反正就是不同的价格肯定是品质不一样的。
2: 是的，
1: 来关注一下我们顾梦，他说出去愉快的玩呢，我就问他今天出去玩了吗？他说没有，上班呢，
2: 上班工作日了，对不对？
1: 对，包括我们的 Yellow 也说呢，出去玩啊，在家是不可能的，
2: 对，
1: 这就人真的不一样。有的人甭管是下雨天还是晴天，他就希望我上完班了，能在家待着就在家待着。
2: 是的，
1: 我花那么多钱买的房子，我不在家待着不浪费了吗？
2: 我从我家里面的两类亲戚，我就可以跟大家来举个例子。因为我妈妈就是跟我家另外的，就是我三姨，他们虽然是亲姊妹，他们的关系也非常好，但是他们的人就是生活的方式完全不一样。我妈妈呢，她是就是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他就比较追求什么呢，就是他自从退休了之后，他就在老年大学然后学比如说非洲鼓啊，还有这个葫芦丝啊，他的葫芦丝考级都已经考过了。然后他最近来到我家，他学什么了，他学笛子了。就是在我看来，我妈妈是非常上进的，钢琴、葫芦丝、笛子、非洲鼓全部都会。但是在就是别人感觉，就我妈妈就觉得我要利用我的老年生活把我以前想学的东西全部学完。然后另外一面呢，就是我的三姨，她属于在退休之后她选择走出家门，就是比如说最近哪个就是告诉她什么滁州卷烟厂那边开了一个半山腰的鲜花，她就得跟着别人约着一起就是去赏花。然后比如说他一个夏天或者是一个什么日子，他就选择每天早晨去这个狼牙山，就是比如说让自己锻炼。就是我妈妈就说，我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不去学习更多的东西。我三姨就说，我也不能理解你的妈妈为什么不走出去接触大自然。
1: 是是是是，
2: 这个但是后来我就是这样想，就他们的性格就是不一样的。
1: 这个都还好，最起码都出门。
2: 对对，至少他们在做他们喜欢的事儿，对不对啊？
1: 你像我认识一些朋友，就真的就是
2: 就纯在家，
1: 就不爱出门。
2: 那他们在家干啥呢？
1: 那就是玩手机、玩电脑啊，什么之类的，
2: 就是很宅的那种，
1: 对
2: 不对？年轻。
1: 对，其实最近我想说说我爸自从今年退休了以后啊，今年正式退休，然后呢，他就是整天他那个微信就会推送，他又去哪儿了，又去哪儿了。我说，啊，你这个这么闲的吗？就是
2: 他推送，微信怎么会推送你呢？
1: 因为我关注了他呀，他就会给我推送他最近去了哪，去了哪。我说真的是，你去这些地方不跟家里人说一说吗？他说我不喜欢，就是他以前可能说老是跟家人待一起，现在我退休了，我就要一个人出去玩，真的，他现在有这样的想法。就比如说我说你去周末去那儿玩了是吧，你喊我们一起，他说我就想自己一个人去。
2: 哦，他是就是不想成双成对的，他想一个人去冒冒险，
1: 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种感觉。
2: 以前家里面可能有束缚，有孩子得回来，
1: 终于退休了，逃离原生家庭。
2: 60岁逃离可还行，是不是啊？
1: 60岁也要逃离原生家庭。
2: 60岁正好是闯的年龄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啊，就是每个人他真的是不一样。然后我妈妈她可能更，我妈妈除了上老年大学以外，她剩下时间都在家。 然后我妈妈她在家的时间要么就是吹葫芦丝，要么就吹笛子，然后

0: 我们家小朋友他也是学钢琴的，小朋友在弹钢琴的时候他在旁边吹笛子，然后我老公就跟我说了，老婆，音乐世家，音乐世家。我说是的，就是这每个人的追求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晴天的时候你会愿意做什么，有的人可能会出去，比如说去拍拍风景啊，看看这个外面的天气啊，
1: 特别是这两天，我说实话啊，刚刚入夏的一个天气，而且这两天接连下雨，这个气温是真不高，
0: 对，
1: 20多度啊。然后关注到我们银行这个贷款业务员，他也说了，晴天我最喜欢上班，领导不在群里，你干嘛呢？
0: 你干嘛呢？对哈。
1: 然后还有人说呢，这个这个出去玩是不可出去玩在家里是不可能的。还有我们的这个500也说呢，上班，然后还有我们的兜兜有米躺着。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那种人
0: 啊，就是他就愿意，他就不愿意出去，就愿意乐意在家躺着的那种。
1: 对。
0: 其实我也是，我老说别人，我也是，我家就是我就说一个上个星期六好了啊，上个星期六的时候，我个人一个人在家，然后我们家孩子就被三姨姥爷他们带出去，他们就带去到狼牙山玩。然后他们就说，那你在家干嘛呢？躺着，就真就躺着。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感觉我是一个，在节目中也跟大家讲过，我不是属于那种高能量的女生，我属于就低能量的女生，就是你今天让我出个门，我可能要做好长时间的准备，然后出门回来之后，我可能又要睡要歇干嘛的，我就觉得好累。而且出去的话你要准备好多东西，回来还要再把它收回来，我就觉得天哪，与其这样还是不出去了吧。
1: 是这样的，
0: 这就是我们愿意躺着新人的感觉，你知道吧。
1: 有的人就是啊，就是感觉每天这个消耗精力很快，你这让我出门换个衣服什么的，但是我以前出门我特别不在乎，我就脚上撒个凉拖
0: 就出去了，
1: 然后头发还是乱乱的，然后回来我才发现我头发跟鸡窝一样。
0: 但是现在出门会讲究了吗？
1: 就稍微这个头发压一压吧，然后就是
0: 穿的会稍微利索一点，
1: 对
0: ，
1: 也不是穿那种在家的睡衣了，稍微换个衣服什么的。
0: 是，所以你看哈，他就是不一样。像我的话，你看，比如说我要是出门的话，首先我肯定要，你衣服肯定穿的要舒服一点，就肯定要把从家里面的那种睡衣要换成那种运动一点的，然后呢，你出去你肯定要防晒啊、口罩啊、墨镜啊，干嘛的，一堆准备好了之后，你就不想出去了啊，所以很麻烦。然后而且我又属于那种比较懒的，如果你真带我去狼牙山，我怕我就磨灭了你的兴致，后来就觉得算了吧。但是我最多的话会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跟我老公就是能有共同语言的地方，
1: 是
0: 就是我说我要想出去的话，就是说立马就能走；我要是不想出去的话，他也能陪着你在家里面待一会儿的那种啊。
1: 就像很多人说了，出去旅游的话，我一定要在这个酒店睡好，我才能出门
0: 啊。但是有的人会觉得，在旅店睡觉，你不是纯浪费钱吗？
1: 对，
0: 你都出来了，
1: 就
0: 是
1: 人就不一样啊。能玩到一起去，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0: 是的，
1: 来关注到我们其他听众一些留言啊。这杜杜他说呢，阳光明媚的天气有利于户外活动，比如说散步、运动和野餐，因为它提供了自然的光照和温暖。
0: 哇，讲到野餐这件事情。如果贤成，我约你本周末我们去明湖野餐，你
1: 可以、
0: 你大抵会觉得我疯了。
1: 本周末可能很热啊，或者下雨，
0: 就是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为什么不把你邀请到我家，就是从我这种人看来，就是我为什么要带一堆的东西，
1: 对，
0: 然后到那儿摆完了之后还没有一个很好坐的地方，我为什么不把你邀请到我的家里有电视看。
1: 我觉得中国人把这个野餐太那个了，就是一定是什么烧烤什么之类的，我看国外人就带个小饭盒，带片三明治就出门了。
0: 我还看到他们很有那个好玩的，就比如说你我们再找另外一个人，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就定个主题，我们就定什么，今天全部都带红色的东西，去超市采购，
1: 这么有仪式感
0: 啊。对呀、比如说带红色的话，西瓜
1: 是
0: 不是火龙果，
1: 对
0: 啊，对吧，就带这些东西啊。
1: 就是我最近也关注到很多这个滁州人啊，比如说在城南那些公园经常有一些人这个搭帐篷，我就很不理解。
0: 我跟你说，我们俩都是不能理解他们的人。
1: 问题是你旁边就是马路，这边南桥路，那边那个中都大道，你在那草坪上，你真的能睡得着吗？你真的能休息好吗？
0: 你要真搭，我觉得如果要是我真的是家里面喊我出去了，你给我带到什么江苏啊、浙江去搭，我能理解。
1: 或你跑狼牙山，狼牙山现在那个草坪开放了啊。
0: 我到市政府搭，我是有点想。
1: 或者你真的跑到明湖那边也。
0: 所以贤成你就发现了，我们就跟 就是真的就是跟那种高能量的或者愿意出门带孩子看看的人就是不太一样的感觉，
1: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种人就是你出门的话尽量就是从简，一切从简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换个鞋就能出门的那种，
0: 是的是的是的哈、你让我准备很多的东西，我觉得这种对我来讲可能会比较累吧，可能是这个样子啊。但是可能也有人，很多小朋友说，那你带小朋友出去的话肯定就让他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啊，确实是的，但是如果要是我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带他去别的地方，例如比如说动物园、哎，我觉得

0: 那
1: 我带他出发可以，海洋馆，我完全也没问题。
0: 就比如说吧，这个我们，像我就是极简出门的，我出门基本上不带，除非去外地啊，所以我从来不带包。
1: 充电宝得带一个吧。
0: 还好吧，如果是有的话，那我一般就是带一个充电宝或者是一个什么手机就差不多了。然后我从来不会带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呢？
1: 水杯
0: 我从来不会带水杯。
1: 我也不会带
0: 水杯，就是我看到别人带出门开水杯我就很不理解。但我尊重他们，就是喜欢喝热水吧。
1: 对，
0: 但我基本上就到哪儿，我觉得那个水多重啊，
1: 是，
0: 而且拿手里也不方便，还背包。
1: 对，
0: 然后最重要的是就是你出门你随便去哪，除非你去深山老林子，哪怕你去很偏的旅游景点都有卖水的，对不对？
1: 是的，就是我可能冬天带小朋友出去啊会带水杯，现在夏天了，其实他们喝矿泉水我是完全能够接受的。
0: 是
1: 有什么不，他只要他喝水了都行，对不对？矿泉水我也完全是能接受的。所以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一个就是对于妈妈，对于孩子来讲的话不卷，你想喝矿泉水就喝矿泉水，随便你的那一种。
0: 虽然说我们今天聊了很多都是向往啊，大家让大家走出大门的啊，但是还是有一些朋友跟我们一样啊，
1: 走不出一点，
0: 平常也不太爱出啊。来关注一下我们听众的留言，比如说多多有米，他说躺着，我们的香菜肉丸子，他的回答让我震惊，他说卧被窝。我说这两天你开空调屋吗？
1: 哦，他可能说的就是冬天的话，要不然
0: 不
1: 那冬天的时候我觉得滁州人肯定也是愿意走出去，因为冬天多少人愿意晒太阳啊。
0: 对，因为我问了开空调屋吗，他说不一定，看天气。因为这两天不热的时候他照样在家里面
1: 躺着
0: 接着捂啊。
1: 是，所以这就是我们低能量的女生的一天，这就是没办法，我们就愿意躺着。有人会觉得是不是很累，有人会觉得我们可能就是身体不是就是很虚的那种。
0: 对，但是我现在真的跟以前不一样，我以前就是那种比较宅，但是现在呢我就是越来越发现就每天必须出个趟门。我哪怕出门买一个东西，拿个快递，或者是
1: 心情会变很好，对不对？
0: 去公园走个十几分钟啊，就感觉今天出门干事儿了。
1: 是的，而且心情会变很好。我觉得人就是，虽然说我爱在家躺着，但是我觉得人是出去需要就是人员的交流和交往的。就是我哪怕今天就像你刚才说的去拿了个快递，我在路上遇到了我们其他的一个邻居，打了声招呼，我都觉得今天是非常满足的一件事情。
0: 是
1: 啊，就是不要太久就行。所以你看啊，我们这种低能量的女生一天确实出门的话也给自己时间弄得很紧了啊。
0: 其实说到取快递这件事啊，就是我能理解啊，就现在很多快递都直接给你扔到那个
1: 快递站
0: 或者柜子里了。就是但是我最近就是遇到了也很多头疼的事情。我买了一个100多块钱的一个很贵的东西啊，他直接给我扔到了。我说你给我送上门。然后我就跟店家说，店家说我催一催，催了两天才给我送上门。就我能理解，就是大家这个员工工资也不高，然后他们这个也很忙，但是现在就感觉我要求给我送上门反而是我的不是了，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1: 对，是
0: 后来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好多人去买快递的话他是愿意接受京东。
0: 对，因为京东是100%给你送上门的。
1: 对，包括我爱人他每次要买一些比如说很着急的东西的话，一个京东他速度快，二他确实是送上门哈。哎，不知道各位在晴天的时候都愿意出去做什么呢？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当然了这都是我们个人的一个经历，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去多走出去，就不要宅。就我身边也有那种就是特别高精力的女生，就是一定要去 party， 一定要去聚餐，一定要去的那种。就我觉得他们的朋友圈对我来讲
0: 太刺激了。
1: 哎，对，
0: 多看两眼感觉自己就累死了。
1: 是。哎，我就这样跟你说，我前两天就看到一个人的朋友圈，我就翻了一下，他最近几乎就没有在本地待过，就他就很乐意跑的那种人。我当时就觉得我很佩服这样人。我佩服他的原因就我觉得他就滁州话有劲，
0: 好，
1: 特别有劲的那种感觉。
0: 好，接下来我们听好听的歌曲休息一下，接着回来。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名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
6: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

0: 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1: 好的，去聊，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
2: 各位好，我是巫霜。
1: 啊，我们是好事成双。在节目的这个一个小时的末尾啊，还是提醒大家，如果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今天的话题是晴天或者说阳光明媚的天气，你想做什么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2: 好的好的啊，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了哈。那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说说最近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个东西了啊。
1: 就最近就是你会发现啊，现在人越来越喜欢这个在二手平台进行交易了，有的人喜欢卖东西，有的人喜欢买东西啊。结果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有个朋友说呢，我在闲鱼买流量，他说他这个五毛钱有30个G，
2: 差不多吧，对吧？因为现在流量其实挺便宜的，对啊。结果呢，这个他让我下一个中国移动的 APP， 说里面有个转盘，每个人都能赚到30G 啊，就花5毛钱买了个知识，对不对？
1: 买了个知识啊，买了个付费区，付费知识啊，
2: 是是是，买了个付费知识。
1: 就这个东西，只要你有中国移动 APP 啊，你赚都能拿得到啊。
2: 其实像我再说一个冷知识，这个大概其实好多人也知道，如果你比如说是中国移动或者什么，你以前充话费或者是干什么，它有积分的话，也到也可以兑，对不对？
1: 就像我妈。他那个充电费一直用的是国家电网，像我出省时我就什么支付宝微信就充了啊，充那个电费，然后他就是用国家电网，他说上面有每天都有优惠，然后还可以有积分什么的，这真的是，
2: 而且他好像到年底还得清零，就是你还必须得给他用了，你不用的话你就没办法了，对不对？
1: 来关注到还有朋友说呢，同事跟我说啊，他在闲鱼买了景区的门票，闲鱼还卖门票啊，这我真不知道，
2: 有那种二手的门票的那种，
1: 结果那个人给了他一张残疾证
2: 他装了一天的哑巴，其实没事儿，
1: 这是夸张了，只是你在门口装一下就行了。
2: 对，你在门口装一下就行了，你出来的话，人家也不记得你是谁的那种。
1: 对对对对对啊，然后这个还有一个朋友说呢，我在闲鱼退机票要扣1200。
2: 花了300元办了病退，什么意思啊？
1: 啊，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我什么因为什么意外疾病，导致我不能坐这个飞机。闲鱼还有这功能啊？闲鱼功能真的就是闲鱼上有你想象不到的一些五花八门的人工服务啊。就是你以为在上面只能买东西买食物，不是这样的。其实我在闲鱼上就买过很多的那种，就是会员。
2: 会员啊，会员这个，
1: 对，我买过视频网站的会员，
2: 这个我都能理解。
1: 本来那个会员要十几块钱、几十块钱，我在视频网站上交1-2块钱就可以搞定了。
2: 是是是是是，但是我跟你说，我也曾经在视频就是网站上面买过会员，就一定要记着，你去看你的那个历史记录，你会发现是多少人共用一个号，
1: 对对 对， 对，
2: 是不是啊？
1: 然后还有什么暴走的小易，他说呢，闲鱼上无印良品特别便宜，我朋友告诉我，他们都是。
2: 现偷，想偷啥偷啥的那种、啊。
1: 这是直接零元购，这真的吗？这是不要报警吗？这是啊。好，还有网友说呢啊，如果你个东西你在闲鱼上搜不到，那在什么地方都搜不到。
2: 哦，那说明这个 APP 其实挺厉害的，对不
1: 对？
2: 对
1: 对对对对啊。
2: 你看啊，这个网友说，有一次在闲鱼买了一个自助餐的半价餐券，结果去了是别人公司允许。带家属，我还得装家属给别人领导敬酒，我觉得这个有点开玩笑了吧？啊，
1: 这个公司团建，然后员工把那个
2: 票给卖了，
1: 家属的名额卖给你了，是吧？
2: 那你还得跟人家一起再敬一杯，是不是？
1: 这个确实有点离谱了。然后还有说呢，这闲鱼卖过薯片，70克1块1包，我还好奇怎么这么便宜？他说他妈在店里直接拿的。这不是一举报一个准吗？啊，你是在店里面工作偷东西啊？
2: 在他妈妈的店里面，这个怎么能算？怎么能举报呢？就是最多打打自己的孩子罢了，对不对？
1: 是是是是是，然后他说没试过其他的，但是55年的网易音乐 VIP 是真便宜。
2: 55年啊，你要听55年的网易云是不是啊？
1: 哇，这个你都能买得到？哎，我说早期一些 APP 是有的，比如说我之前看到有人买那个迅雷的会员
2: 啊，迅雷多少年？
1: 一买就是10年。
2: 然后后来发现迅雷都没有了，是不是？
1: 我现在迅雷还在，但是
2: 它也不是做下载的东西了，是吧？
1: 也有也有。你在说什么呢？就指望人家不好
2: 啊？我以为
1: 好好的，
2: 我以为迅雷早就没有了，现在下载还要用迅雷吗？
1: 对呀、啊，就是你下很多资源的时候，还是需要通过这个网盘啊或者之类的东西下载的啊。
2: 嗯、
1: 但是我觉得哇，你真的能买到，以前是真的有这种啊。好，不知道大家在二手平台买到过那些东西的，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2: 嗯，
1: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在后台听好听的。

0: 歌曲歌曲之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同时也提醒大家，如果想要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在群来的行程和无双啦。
1: 同时要提醒各位行车路上注意您的行车安全，中午的时候稍作休息我们再出发。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3: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5: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6: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1: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行程。
2: 各位好，我是无双。
1: 下午的13:03啊，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跟大家讨论的话题是哪？晴天阳光明媚的日子，你喜欢出门干什么呢？
2: 是的，
1: 你跟我们先聊一聊啊。
2: 刚才看到挺多人聊的就是晒被子，你看59群这个艾米他也说了晒被收拾家里面，我也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就像今天早上的时候，
1: 是是是，其实我虽然感觉雨天也能收拾，但总感觉雨天那个灰出不去。
2: 而且总感觉雨天收拾干净家也不利亮，你知道吧，就是潮湿湿的那种感觉。这两天在放学的时候

0: 我接小朋友的时候，跟家跟那些领就是小朋友的妈妈都在聊天，就说到这个雨天，就哪哪他都不舒服的感觉哈。
1: 关注到我们雷打不动，他应该是这个
0: 雷叔啊，
1: 破产了啊，他说自己破产了，怎么回事呢？
0: 加油去了吗？
1: 对，他的这个就是这个汽车提醒他啊，燃油油味低啊，你要寻找附近的加油站吗？
0: 需要哈，你去寻找一下。
1: 好像最近油价是跌了，要不你再等一等，看看这下次调整会不会？
0: 好像是得再等个一两天，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好，然后我看到也有听众说了，晴天我最喜欢上班了。哎，但是说实话，晴天上班的话是比雨天上班要舒适一点，因为你雨天上班的话，你总想着回家，但晴天的话就觉得好像今天充满了干劲的那
1: 种感觉。对，下班以后还可以出去玩儿，哈哈，这种感觉啊。
0: 是的啊。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大家如果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啦。接下来时间跟大家来聊聊啊，这个最近发生这些事情。其实你看看，我最近关注到一个新闻，就是一家人出去玩，还挺离谱的。我们稍后跟大家聊，我们先聊聊之前那些事情。那关注到5月20号，浙江的温州呢，一处没有监控的工地，100多米的电缆被盗了，损失超过20万元。民警勘察现场的时候呢，一位热心群众凑了上来。我懂，看到这个热心群众，我就明白了，那个侦探小说里面老是喜欢说一句话，凶手就会喜欢回到案发现场欣赏自己的杰作。
0: 是的，那么一位热心群众凑了上来，积极的分析盗窃的经过，该男子的反常表现就引起了民警的直觉。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查，警方呢就发现了这名热心的群众正是盗窃电缆的嫌疑犯。
1: 你看，我就说吧啊，
0: 他为什么要回来呢？
1: 就你劝，你们抓不到我，或者是有人说我来看什么情况，就他们在调查
0: 进展到哪儿了，对不对？
1: 调查什么？不会调查我头上来吧？后经审讯，嫌疑人供述，他以为夜色掩盖、监控缺失，自己又是内部人啊，可以全身而退，甚至主动靠近警方打探虚实。结果呢，还是为了自己的自负买了单啊！目前的嫌疑人也被依法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0: 是的，是的哈，你知道这个偷电缆这个后果挺严重的，因为现在好多都是国家电缆，
1: 对，而且那个东西很贵的，我跟你说。
0: 是的，是的，是的哈，你看网友也说了，犯罪分子一般都会回到现场勘察、勘收成果，是不是啊？验收成果了啊。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什么到夏天了，我们很多朋友老是说要减肥，但是减肥也是要度的啊。5月20号，据福建卫报报道，身高165厘米的福建夏女士，这个身高不矮，
0: 对对对，
1: 但他体重却也很高啊，曾重178斤。
0: 是的，因为体型的问题，经受到不少的冷嘲热讽。为了实现快速的瘦身，夏女士采取了疯狂的节食计划。4年间，她暴瘦了128斤，身材是苗条了。
1: 等等，不是你1.65米的身高，你之前178，现在你瘦了128，相当于你现在只有50斤了。
0: 对，
1: 一米。
0: 应该不是，我记得我知道了，因为他有反弹，他最后好像是98斤还是干什么？因为这个新闻我看到了。
1: 我懂，就是4年间反复减、
0: 反复减加、反复增加，对。但是他还是瘦了很多，他瘦了非常非常多。但是他瘦的过程当中，他就会引来一些就是问题，因为其实像减肥的朋友们应该都经历过，像我脱发，因为不吃蛋白质，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我就没有经历过，停经，还有厌食、便秘、失眠等等，因为你不吃碳水就很难睡得着，这些问题就随之而来了嘛。
1: 因为这些问题，他被送到了这个福州大学的附属省立医院临床营养科门诊时候呢，这个夏女士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阴阳不良、电解质紊乱，甚至可能出现心脏骤停。最终呢，她只能靠插鼻胃管注入营养液维持生命。
0: 是的，那么这个福州大学的相关的副主任医师也指出，减肥它不等于挨饿啊。很多人其实也踩了很多的坑，比如说第一个就是狂吃凉拌菜，还有我妈妈就是的。昨天晚上在家里面，我妈妈就是临走的时候就告诉我，就是我接小朋友放学嘛，她说旁边有菜场，你给我买一点黄瓜回来。我昨天晚上就给她买了4根黄瓜回来，她说这黄瓜不错。
1: 谁吃了是吗？
0: 她吃了两根凉拌菜，但是她也不是纯凉拌，她是在 网上买的那种，比如说酱汁，它是低卡的，
1: 是是是，
0: 然后它就拌着吃，
1: 但是
0: 吃完了之后，但是还是饿，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就是它可能对饱腹就是一会儿，因为它毕竟水分还是比较多的啊。
1: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像这个凉拌菜，就相当于我们以前老师说什么沙拉，
0: 对，
1: 特别健康，
0: 嗯、
1: 对，是很健康，
0: 是很健康。
1: 但是你要烤的它好吃的话，你会就像我们这个我们中国凉拌。

0: 那菜会放一些香油，
1: 嗯，
0: 啊，辣椒油，
1: 放点花生米儿，
0: 对，像沙拉会放很多沙拉酱啊之类的，那都是高热量的东西啊。再比如说腐竹、花生米更是热量刺客。那误区二，点清汤麻辣烫啊，清汤不等于低盐。
1: 哎，这个我看好多博主在说的，说如果你嘴馋的时候，你就点麻辣烫，你就涮那些素菜吃。但是你知道，如果说你自己在家涮，完全能够理解。但是如果你去了商家，
0: 对他那个
1: 汤底。盐可
0: 就
1: 不低了啊，
0: 高盐，高盐，高热量的那种啊，还有外卖隐形热量超级高啊，还有一些盐越吃越肿。
1: 嗯，
0: 那误区三呢，就是顿顿水煮菜啊，完全无油无盐，会导致肌肉流失、代谢崩盘，一恢复饮食立马反弹。
1: 是的，是的。还有一个第四个误区就是拿水果当饭吃，你会发现你可能没瘦下来，可能你的血糖还会有点高，果糖超标，伤肝还生尿酸，反而更加难。难受，我身边就有一个，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我一个朋友，他就是我跟他完全相反，因为我不爱吃蔬菜水果，他就特别爱吃水果，他每天就很能买很多很多的水果，但是他一点都没有比我瘦，因为。就是人家说的，其实你那个水果糖分也挺高的，对，
0: 网上不说了吗、嗯、那个自然界大体型的大象、河马，
1: 那都是吃水果，
0: 都是吃素的，都是吃素的。
1: 反而什么狮子啊，干嘛吃肉的还瘦一些，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主要还是要运动的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我们听众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新闻啊。
1: 嗯，
0: 哎，家里漏电可还行啊？这个瓷砖漏电，这是怎么回事呢？来关注一下。
1: 嗯，5月15号，在广西柳州市荣安县应急管理局接到了雅窑乡大秦村童甲屯居民王先生的求助哈，称家里地面出现了发热的这个现象。
0: 哎、王先生就表示，前一晚洗澡换鞋的时候呢，发现了鞋子发暖，这才察觉地面发热。经查看呢，发热点位于正屋一楼的楼梯处，用手碰触呢，感觉明显的烫手。
1: 嗯，
0: 估计这个温度啊，达到了60到70度。
1: 哦，这温度还挺高的呢。那么现场的群众提醒王先生查看一下最近的这个用电量啊，王先生这才发现他5月1号到5月12号每天的用电量高达2到3千瓦，13号却增至到15千瓦，疑似发现就是地面可能有漏电的事情了啊。
0: 工作人员随即联系供电所的技术人员到达现场检测啊，确认表后线存在这个漏电的状况，系漏电线与地面钢梁连接发生了短路，产生了热量。
1: 哎，你别说，这个男子还挺细心的，对不对？但是这个新闻的话，如果放进走进科学的话，可以拍好多好多集。我小的时候特别愿意看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泥什么什么水怪，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后来发现，就比如说也是家里面墙壁什么漏洞，后来发现是他自己什么吃了碗每晚吃那个花椒嘴麻，很搞笑，你知道吗？
0: 对对对，还好我记得有一集什么说那个人是吸血鬼，然后发现就是口腔
1: 出
0: 牙龈出血。我就服了，这个小编啊，他怎么能把前面那些故事
1: 怎么那么正经的配出来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啊，
0: 写的那么的悬疑正经。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他们已经接了这个案子了，看似确实表面非常的悬疑，那一定要把它给它接下来，但接下来的时候发现根本收不了尾。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到啊，桂林阳朔一直是我们非常出名的这个旅游景点，大家都知道吗？这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是非常非常出名的。
1: 对，
0: 那个人民币就在那个地方啊。
1: 是的。
0: 那近日呢，有网络博主称发现桂林阳朔一家米粉店存在阴阳菜单。
1: 阴阳菜单是不是啊？
0: 这个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啊，说本地口音的顾客一碗2两米粉仅需7块钱，而外地口音的顾客则被收取13块钱，
1: 是啊，
0: 差价高达6块钱，这涨了快一倍了、啊。
1: 对对对，那么博主一行人呢，使用本地口音和外地口音，分别以7块钱和13块钱的单价买到了一份锅烧米线，而两份米粉在分量和配料上其实没有任何的区别。
0: 那在事后的这个交涉当中呢，店铺老板表示愿意退还差价，并称我们卖东西想怎么卖怎么卖啊，本地人天天来这里吃，你们外地人天天来这里吃吗？你这个话就不是说就是宰你们外地人，
1: 就是宰你们外地人啊！哎，但是我是觉得，为什么没有一个明码标价呢？就比如现在很多的，
0: 他有啊，他说了嘛，就是他这个外地人跟本地人吃的价格不一样。
1: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你进一个店铺的话，它上面都会有，比如说价格表，啊、比如说你要买一个什么鸡丝米线是多少钱啊？
0: 是是是，
1: 什么你按道理说，你店面你只是应该有个价格表在的，
0: 没错，
1: 对不对哈？
0: 嗯，相关记者联系到了阳朔县的市场监督管理局。 其工作人员表示呢，已经关注到此事，这个案件正在办理当中，正在调查阶段，目前。

0: 不透露相关的一些信息啊。
1: 嗯，但是好在它没有任何的区别，对吧？
2: 嗯、
1: 啊，其实你看啊，这么有理，你看别人下菜，但是把差价明码标，把差别明码标价的写出来，就是你其实看它虽然就是论口音，但是分量其实给的倒还是挺好的，
0: 对
1: 不
0: 对
1: 啊？
0: 那东西当然都是一样的，价格不一样啊，
1: 是是是是是
0: 对不对？
1: 是是啊，
0: 这是哪能受得了？
1: 嗯，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到这个好听的歌曲，我们听众点播的歌曲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来自于李荣浩的《边走边唱》。

0: 天晴干什么？适合钓鱼啊，对不对？
1: 对对对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是的，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行车路上注意您的行车安全。
2: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8: 红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2: 在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9: 在你的手心，
10: 规范有序停车是广大市民幸福生活的和谐音符。
11: 滁州目前实施便民停车行动，新增城市停车泊位32000个，其中公共停车泊位2050个。
10: 让我们共同遵守停放规则，维护城市的整洁与美好。
12: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
1: 各位好，我是巫少。
0: 哎呀，我们这个尾号这个9983的这位车友啊，他应该是自己钓的，要不然会不会在群里发了这么多？
1: 对，而且这个鱼他刚才我们刚才不说挺大的嘛，他就把他自己的那个脚放在旁边。如果他的脚是42码的话，他这条鱼有3个42码那么大，
0: 对
1: 不
0: 对
1: 啊？对
0: 的，不止啊，3-4个啊，这个这比感觉比成年人的膀子还要长。
1: 是，而且它很宽，对不对啊？还有看到了，就是我们的带头大哥刚才发群里面看到没有？就是现在已经有蛇出来了。哎，我这两天看到他们就是有蛇，然后还有前两天下雨的时候，拉山有那个蜈蚣，还有好多人去照那个蜈蚣。我们在这里还是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一个就是注意自己的安全，还有第二个就是如果是国家保护的话，咱们千万就不能去做这个事儿。
0: 没错没错。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相关的一些有趣的新闻。最近呢，这个南太行山啊，这个红旗间本来有一棵松树，它长得非常的独特，为什么呢？它就长在山顶上，山顶上都没有其他的这个动物，就是它一个就光秃秃的，就是长在那儿，然后
1: 独苗苗的，
0: 对，已经受到了非常多人的一个喜爱，但是最近它不见了，
1: 不见了啊！5月20号的上午10:20，当地户外的人士醉太行再次赶赴现场核实，发现被盗的小树已经被人悄悄地送回到了原位。这事儿还有反转哈。
0: 对，可能那时间闹大了嘛。
1: 对，后来发现全网都在关注了。
0: 对，这个盗挖者还从别的地方取土将树简单的栽种了
1: 那么根据这个醉太行应该是咱们的一个户外的一个
0: 博主
1: 他说，现场的观察说，这棵松树叶片未见明显的发黄，就说明他盗走之后也没有被扔掉，而是栽植养护。那么盗挖者原本想当做盆栽或者是观赏树私自移栽，可能是因为连续这几天网络这个视频持续的发酵，全网高度的关注，盗挖者迫于压力将树送回哈。
0: 是的，然后我们这个博主呢也对这个小树进行了固定扶正，开始试用培土补水等方式紧急施救，计划后续用挂糖水等方式尽力挽救，但他坦言这个崖壁上几乎无土，根系损呢也比较严重，趁火希望渺茫，大概率是救不回来了。
1: 救不回来了是吗？
0: 对。
1: 此前呢，这棵树超40年的崖松于5月18号被驴友发现已经失踪，成为了全网关注的公共事件。5月20号，记者采访了解到辉县市公安局黄水派出所已经主动的介入，那么会同法制科研判是否立案。那么法律与林业专家也是提醒，就是盗挖行为它已经完成了，你即便送回去也不改变你的违法性质，仅可作为从轻情节罢了啊。
0: 同时呢，此树具备观赏景观价值与公共属性，可以通过第三方评估无形资产，依法提升案件定性，追究责任啊。我就记得之前有人偷爬那个龙虎山，好像是90几年的事情，就三个人就是拿那个就铁锹就是一些攀爬工具在那个崖壁上打孔，最后判了600多万，600多万呢啊！
1: 想想看，自己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恨不恨自己的双手，对不对？
0: 是。
1: 而且我觉得像这个这么有名的，而且大家都知道一个东西，你怎么能偷呢？你就说吧，你说现在我们就包括我们狼牙山，咱们大家都知道欧美，对不对？你这要偷了，你简直你是我们滁州人民的公敌了呀，
0: 对不对啊？
1: 怎么能偷它呢？你虽然把它移栽回来了，对不对啊？而且那么明显的一个，算是它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了，或者说景物了，对不对啊？
0: 没错。接下来我们关注另外一条新闻啊，这是在大街上钓鱼啊，怎么回事？近日湖北荆州接连降雨，我们都知道荆州最近的雨特别大啊，包括当地都停学停课了。
1: 对，停工停课停学啊。那么这个雨大到什么地步啊？有网友发帖，两女子在雨水漫过的街上直接捞了一条大鱼，
0: 好大，不比我们刚刚在群里发的那个听众发的那个鱼小啊。
1: 那两个人才能抱起来了，对不对？
0: 两个人抱起来一条大鱼，
1: 他俩而且表情非常的兴奋，引发了网友的围观哈。就像前两天，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我们上周六的时候，我们胡真哥哥带大家就是去狼牙山漂流，真的有一条鱼直接游到我们听众的那个潜艇里面来了啊。然后有听众说这个鱼不能吃，然后我当时想为什么不能吃，他说因为我吃不到。
0: 好，那这个记者也联系了当事人魏女士啊，她告诉记者，因被大雨困在朋友家附近，路过时呢，大雨正好从身边穿过，她和朋友赶紧捞抓了起来。
1: 是啊，她说她抓的是一条7斤多的白鲢，当晚就在朋友家红烧吃掉了，没想起来拍照，改天我在家再做个鱼给你拍，我很会做鱼的。
0: 还要炫耀一下自己的做鱼技术啊。有网友这个不嫌事的在下面评论说，谁都能抓到大鱼，除了钓鱼佬。
1: 对哈，我看了这个新闻，我也觉得挺好玩的哈。你说人有的时候就是运气，对不对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则新闻哈，这个叫做内蒙古的一个凳子在草原上狂奔。
0: 哎呀，都说牛马向往草原，没想到凳子也向往草原啊。
1: 是哈，
0: 怎么回事呢？近日内蒙古一凳子在草原上狂奔，主人开车在后面追的视频走红网络。我说真的就是凳子，是那种塑料凳。
1: 哦，他第一眼看我以为是狗，你知道吗？
0: 是塑料凳啊，是那种一个蓝色的圆的塑料凳。
1: 哦，是被风是不是
0: 吹走了
1: 是不是哈。还有人调侃说，果然草原上4条腿的跑得都快哈。
0: 这个凳子正好有4条腿。
1: 是，随后呢，凳子主人更新后。

0: 续照片显示已经将凳子用绳给拴住了，我估计就是风很大然后把凳子给吹跑了的那种哈。
1: 我们网友就说了，内蒙古真好啊，连凳子都可以在大草原上吃着。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么多人想往草原都没去过啊。
0: 是，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另外一则新闻哈。你说我们以前学物理化学的时候都会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们接下来看这位朋友用物理给自己家破案。
1: 哦，怎么回事呢？近日一男子家中莫名起火又莫名被浇灭，哇，你说多吓人
0: 啊。哦，我看过这个，我刷到这个了，你看一下，特别有意思啊。
1: 这全程呢无人参与，被发到网上之后呢，网友利用了这个初中的物理知识进行破案。事发当天下午，哈尔滨的李先生刚出门一个小时，物业打电话来说啊，说你家起火了，他赶紧赶回家，发现呢火已经扑灭，被焚毁的猫爬架架底呢上水渍还未干。哦，地板被烧化了，养的鱼全都死了啊。
0: 因为有一条蹦出来的鱼都被烧得焦黑哈，然后网友就通过物理来推算了整个过程。其实起火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放在这个阳台，猫爬架它不是有个太空舱是注水养鱼的吗？
1: 它真的好闲啊。
0: 太阳照射之后就是那个凸透镜烧着了，
1: 对对对，就像不要在野外随便丢矿泉水瓶一样，就透明的那个水瓶加里面的水都会天然的形成一个聚光效应，
0: 就包括你的墨镜都不要放在这个车子上面，
1: 对对对，
0: 是一样的
1: 啊。然后就是因为这个鱼缸呢，养鱼的这个太空舱啊，引燃了猫抓板，灭火的原因呢是太空舱被烧化了，
0: 然后水流下来浇灭了火。
1: 幸亏它是一个塑料的，
0: 是的，所以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哈。所以李先生提醒说，这样的猫爬架存在安全隐患。我跟你说，
1: 你不在那养鱼一点隐患都没有。
0: 你说太对了，怎么人家家的猫爬架都没有隐患呢？你非要在阳台那里，
1: 对，你非要在里面住水，那可不就安全隐患了吗？
0: 是啊是啊是啊，你看用猫爬架注水养鱼太有创意了，而且你这样的鱼它也没有养啊，也没有办法过滤脏东西啊。
1: 我跟大家说猫爬架那个怎么能养鱼，就是猫爬架它中间有一个圆
0: 镂空，对，
1: 它下面有一个像塑料盆一样东西，像我们吃那个麻辣烫那个塑料盆，然后它里面是给猫窝着的，
0: 窝着的，
1: 结果它放里面注水养鱼了。
0: 想法是
1: 你不怕，就是你不怕鱼不自己蹦出来吗？我在想，
0: 对，你看啊，这个就是又有创意，但是好在啊，这事情没有发生更多的什么财产方面的一个损失了啊，
1: 还挺危险的。你说万一他人不在家，然后真的着起大火了怎么办啊？楼上楼下邻居也是遭殃的。
0: 是，就是因为你猫爬架养鱼，就这一个小问题，你说说看哈。
1: 对，我们接下来关注了一个很离奇的新闻，叫做一家15口开着火车卧铺出门旅行。
0: 你确定是火车卧铺，而不是我们所谓的那个叫什么房车吗？
1: 来关注一下啊，这个青春没有售价，开车直达三亚，这是最近网络走红的一家人，他们喊出了一句口号，被全网的官媒报道，比如说新华社之类的都报道了他们家啊。来，现场游客直呼把房车改装玩到了天花板。
0: 哎，你看还真是房车哈。说起这家人呢，他们是来自辽宁辽阳的郎先生，一家自驾三亚，准备去春节度过春节啊。12月中旬的时候，他们就从沈阳出发，目的地就是三亚，全家成员15个，一台挂车拉火车，再搭配5辆轿车，一共5台车，就这样上路了。
1: 不是，我
0: 想不是。我要不看到我都想象不到，你知道吧？
1: 他真拉了一个类似于火车车。
0: 我懂了
1: 。这个
0: 拿那个大货车，
1: 我说怎么？我说这个改装能合法吗？结果发现是这样的，他是拿了一个
0: 大货车，
1: 对，就是那种全挂的货车啊，就是把那个火车车厢放在这个挂车后面了。
0: 然后
1: 我很想知道他怎么固定的。
0: 我觉得应该是有它一定，
1: 我觉得挺危险的，因为这个车厢特别长，你拐弯的时候你车能拐过去，下面的底盘能拐过去，你上面这个车厢不会升出去吗？我在想
0: 啊，是啊，你感觉下高速都不好下，
1: 对
0: 不
1: 对
0: 啊？然后就说这个郎先生一家人啊被推上热搜的原因就是他那台改装的房车，他花费了15万元买了一节报废的绿皮车厢啊，再花费8000元改装，里面有床啊干嘛的都有哈。郎先生说呢，这个报废的火车的手续完全是合法的，而且还有备案登记，那说明这个还挺合法的，对不对啊？
1: 在这台车上改装了大约10几个房间呢，我的天，还有7排式 KTV， 如果想要到每个地方休息就会住在上面啊，配套的设施跟酒店一样齐全。
0: 当初为什么要买这么大一个车厢

0: 呢？这狼先生就回应说，主要他们一家想去三亚过年，父母又不喜欢在外面做饭，那么买了这节车厢，自己又能住又能睡，而且还能做美食，才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哈。
1: 对，
0: 那么这节车厢根据当事人的介绍，车厢改装和购买成本一共花费18万元，大货车挂车和司机是雇佣的。那么这场结束之后，这节车厢以后还有其他的用途。
1: 哇，这还是有钱。
0: 我终于知道了，人家你马上放一首歌吧。不是有首歌叫坐上了火车去拉萨吗？他是开着了火车去三亚，对不对啊？也是有本事哈。但是我们还是就提醒您，就是注意安全吧，好不好？因为就像刚才贤成说的，你真不好管呀，对不对啊？确实是不好管哈。
1: 是
0: 玩出新花样了啊。
1: 是，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送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再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日久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2: 5月换机选电信，立享3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3: 构成敲诈勒索罪，依法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
4: 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规范有序停车是广大市民幸福生活的和谐音符。滁州目前实施便民停车行动，新增城市停车泊位32000个，其中公共停车泊位2050个，让我们共同遵守停放规则，维护城市的整洁与美好。
1: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地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彼此。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
1: 各位好，我是无伤。
0: 闲逛方块聊正在为您直播啊。很多朋友说这还要下雨吗？对，是还要下雨的。包括我们之前刚刚提到的一个地方啊，它已经因为暴雨，
1: 对
0: 啊，不仅能在街上捞鱼，而且呢已经停工停课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接下来时间就跟大家聊聊最近这个暴雨的一个情况吧。节目不是我们安徽这两天一直在下雨，其实全国包括南方的地区基本上都是有一个这个雨水的过程的，而且呢这个雨还是下得特别大啊。
1: 是的，所以我们来就是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情况，因为下雨天的话，可能好多事情就要，就比如说要提前准备呀，还有什么雨具啊，对不对？都要都要随身携带的呀，是不是、
0: 来关注一下啊，这是从今天起，5月21号至5月23号，今天是21号啊，那新一轮的大范围降水将过程呢，将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呢，雨区与前期叠加，需注意防范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那24号到26号还会有一轮降水过程来袭，也就是说，接下来还会两轮降水。
1: 对，这是我们的央视网也是发在今天这个早晨的时候，今天中午时候发布的。他说，今天21号较强降雨，主要影响的是西北地区的东部、四川盆地、华南等地。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中西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以及陕西中南部、甘肃东南部、四川盆地中北部、云南东南部、河北中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对，其中比如说四川盆地西北部啊、广西的南部啊、广东的中部啊、河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的这样一个情况啊。
1: 是的。
0: 那上述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部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还是值得大家关注一下的。
1: 是的，而且在24号到26号还会有一轮降雨的过程，较强的降雨主要就是在我们的黄淮、江淮、江汉、江南中北部等地。
0: 没错，我们这边就属于江淮区域了啊。
1: 是的，
0: 这个一定要做好防雨的一些措施。
1: 对，
0: 比如说刚刚我们就提到了广东启动了防汛的这个5级的应急响应。4级的应急响应啊。
1: 是的，是的哈，而且它可能会有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哈。那么也可能会发生一些比如说中小河流的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灾害风险也就比较大了哈。那么看到了这个目前广东省有13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正在这个生效当中。
0: 是
1: 你看这个广东的江门已经全市停课和停工了啊。
0: 对，除了这两天，从明天开始好像我们的滁州也是还会有继续的一个降水过程的啊。提醒大家这个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了啊。同时我也关注到，确实这个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很多的降水是一轮一轮的都在同一个地方，有些地方真的是防汛压力还是蛮大的。
1: 对对对对对哈。所以呢还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我觉得我们滁州目前为止还是挺不错的，对不对啊？
0: 是。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差不多也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一个收听。今天跟大家聊了关于晴天喜欢做什么的一件事儿啊，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1654群规，他就说晴天的时候我喜欢钓鱼钓虾，应该跟那个朋友拉一个群。
1: 是的，就钓到的那个朋友。
0: 对，完那个女朋友钓到的好大呀，
1: 会不会被气着？
0: 也有可能吧啊。好，那感谢大家收听，感谢大家话题互动，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的中午12点闲话放开聊与大家不见不散了啊，
1: 拜拜。

0: 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月美景等你探索。
3: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0: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8: 弘扬法治精神。
9: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8: 树立法治观念。
10: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8: 坚持依法办事。
11: 我宣誓，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8: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下午的2: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法治滁州，大家下午好，我是张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最近呢，有一段定位在广东茂名关于荔枝在水池中加工的短视频在平台上面引发了很大的关注。视频显示，在某工厂车间内，工人将荔枝倒在水槽中来进行处理。由于视频的定位呢显示是茂名市橙红农业有限公司，部分网友就在网络上纷纷留言，猜测这是在浸泡药水，对荔枝食用的安全产生了担忧。截止到目前，该视频已经无法查看了。那究竟这个荔枝是不是在泡药水呢？来和大家关注一下相关的企业和农业专家对此做出了澄清，画面中并非在泡药水，而是荔枝采后保鲜的常规物理预冷环节。针对网络评论，茂名市橙红农业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回应表示，视频中的荔枝处理车间并非该公司所有，系他人发布时打上了该公司的地址标签。广东省政协委员、国家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吴振先从科学的角度也做出了解读。吴振先

今天呢，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浸泡冰水是荔枝采后遇冷的一个正常操作，并非化学处理。那么荔枝采摘的时候，果实带有大量的田间热，如果不及时降温，果皮会迅速的褐变，品质裂变。通过浸泡冰水可以快速的除去田间热，降低果温，有效的延缓荔枝品质的裂变，延长贮藏运输时间。他表示，这一过程属于物理降温，与消费者担心的泡药水有本质的区别。茂名当地的相关部门表示，当前正值广东荔枝上市的旺季，消费者可以通过正规商超、电商平台选购。对于网络流传的加工视频，建议呢以权威部门和专家的解读为准，不必因为去误解啊而错失这一份当季的岭南佳果。我们解开了荔枝泡水的这样的一个误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有关于借钱的那些事儿。朋友之间借钱周转本来呢是一件常事儿，可是越是熟人借贷，越容易因为口头说好先扣点利息埋下隐患。日前呢，福建厦门市海沧区法院审理了一起民间借贷纠纷，借条写明借款10万元，法院最终认定的本金只有92,500元，那消失的7,500元到底去哪儿了呢？2023年12月1号，徐某因资金周转需要向朋友刘某借款10万元，当天刘某通过银行转账给徐某10万元，徐某也出具借条确认借款10万元。不过这张借条没有写明出借人信息，也没有约定利息，在借款当天徐某收到10万元之后马上向刘某转回了7,500元，随后徐某又分别在2024年1月2号还款5,000元，1月4号还款了1,000元。在庭审当中，刘某呢也解释说，双方口头约定的月利率是1.5%，借款当天转回的7,500元是预付的利息。为了证明借款有利息，刘某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记录显示2023年12月31号，徐某曾问转6,000元利息是吗？那刘某回复呢说对的。海沧区法院审理之后认为，本案争议主要是有两个，一个就是借款的本金到底是多少，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利息到底应该怎么算。虽然刘某确实转账了10万元，但是徐某在当天又返还了7,500元。根据法律的一个规定啊，借款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如果预先扣除，应当按照实际借款金额认定本金并且计算利息。也就是说呢，这7,500元就属于典型的砍头息了。徐某实际取得并且可支配的借款金额是92,500元。在利息方面，借条虽然没有写明支付利息，但是双方的微信聊天中提到了息，也可以认定这笔借款不是无息借款。那么刘某主张按照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 LPR 计算利息，法院予以支持。至于徐某后续归还的5,000元和1,000元，法院按照先抵利息再抵本金的规则进行了核算，最终截至到2024年1月4号，剩余的借款本金86,796.37元。法院判决徐某支付刘某借款本金86,796.37元以及逾期还款利息。判决后，双方均服判息诉，案件呢已经生效了。法官也特别提醒啊，这个案子涉及到了民间借贷中常见的问题。第一个，砍头息绝对不受法律保护的。什么叫做砍头息呢？就是出借人在放款时提前把利息扣掉，借款人实际拿到的钱少于借条的金额。这个案子当中，借条写了10万元，但是7,500块钱当天转回给了出借人，法院就按照实际到手金额的92,500元认定本金。这样规定是为了防止出借人通过提前扣利息，变相的提高实际利率。第二，利息的计算和还款的冲抵顺序的问题。在民间借贷中，如果双方约定了利息，那么借款人归还的款项应该是先抵充利息再抵充本金。本案中徐某后续归还的5,000元和1,000元，法院呢就是按照这个顺序来进行核算的。
我们借钱给朋友，既要讲情分，更要讲法律，把该写的写清楚，该留的留好。

0: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 法治滁州，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有关于借钱的那些事儿。借钱的时候呢，还是未成年，起诉的时候已成年，这一笔账到底谁来买单呢？2023年，陈某在某短视频平台认识了自称张某某的陆某。那么两个人呢，在网上聊得火热，陆某一直用这个假名字和陈某交往。从2023年的11月份到2024年的6月，陆某以各种理由频频地向陈某借钱。陈某出于信任，前前后后通过微信给陆某转了8350元，纸终究包不住火。2024年6月，陆某终于向陈某坦白，自己并不叫张某某，之前呢一直在冒用他人的身份。他口头上答应会还钱，但是陈某左等右等，借了催了一遍又一遍，这个钱呢就是不见踪影。无奈之下，陈某将陆某连同他的父母起诉至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法院，要求三人共同偿还借款。那么在案件审理过程当中，被告陆某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但是向法院提交了书面答辩状。答辩状中，陆某承认了全部的借款事实，并称自己刚刚参加工作，月薪才3000元，希望法院能准许他分期付款。而陆某的父母自始至终没有露面，也没

有提交任何的答辩意见。法院另查明，被告陆某向原告陈某借款时还未满18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直到本案受理后他才年满18周岁，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为了证明借贷事实，陈某向法院提交了微信的实名信息、完整的转账记录，还有呢就是借款的聊天记录，陆某承认欺骗并且承诺还款的证据，以及后续的催款记录等等，这些证据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关于本案借款行为的效力问题，陆某向陈某借款时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借款8350元的行为明显超出了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范围，且该行为并非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同时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当时陆某的父母对该借款行为进行了追认。因此呢，根据民法典第19条、第145条的规定，陈某与陆某之间的借款行为应属无效。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责任承担问题，民法典第157条也明确规定了，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法律效力之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虽然陆某在实施借款行为时是未成年人，但是本案原告提起诉讼时，陆某已经年满18周岁，具备了完全民事行为的能力。陆某作为该笔借款的实际取得人，应当对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导致的财产返还承担相应责任。关于陆某父母的责任问题，由于陆某的父母对于案涉借款行为并不知情，事后也没有进行追认，而且陆某在诉讼时已经成年，已经参加工作，并且呢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因此其父母无需对该笔借款承担偿还责任。最终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判令被告陆某于判决生效后返还原告陈某借款8350元。年满18周岁，不仅意味着拥有了完整的民事权利，更要以独立的法律人格为自己过去的行为承担责任。本案中，陆某虽然因为借款时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导致双方的借款合同无效，但是他不能因此逃避因无效行为取得财产应予返还的法定义务。如今他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这一笔欠款理应该由他自己来偿还。这样的判决既严格遵循了法律精神，也契合大家心中对公平正义的朴素认知。本案中，陆某的父母无需对借款承担偿还责任，这也厘清了父母责任的法律边界，打破了很多人子债父偿的固有观念。如果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借款既不知情，事后也没有追认，而且子女在诉讼过程当中已经成年，并且具备独立偿还债务的能力，那么父母就不用替子女承担还款责任。在此也提醒大家，经济上的往来，尤其在线上，应该注意留存能够证明人事款对应关系的电子记录，转账时注明款项性质，聊天中明确借款金额与还款承诺，妥善保管对方的实名信息。本案中，陈某虽未持有书面借条，但是凭借微信实名信息、转账记录以及对方承认的借款、承诺还款的聊天内容，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最终的依法维护了自身的权益。

0: 现场送送送，还能参加晚宴哦。诚邀各位准备换车的出租车师傅前来参加，入手好时机，别错过。时间5月23日下午，滁州华美达酒店，咨询电话18075271782，18075271782。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4: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7: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8: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5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奔发，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 坚持依法办事，
2: 我宣誓，
3: 我宣誓，
2: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法治滁州，接下来的法治案例，我们来说一说父母当甩手掌柜，祖父母起诉索要带孙费了。这个事情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身边听说过啊？就是有一些年轻人自己问过的问题，说如果是老人帮忙带孩子的话，要不要去给一些费用？就大家可能讨论不一样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的详细经过。2018年，小蔡和小刘生育了一女小豆，后来呢，小蔡和小刘把当时只有一岁的小豆送到了小蔡父母老蔡夫妇处照顾。此后除了少数的节日假期之外，小豆呢主要是由老蔡夫妇抚养照顾。期间小豆的日常生活、课外兴趣班、医疗等所有的费用均是由这个老两口老蔡夫妇来承担的。老蔡夫妇认为呢，小蔡和小刘作为小豆的法定抚养义务人，未履行主要抚养义务，于2024年以抚养费纠纷为由，将小蔡小刘诉至了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要求小蔡小刘支付抚养费32万元。法院经过审理认为，父母作为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对于子女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祖辈对孙辈的关爱、照顾较为普遍，祖辈常基于亲情关系协助抚养孙辈，由此形成的隔代抚养，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子女抚养的压力。但需要明确的是，孩子的第一抚养人以及第一责任人是父母，其他长辈出于关爱提供的帮助不能取代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小蔡夫妇在有抚养能力的情形下，长期怠于履行抚养子女的义务，故对老蔡夫妇主张小蔡夫妇支付抚养费的诉求，法院予以支持。那这个关于抚养费的金额，我们来看一下法院的认定啊。从家庭伦理的角度来看，老蔡夫妇基于亲情关系积极协助抚养孙女，符合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其行为属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行为，并非金钱可衡量的等价有偿行为。考虑我国现实社会家庭结构、生活状态、生活方式等情节，不宜简单的基于票据、证明等证据即认定在家庭成员之间产生了金钱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否则有悖于公序良俗原则。本案中，在老蔡夫妇主张抚养期间，孩子的日常生活起居由老蔡夫妇代为抚养照顾，小蔡夫妇对孩子的抚养照顾较少，老蔡夫妇在孩子健康成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且花费了较多费用。法院呢综合了上述情节，并且考虑孩子的生活需要、双方的抚养能力、老蔡夫妇的实际支出、小蔡夫妇转账情况、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酌情确定给付资金。那么经过核算，法院支持小蔡、小刘共同给付老蔡夫妇抚养费12万余元。在现实生活中，基于传统习俗以及血缘亲情，祖父母主动的、自愿的、临时性照料、偶然性帮助、自愿性出资等行为，一般认定为纯粹情谊行为。如果未成年人的父母尽到了抚养义务，隔代抚养应该认定为长辈对晚辈的家庭帮助行为。那此种情况之下呢，祖父母无权要求未成年人的父母来偿付由此支出的费用。然而，如果父母在具备抚养能力的情况下拒不履行抚养义务，而将该义务转嫁给祖父母、外祖父母，由祖父母或者是外祖父母实际抚养孙子女或者是外孙子女，那么其可依法向孩子的父母主张相应的抚养费。一般来说呢，有以下几种情形，法院会支持带孙费的主张。我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和爸爸妈妈们可以去关注一下，什么情况之下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是可以去要这个钱的啊。首先第一个就是父母怠于履行抚养义务，父母具备抚养能力却故意

长期不尽抚养义务，导致祖父母或外祖父母被迫或事实上长期主要承担了对孙辈的抚养责任。像这个案子当中，这个父母他是有固定收入的，双方都是有抚养能力的，但是呢怠于履行抚养孩子的义务，也就是说啥也不管，该出钱的不出钱，该出力的不出力啊，长期都是由老人去抚养照顾孩子的，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隔代抚养行为已经超出了合理限度，如果祖辈的隔代抚养行为在主观意愿、持续时间、费用数额、抚养事项等方面超出了主观意志和负担能力的合理限度，那么这种隔代抚养行为已然长期化、常态化，且给老人造成显著的经济负担，则老人有权要求子女支付必要的抚养费用。这个案例当中，因为小蔡、小刘怠于抚养义务，那么老蔡夫妇被迫独立照料孙子女长达了6年之久，这个小孩子的日常生活、课外兴趣班还有医疗等所有的费用都是由爷爷奶奶来承担的，对于这个老人来说呢，已经构成了显著的经济负担了。第三点，存在着明确约定，也就是说呢，祖父母或者是外祖父母和父母之间如果有书面协议等明确约定，约定父母需因祖辈照料孙辈而支付相应的费用。由于家庭生活具有封闭性，举证不易，可以适当放宽举证责任的标准，注重审查关联事实，比如说关于隔代抚养的定期给付行为是可以作为印证约定的证据的。在隔代抚养下，各项生活开支是比较的繁多，而且呢很琐碎，没有办法一一的去精准计算。此外，老年人在带孙的过程当中也能够获得含饴弄孙的精神满足感，所以不应该把它异化为纯粹的金钱行为。实践中，法院呢会结合孩子的生活需要、双方的抚养能力、老人的实际付出、日常生活转账的情况、当地的生活水平等因素来酌情确定最终的给付金额。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1: 一笑一颦一回眸，一杯一喜一甩袖。
2: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3: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4: 小小的纸月亮，轻轻放进你的手中。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

0: 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叔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哎、
1: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0: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2: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
3: 我宣誓，
4: 我宣誓，
3: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0: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4:43，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同样是我们的反诈方面的宣传。这个主要是关于，我们来看一下是碰瓷的一个这个专门诈骗老年人的一个事故。那么，在2026年2月，安徽省休宁县公安局齐云山派出所，老范等多名老人终于拿回了属于自己的钱款。他们呢，曾经被同一伙通过制造交通事故实施碰瓷的人所骗。2025年12月18号，安徽休宁，老范驾驶老年代步车送菜回家，看到路边站着两个人，经过的时候车尾突然传来响声，透过后视镜他看到自己的车尾被安全帽敲击了一下。老范本来不想理会，但是车刚开出去几十米，一辆黑色轿车突然将他拦下，说老范撞到人了。老范返回查看，发现刚才还站在路边的两名男子已经倒地，对方说身体不适，并且提出要私下协商处理。最终老范向对方转账了1000块钱。事后呢，老范逐渐怀疑自己遇到了碰瓷诈骗，在第二天前往了派出所去报案。那么在接警之后，警方调查发现案发路段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很小，并且周边并没有工地，也不存在所谓的工人。随后民警调取了附近公共视频，发现老范驾驶老年代步车正常经过时，其中一个人突然坐倒在地，而一辆原本和老范并排行驶的黑色轿车立即加速将其拦停。警方进一步查看视频，发现路边的两名男子实际上呢是从黑色轿车上下来的，事发后车辆又返回现场将两个人接走。经查，该车进入安徽黄山后在当地频繁的作案。车辆虽然登记在江苏一名刘姓女子的名下，但是实际使用人叫做刘根，其曾因为碰瓷诈骗被警方处理。与此同时，警方还发现刘根和另外两名男子戴某、潘某同时入住一家宾馆多日，三人的涉案嫌疑迅速上升。2025年12月22号下午，警方成功拦截了返回黄山市的嫌疑车辆。民警在车内发现了头盔、反光背心以及血包等作案工具，并且从三名嫌疑人的手机中发现了多笔转账记录。根据相关信息，警方陆续找到了多名被骗的老人。民警调查发现，三名嫌疑人通常呢会选择偏僻的路段，把目标锁定为驾驶电动三轮车或老年代步车的老人。目标车辆经过时，戴某假装被车撞倒，刘根和潘某轮流开车在路边配合。在协商过程中，嫌疑人声称自己有保险，利用被害人年龄大、反应慢、容易被说动等特点诱导其转账。经过调查，从2025年12月14号到12月22号，短短8天时间内，三名嫌疑人故意制造被车辆撞伤的假象，诈骗了20名被害人，非法获利20000余元。目前，刘根、戴某、潘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2026年2月，警方将嫌疑人诈骗的赃款返还给了老范等被骗的老人。那么，我们看到这三名罪犯呢，他是专挑老年朋友实施诈骗。如果真的遇到类似的情况，怎么样能够避免被骗呢？来自于相关人士的介绍啊，首先我们一定要意识到一点，就是遭遇交通事故的时候，私了有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而且有可能会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可乘之机。所以呢，不管是什么年龄段，不管驾驶什么样的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受伤的情况下，一定要报警或者拨打急救电话。特别是对事故发生的原因有疑义的时候，不要挪动车辆，保留好现场的原始状态，由交警来勘查定责。不要去轻易的私了，不要轻信现场那些所谓帮着劝说、帮着调解的热心人，也不要跟随对方前往一些非正规的医疗机构或者是一些偏僻的地段。大家呢，也要把这些信息反馈给我们的家里面的老年朋友啊。好，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下午2点钟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惠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

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0: 15: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跟着节气游滁州，我是航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星期四，今天果然天空放晴了，多云转晴，一会儿多云，一会儿晴啊，
0: 好舒服，让我想到一首歌，天空下面。
1: 但是你不觉得今天的毛絮非常旺盛，飞得非常高，
0: 的确
1: 非常多，
0: 看到了一些这个柳絮哈，但是呢相比上一次，就是上一次比较多的时候啊，要少很多。
1: 真的吗？
0: 经过一场雨水的洗礼之后，
1: 我今天早上看到就非常多，
0: 是吧？
1: 对，就我当时还感慨了一下，这个雨水没有把它冲走，哎，
0: 那到哪里冲得走呀？
1: 对，不过可能后面还是会有一些雨天哈。今天呢小小的放晴一下，各位可以把这个衣物啊晒一晒。
0: 是，那今天呢也是正式步入了小满节气哈。
1: 天哪，小满已经到了啊。
0: 小满节气是24节气里的第八个节气。
1: 对，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啊。
0: 哦，这小满是什么意思？
1: 满嘛。满多溢出来。
0: 哎呦。
1: 是吧？都算。那其实北方的话看麦子
0: 哦，
1: 小满指的是小麦等下熟的作物开始这个它的这个籽粒啊开始饱满起来。
0: 南方呢就看雨水。

0: 在南方地区小满节气，
1: 嗯，
0: 这个雨水呢开始增多，
1: 那确实了
0: 啊，降水比较频繁，
1: 嗯嗯，
0: 大家这两天呢都感觉到了。
1: 嗯，你看这个明天还是有雨的啊，下周的话可能雨水也比较多一些。
0: 是，你像这个小满节气到来哈，民间呢比较盛行的一些这个习俗，吃苦菜，
1: 就是野菜。
0: 哎，
1: 昨天晚上我又喝了菊花脑蛋汤，
0: 是吧？哎，菊花
1: 脑，
0: 菊花脑，
1: 南京话叫菊花楼啊，菊花楼。
0: 那菊花头可是这个，
1: 菊花头
0: 啊，菊花头。
1: 哪有菊花头？
0: 菊花头蛋汤，好像说的是一样的东西。
1: 菊花脑，菊花脑，对，
0: 哦，
1: 脑嘛，头嘛，菊花楼，
0: 哎，
1: 菊花楼，菊花楼，嗯，
0: 反正是苦菜，对吧？
1: 哎，
0: 嗯，
1: 就很多野菜嘛，都是这意思。
0: 对，
1: 嗯，那个各位呢，也可以来说说看，你这个小满节气，你会有何感想和感受？其实这个词，
0: 嗯，
1: 现在大家都会拿来用，
0: 是
1: 说人间万全就是小满
0: 哦。
1: 小满则安，就不需要多的溢出来。
0: 嗯，
1: 小满就是没有那么的饱满，它还是留有着一些余地，但是呢，它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到七，
0: 嗯，
1: 到八九成。
0: 是，嗯，这控制好这个
1: 对
0: 仓位
1: 啊，哦，
0: 对吧？
1: 这个也是，
0: 哎，
1: 小满，嗯，
0: 哎。行，那么说到这个小满节气的到来呢，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二十四节气里的滁州味道，这一天南桥香菇。
1: 是的，最近各位吃香菇了吗？我们来关注关注我们的南桥香菇。

0: 一跑，马上送给相公登基。
1: 张广镇位于南桥区的西部，著名的江淮风水岭东西从境内蜿蜒而过，这里山清水秀，森林覆盖率高，气候适宜，为菌类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因此，张广镇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少不了香菇烧土公鸡这道家常菜。一朵菇作为滁州市南桥区八个一特色产业之一，立足于孟洼村丰富的林木资源，兴建大型食用菌产业园，在百里特色产业带实施下，基地平均每天上架20000磅菌棒。即使如此，香菇产量还是供不应求，滁州、南京等地客商都要提前10天半个月预定。
2: 现在我们基地总共占地面积550亩，148个大棚，一天产值6000到8000斤左右，每天销往江苏、南京、合肥、淮安、连云港、上海都有。
1: 辛勤的孟洼村民们种植出的香菇不同于市面上其他香菇，张广香菇品相佳，肉质更加肥厚细腻，味更鲜美。不管是煲汤、炒青菜、烧土公鸡，都是寻常百姓家宴上最受欢迎的美味。
3: 这个菇也好，这个是胖胖的，上面菇也好，就是好菇，就最好的菇。
1: 作为香菇的灵魂搭档，土公鸡长期以自然觅食，结合初饲喂养，鸡肉积累更充分的风味物质。南桥香菇的加入，成就了孟洼村餐桌上平朴的珍馐佳肴。将鸡块洗净后，

一上桌便香气扑鼻，入口时满嘴异香，大快朵颐之间，味蕾痛快

0: 珠穆皆满，小满的收获总是在辛勤劳作中实现着。美好的夏天来了，张广镇村民保持小满的状态，在这一方土地上享受着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满足。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到周末的时候最适合自驾游。在滁州有一条能把全市八个县市区全都串联起来，路况好，风景多，吃住不愁，一日能走，两日能生游的自驾路线，这就是江淮分水岭风景道420公里彩虹公路，一岭分江淮，一路穿遍滁州所有县市区。不管你是一日轻自驾还是两日深度漫游，照着走就行，不绕路，不回头，不踩坑。这条路把琅琊南桥、全椒定远、凤阳明光、莱恩天长全部串联起来，每一段风格都不一样，有山水，有茶园，有草原，有湿地，有大明文化，有红色记忆，做到了一道览遍滁州。先和大家来介绍一下一日精华环线，起点在琅琊区文岭段，这里是整条风景道的龙头，以琅琊山为核心，不用进景区走全程，沿着山脚彩虹路慢行，青山环抱，林木幽深，开头的时候啊就非常治愈。接下来呢，您就可以进入南桥区松岭段，这一段呢是皖东最美茶路，119公里，一路万亩莅临，茶海连绵，景南村、立山茶海、葡萄泉，随手一拍都是田园大片。这里必停景南民宿，茶园里的精品民宿，喝茶吃饭发呆都特别舒服，也是整条线最火的打卡点之一。继续向西进入全椒慢岭段，51公里的椒岭风景线主打慢生活，大树龙山必须停，山顶观景台360度群山风车，晚上还能看星星，还有1314爱情大道，情侣打卡特别浪漫，住宿选大树龙山民宿群，有网红水泥馆房，房车营地，性价比比较高。往北走进入定远金岭段，这里是江淮古邑红色故里，重点看定远古城红石峡，丹霞地貌，湖光山色，人少景致优美，吃定远卤鹅，桥尾地道皖东味。再往北走就到了凤阳的龙岭段，大明发源地，明中都、小岗村、狼象米谷都在这条线上，狼象米谷的喀斯特地貌，天然溶洞，奇石怪象，特别值得逛。另外呢，您还可以去一趟九山洞，感受绿色凤阳给我们带来的别样景致。住宿您可以选择凤阳县县城或者是小岗村民宿，体验乡村田园风光。再往东走啊，就进入了明光的军岭段，黄寨草场，万亩草原，牛羊成群，被称为皖东呼伦贝尔，旁边的月龙山山水相依，湖岛错落，环湖自驾超治愈，住宿选湖边近港营地或者是草原民宿，晚上可以看星空，听虫鸣。往东南方向走就来到了莱恩的红岭段，红色加湿地，白鹿岛、池山湖湿地公园必打卡，池山湖千亩池山林，秋天变红，百鸟齐飞，被誉为百鸟天堂，拍照绝美。来莱恩您一定要品尝一下雷关板鸭，还有呢咱们的水口鹅堡等一系列美食等候着各位。最后收尾，您可以来到天长的满岭段，水乡风光，高邮湖、天长古镇、崇本门、江淮水乡，婉约宁静，吃天长烩鱼根、藕夹子，还有天长甘露饼、秦岚卤鹅，品尝一下水乡味道。以上呢就是一日精华线，全程呢不走回头路，八个县市区精华一次打卡，轻松不累。如果时间比较充裕的话，两日深度游更为舒适，节奏慢，体验足。第一天您可以从琅琊到南桥，再到全椒、定远、凤阳，早上琅琊山起步，南桥茶海打卡，全椒龙山看风车，定远古城逛吃喝，

傍晚来到凤阳，住凤阳民宿，晚上逛逛明中都的夜景。第二天您可以从凤阳到明光，再到莱安，到天长，最后返程。早上来到郎巷米谷，中午明光黄寨草场吃狐仙，下午来到莱安吃珊瑚，傍晚天长高邮湖看日落，完美收官。接下来呢，正好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各个县市区的一些美食打卡点哈。比如说琅琊南桥区，您可以品尝一下琅琊酥糖、济南新茶、板栗烧肉、全椒管坝牛肉、马场羊肉面、定远卤鹅桥尾、刘府猪蹄儿，还有池河梅白鱼。当然这个呢，要在合适的时间点才能吃得更为完美。凤阳您一定要品尝一下凤阳的酿豆腐，还有当地的地锅鸡、小岗村的农家菜，明光月龙湖的鱼头汤、银鱼炒蛋，莱安雷关板鸭，还有呢我们比较熟悉的水口鹅堡。天长的话呢，青兰卤鹅是一定要品尝一下的。全程420公里彩虹柏油路，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一些轻松的小贴士哈。一日游早上8点出发，轻松不赶，两日游主打慢游，不用早起，在草原湖边指定停车区停车，爱护环境。如果去山区或者湖边的话，因为早晚温差大，一定要备一件外套，这个天还要做到防晒驱蚊。导航直接搜索江淮分水岭风景道或者是各段的名称，路线是十分的清晰。最后想说，旅行不一定是远行，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这条江淮分水岭风景道把滁州的8个县市区的山水、人文、田园、草原、湿地全部串起，一日看遍皖东精华，两日深度漫游治愈。加满油箱，带上家人朋友，沿着彩虹公路一路向前，把滁州的山水风光全部收进这趟旅程。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
1: 绅
2: 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

0: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道夷。
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2: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4: 好宽带，选电信，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5: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江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月美景等你探索。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6: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浦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今天带大家走进宋代诗词中就有记载的传统糕点。在滁州的传统糕点中，除了狼牙酥糖，还有一种名字颇为特别的美食——狼牙椒切。椒是交通的椒，切是切开的切。单从名字上来看，很难猜出这是一种什么食物。但有很长一段时间，椒切片是滁州人过年堂食中的重要角色。狼牙椒切的椒的原用字呢，是浇水的浇。那这个名字也是大有来头。它是一种糕点制作工艺，浇就是指将熬好的糖浆浇在炒熟的芝麻、花生等原料上，切就是趁热将糖块切成薄片。这个名字直截了当地说明了这道糕点的制作方式。南宋诗人范成大曾在诗中写道：旧钟粹形专节物，似作齿匣枪冰霜。诗中的翠形指的就是类似

自于交切的唐点，可见在宋代这类唐点就已经是节庆时的应节美食了。在滁州，交切片一直是过年时家家户户糖果盘里的常客。春节期间走亲访友，主人端出糖果盘必有几道传统糕点：狼牙酥糖、狼牙交切、花生糖、芝麻糖。孩子们可喜欢那薄薄的交切片，咬一口咔嚓作响，满嘴芝麻香。狼牙交切以芝麻、花生、麦芽糖、白糖为主要原料，制作时先将芝麻焙炒成金黄酥香，再将麦芽糖和白糖熬制成糖浆浇在芝麻上，趁热反复折叠压实，最后切成薄片。切好的交切片厚薄均匀，约1到2毫米厚，片上布满芝麻，咬一口咔嚓一声，糖的甜与芝麻的香在口中瞬间爆发，脆而不硬，甜而不腻，越嚼越香。与其他地方的芝麻糖不同，狼牙交切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薄和脆，薄所以入口不粘牙，脆所以咀嚼有声。老滁州人常说，好的交切片咬一口能听到声响，碎屑要像雪花一样往下掉才对。在炎炎夏日来两口狼牙交切，配上一杯清茶，也不失为一种享受。夏天吃糖点的乐趣就在于那咔嚓一声的清脆。对于老滁州人来说，狼牙交切不只是一道点心，更是一种过年的记忆。小时候最盼着过年，因为过年才能吃到交切片，这是一位滁州本地人的回忆。那时候糖果盘子端上来，大人还没动，小孩子的手就伸过去了，交切片薄，一捏就碎，经常掉一地的碎屑，大人就会说小心点，别糟蹋了。如今交切片的制作已经工业化，超市里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各种糖果，但对于许多滁州人来说，过年时的糖果盘里如果没有交切片，总觉得少了点什么，那是属于滁州的年味儿，是无论走到哪里都忘不掉的家乡味道。近年来，随着非遗购物节、非遗过大年等活动的兴起，狼牙交切与狼牙酥糖一起成为了游客了解滁州传统饮食文化的重要窗口。在曾阳街的老字号店铺里，游客们可以买到传统工艺制作的交切片，也可以亲眼目睹交切的制作过程。从宋代范成大的诗句到滁州人过年的糖果盘，从交切的传统工艺到咔嚓作响的口感记忆，狼牙交切用自己的方式守住了这份属于滁州的味道。如果你想品尝这道宋代诗词中就有的传统糖点，那就来滁州逛一逛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滁州，我们总会想起欧阳修笔下的环滁皆山也的琅琊山，想起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古名篇。而在琅琊山的层峦叠翠之间，藏着一座跨越1200多年的古刹——琅琊寺。它是全国重点寺院，是皖东第一名刹，更是儒释道三教交融、人文与自然共生的文化瑰宝。今天，就让咱们循着琅琊古道，走进这座千年古寺，聆听钟声，品读历史，感受禅意。琅琊寺的故事要从唐代大历六年，也就是公元771年说起。当时的滁州刺史李幼卿与山僧法琛携手在琅琊山中开山建寺，寺院落成后图纸呈报朝廷，唐代宗李煜建后龙颜大悦，这座寺院的格局竟与他前夜梦中礼佛的寺院一模一样，于是皇帝御赐寺名宝应寺。宝应既是当时的年号，也寓意梦境应验。从建寺之初，琅琊寺就带着皇家寺院的荣光。历经唐宋更迭，寺院几度修缮，几度易名。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更名开化禅寺，后又称开化律寺。到了明清，百姓习惯以山为名，直呼琅琊寺，这个名字便一直沿用至今。千年风雨里，寺院屡经兴废，却始终香火不断。老山门的对联“古寺犹存名迹时，山门上有健康砖”，道尽了它跨越六朝的沧桑与厚重。琅琊寺依山而建，隐于茂林修竹之间，总面积达数万平方米，拥有85处景点与遗址，可游览的核心景观40余处。琅琊古刹更是位列古滁州12景之一，它不仅是一座佛教寺院，更是一座活着的建筑博物馆，一部镌刻在山石与木构之间的皖东文化史。走进琅琊寺，最让人惊叹的是它独树一帜的建筑风格，北雄南秀融为一体。寺院的山门、院墙、外围建筑采用红墙拱门，飞檐斗拱，气势恢宏，带着北方皇家园林的庄严大气。而步入寺内，

0: 明月关藏经楼回廊亭榭，又换成粉墙黛瓦、细木立柱、鹅颈靠椅、花窗漏影，尽显江南古典园林的精巧雅致。一墙之隔，两种风韵，一步一景，刚柔并济，这样的建筑融合在全国古寺中都比较罕见。沿着莲花甬道拾级而上，72块刻着莲花的石板铺就前路，寓意步步生莲。脚下是青石，身旁是翠竹，鼻尖是草木和香火的清香，心境也随之沉静下来。山门前石狮镇守，威严而慈祥，步入山门便是天王殿，弥勒佛笑迎八方，韦陀护法镇守，四大天王威仪具足。穿过天王殿，眼前豁然开朗，放生池泉水清冽，三孔石拱桥横跨其上，池中鲑鱼悠游，象征福禄寿喜。池边的明月观是观景小憩的绝佳之处，写道：望之蔚然，有千年明月梅花，佛国都成空色相，飘忽到此，做一日闲云野鹤，名山小节旧姻缘，寥寥数语写尽山寺之美，禅意之忧。琅琊寺的核心建筑是大雄宝殿，这座大殿始建于唐代，现存建筑为民国五年重建，高约14米，进深15米，宽20米，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庄严巍峨。殿内释迦摩尼佛金身端坐，迦叶阿难侍立左右，两侧18罗汉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殿后供奉南海观音、善财童子与龙女、文殊、普贤菩萨分成施相，慈悲庄严。晨钟暮鼓在这里回响，钟鼓之声穿透山林，涤荡晨心。而大殿后壁藏着琅琊寺的镇寺之宝，唐代吴道子手绘观自在菩萨碑刻。吴道子被誉为画圣，他笔下的观音衣袂飘飘，神韵天成，线条流畅，气韵生动，历经千年依然清晰完好，是稀世之珍。旁侧还有楷书塔式金刚经碑刻，笔墨精湛，文物价值极高。沿着石阶向上便是寺院最高处的藏经楼，楼额专刻三藏玄书4个大字，古朴厚重，这里曾珍藏贝叶经、佛经典籍，是寺院的智慧核心。登高远眺，琅琊山层峦叠翠，滁城尽收眼底，清风拂面，尘俗尽消。琅琊寺的美不只是在殿堂，更是在一泉一亭、一洞一殿之间，每一处景致都有故事，都藏禅意。在琅琊寺内啊，还有一处雪红洞，洞内石壁刻佛字与面壁处，是僧人静心修行之地，传说此洞幽深，可直通南京，更与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传说相连，为古寺添了几分神秘。从琅琊寺东南偏门而出，便来到无量殿，它是琅琊山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始建于后周，明代重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座大殿最神奇的地方在于无梁，整座建筑全用砖石砌成，没有一根木梁，以拱券结构支撑，历经数百年风雨地震依然是坚固如初，是中国古代砖石建筑的杰出典范。殿内供奉玉皇大帝及道教诸神，与佛教寺院和谐共生。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

0: 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红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有一个名字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它叫做包青天。但您知道吗？北宋名臣包拯曾担任定远知县，在这里呢留下了他为官生涯的重要足迹。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滁州市定远县的包公文化园，探寻这位铁面无私的清官在定远的故事。定远包公文化园位于定城镇长征东路，是一处以人文历史、古建筑群、自然植被和水岸亭榭组成的景区，占地面积呢约350亩。2018年被评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景区以定远县衙为核心，因北宋包拯而闻名于世。当您走进包公文化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县衙照壁。照壁设计追求解明扼要的现代手法，通过对北宋建筑形式的解读，将包公县衙名称雕刻其上。正面是高大的谢制图图案，谢制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能辨是非曲直，识善恶中间。传说谢制见到奸邪的官员，就会用他头上的角把他触倒，然后吃下肚子。它象征着司法正大光明、清平公正、光明天下。穿过照壁便是县衙大门，大门整体恢宏大气，彰显出古代官衙的威武气势。大门左右两侧分别摆放着出行锣和鸣冤鼓，在古代百姓若有冤情便可击鼓鸣冤，知县听到鼓声后必须立即升堂受礼。楹联的书写内容诠释出包公县衙的历史源流。进入大门便是县衙的核心建筑正堂，也称大堂或公堂。正堂在建筑上最为宏伟高耸威严，在职能上全县所有的大案要案命案都在这里审理。堂内正中是麒麟图，两边是陪审桌，案上通常置文房四宝、令签筒、经堂木等升堂用品，旁边有一木架，上置官印及委任状，两边的墙壁上做了大堂的介绍展板、仿古画、戏曲影视文化展板。站在这公堂之上，你仿佛能看到包拯正襟危坐，明察秋毫，让贪官污吏无处遁形。穿过正堂便是三省堂，这里是知县正常办公议政的地方，也是审理机密和不易公开案件的地方，同时也是县令与眷属的内宅正寝。展厅设计再现包拯办公议政的工作瞬间，四周巧妙利用建筑的结构柱，以组合排列的形式将包拯工作流程深入了解，给人以客观真实的印象。

三省取自《论语》中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体现了为官者每日反思自身言行的自律精神，包拯一生清正廉洁，正是这种自省精神的典范，在古县衙的西侧古建筑群内展示了以包拯的廉洁从政、刚正为人、智慧办案为主题的包公文化馆，而在古县衙东侧的古建筑群内则展示了以廉政反腐为主题的包公廉政文化馆。包拯在定远任职期间秉公执法、体恤民情，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断案故事。民间传说中，他在定远制断牛舌案，明察秋毫，让作恶者无处遁形。这些故事虽然不一定完全符合史实，但反映了百姓对清官的向往和对正义的期盼。包公文化园不仅是一处旅游景点，更是一处廉政教育基地。通过声光电的现代技术，游客可以深入了解包拯的为官之道，感悟清官的廉范。园区内还展示了历朝历代廉政制度和清官事迹，让人们在游览中接受廉政文化的熏陶。从北宋至今900多年过去了，包拯的名字依然被人们传颂。在定远这片土地上，他留下了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的精神遗产。今天的包公文化园不仅是一座古建筑群，更是一座精神丰碑。如果你想感受包青天的浩然正气，想了解古代衙门的运作规制，不妨来定远包公文化园走一走。

0: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

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五月，因聆听而热爱，因热爱而精彩。FM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相约最美五月天。

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

0: 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同包括八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地
2: 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3: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4: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2，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5: 我是寂静。
4: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5: 路况消息欢迎在车友群及时发送和提醒，更多参与到节目互动还可以搜索和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1: 来关注天气情况，昨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大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大粤西沪武白茂服务区 98.5 毫米，皖南山区有89个站出现了短时强降水，15个站雨强超过30毫米每小时，最强石台车田 45.6 毫米每小时。
2: 那么今天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2到27号我省仍然多降水过程，其中24沿江江北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5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有暴雨，28号之后全省转为晴到多云的天气。
1: 气温方面，未来一周除了23号和25号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气温略高之外，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25到29度，28号全省气温升高，28号到29号全省最高气温28到31度。
2: 那么27号之前我省多降水，阴雨持续时间长，其中24至25号雨量较明显，自涝害风险较高，关注阴雨天气对下收工作的不利影响。
1: 需要关注未来一周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因持续降水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
2: 具体预报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22号全省是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23号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4号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北的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5号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26号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27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阴天转多云。28号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29到30号全省晴天到多云。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0: 来关注最新的交管动态。日前 G4211 宁吴高速芜湖至朱明段等项目改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招标公告正式发布，这条串联芜湖铜陵的沿江交通要道即将迎来升级改造，建成后将补齐宁吴高速全线通行短板，进一步畅通皖江城市带互联互通大动脉。
1: 本次改扩建工程将沿现有的高速公路老路进行拓宽升级，路线将上跨青弋江、金山河、漳河，下穿205国道、商河杭高铁等。

0: 重要交通干线，路线全长约55.4公里，按双向八车道标准建设。
1: 宁吴高速芜湖至钟鸣段是宁吴高速全线唯一实现八车道升级的路段，本次改扩建工程完工后将实现宁吴高速全线双向八车道贯通，南京芜湖至铜陵池州等地的行车时间将进一步缩短。近日，南京至九江高速公路龙湾支线以及 S28 溧阳至芜湖高速公路湾址至三山段项目特许经营咨询服务二标段招标公告发布，这标志着这条高速前期工作迈入关键阶段，为项目早日开工建设按下快进键。
0: 据悉，本标段为南京至九江高速公路龙湾支线项目特许经营咨询服务，项目起于鸠江区二坝镇永宁村东侧接芜湖龙湾长江隧道接线龙湾路，总体呈东西走向，路线向西并沿龙湾片区规划范围南侧边缘布线，依次途经鸠江区的二坝镇永宁村和水楼村、沟汤镇光华村和汤沟镇北马围村，终于无为市斗沟镇的金里村北侧接 G4231 南京至九江高速公路和县至无为段。
1: 项目路线全长约20.467公里，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路基宽度27米，设计速度120公里每小时，设置互通立交两处，其中枢纽型一处，服务型一处，主线收费站一处。
0: 该项目的建设将完善芜湖区域高速路网，强化江北区域互联互通，助力芜湖更好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格局，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支撑。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南京北站的最新消息。六层立体结构设计铁路线八条，国内首创的南北线分幅下穿铁路枢纽，作为南京北站 H 型快速路网的核心节点，位于南京北站东侧的临场立交进入施工阶段，施工现场桥墩林立，箱梁浇筑施工有序推进。
0: 日前，记者从南京江北新区枢纽办了解到，这座超级立交是全国范围内铁路与公路交织关系最复杂的立交项目。根据建设安排，南京北站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临场立交主体工程将与之同步投用。
1: 在这个临场立交呢，是位于南京北站的东侧朱家山河西岸，它向南连接的是建宁西路过江通道，直通江北核心区和江南主城，向西辐射滁州级高速公路网，向北可达陆河马鞍机场，向东接连的是江北大道普四立交，未来将全方位打通南京北站的交通脉络。
0: 规划之初，因为进出南京北站的铁路线和公路线有部分重合，且都在南京北站东侧朱家山河西侧开始向南北方向拐弯，一个大胆的设计想法就诞生了，将线路与公路线揉在一起，共建一座立交。
1: 南京北站快速路道路设计负责人表示，在设计上呢，南京北站快速路南北主线利用的是铁路疏解区铁路间的高低差进行穿越，在这边形成的是复杂的立交转换体系，整个立交自上往下共分为六层结构，项目主线标准段为单向三车道，在分流与合流的关键节点合理设置辅助车道，局部拓宽至五车道，进而保障大流量通行的效率。
0: 在项目的沙盘中，地面道路、地下 U 型槽、多层高架错落交织，高铁、普铁、城市快速路、地面主干路在这里相遇，立体交通动脉跃然眼前。
1: 据介绍，临场立交是由上至下，第一层为宁淮京沪联络线上下行临场立交 SW 匝道，第二层为南京北站快速路南北线上元门过江通道，第三层为改建宁杞线上行临场立交相关匝道，第四层为改建宁杞线下行京沪客线北沿江高铁及蒲六路主线，第五层为改建京沪霍线铁路折返线片区地面道路，第六层为下穿京沪霍线地面道路 U 型槽。
0: 在如此有限的空间内，主线立交匝道及地面的道路共存在11处上跨铁路节点和19处下穿铁路节点，且多为小交角斜交，大大增加了设计和施工难度。
1: 此外，项目还存在主线地面道路与铁路并行等情况。记者了解到，目前的设铁节点的复杂程度堪称国内之最。
0: 那么南京北站快速路桥梁设计负责人表示，为了保障道路铁路

0: 运行安全，一般项目上跨铁路最多一两次，但临场立交有30处交叉节点，其中上跨铁路11处，每一次上跨都会增加铁路运行的安全风险。为此，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项目采取了国家铁路防护最高标准的双层防撞护栏的体系，内侧有 HA 级，外侧是 SS 级，两层护栏之间预留了1.5米的缓冲带，同时还对内侧的HA 级的护栏做了加高设计，万一有车辆意外的撞击也能牢牢拦住，防止翻滚坠落影响车内人员的生命安全和铁路的运营安全。
1: 鉴于临场立交公铁交叉以及并行关系的复杂性呢，工程中也采用了系统性的应对措施。相关人士介绍，例如考虑到火车头灯对高架桥上行驶车辆内的驾驶人造成眩光的影响，市政道路与铁路宁淮城际并行段设置了防护屏，跨越铁路段设置防抛网，避免车辆内抛物、货物坠落等隐患。下穿铁路节点在车辆来侧设置的是限高架，防止超高车辆撞击铁路桥梁，影响铁路的运营安全。
0: 在后期，临场立交还将设置全路段近危化品车辆、大型货车的限行、限速、限载等交通设施，以及24小时监控和违法抓拍系统，从源头上尽可能规避重大安全风险。
1: 从距地40米的最高匝道到最深的地下 U 型槽，在数字决策沙盘大屏中呢，6层立体交通如同叠罗汉般紧密咬合，铁路与市政道路上下交错，这样的立体交叉密度在国内城市立交中极为罕见。
0: 面对密集交织的铁路网，传统的立交方案难以落地，为此设计团队还开创性地提出了南北主线的分幅方案。南京北站快速路不再以整体路基通过，而是拆分为左右两幅，以长隧道的形式从北沿江高铁、宁淮城际和普速系统改建之间的狭小空隙中绣花式的穿越。从纵断面的变化来看，呈现竖向高度逐渐提升的走势，主线自西向东从隧道完成向高架过渡，行至立交节点抬升至高架6层结构的次顶层。
1: 那么这一做法呢，它是属于国内首创，也是充分利用了铁路枢纽区原本零散难用的高叉与缝隙空间。
0: 南京北站作为大型的综合交通枢纽，周边涉及铁路的路网规划建设必须一步到位，一次成型。在前期设计时，项目采用了 BRM 的3维模型技术，将6层立体结构搬进电脑，直观看到每一处节点、每一道工序，依托数字孪生平台，项目实现了一张总图可视化管理，从技术层面减少交叉干扰带来的安全隐患。
1: 列车呢，当列车从北沿江高铁宁淮城际上飞驰而过，汽车在6层立交中盘旋穿行。未来呢，这座超级立交将正式扛起交通疏导的重任，为南京江北新区的发展注入强劲的交通动能。
2: 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瘾？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3: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2: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你腿指哪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4: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0: 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1: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0: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2: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儿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3: 爷，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0: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
4: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5: 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打造初夏的美好。五月，因聆听而热爱，因热爱而精彩。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在这朝气蓬勃。

0: 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2: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3: 北京时间16:22，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4: 我是季静，
3: 提醒大家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4: 路况消息在车友群及时的提醒发送，更多节目参与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5月20号下午，记者从合肥南站登上一列开往上海虹桥的高铁。2小时后，列车准点停靠在上海虹桥站。同车厢的一位乘客一边收拾行李，一边说：“以前觉得跨个省好远，现在一上车，一闭眼，再一睁眼，上海就到了。”
2: 就在这一天，长三角主要城市的决策者们正齐聚一堂，共商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大计。而记者用这张车票体验了一个事实，当高铁把跨省变为跨区，长三角的距离感正在消失。
1: 今天的这趟旅程呢，不过是长三角同质化的一个日常。若把视野拉长，就能看到一张日益密织的轨道网络正在如何重塑区域经济地理。
2: 那么轨道上的长三角并非虚言，1到4月份长三角铁路基建投资已达336亿元，全年预计超1300亿。淮蚌、朝马、杭台高铁的温榆段等5条线路年内将开通，沪杭高铁全线、合肃铁路4线至宿迁段等力争开工。截至目前，区域内的高铁营业里程已突破8100公里。
1: 量变正在引发质变，曾经合肥到上海最快也要将近3个小时，而今2小时可达。南京到合肥最短只需50分钟，杭州到上海高铁班次比地铁还密。当1至3小时生活圈从规划图走进现实，一个最直观的变化是，人们不再用去外地来形容跨城出行，而是说去趟上海，去趟杭州。
2: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时空压缩释放的经济动能。今年的1到4月，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清明五一单日客发量连续刷新纪录，高8388、8389次超级环线列车串联了沪宁杭合4大中心及20个站点，1200公里的环形线路客座率超95%。这组数据的背后是人才、技术、资本在区域内前所未有的高频流动。
1: 轨道交通不仅是人的摆渡车，更是产业布局的调节器。每日互动借杭温高铁将2总部落户温州，西谷科技依托杭衢高铁实现杭州与江山的双城通勤。这些案例呢，揭示了一个趋势：当通勤成本大幅下降，企业选址不再被地理距离捆绑，区域分工得以实现重组。
2: 当然，在赞叹轨道带来的速度红利时，我们更应该看到一体化的深层含义。真正的融合不只是让高铁更快，而是让共同富裕底色愈加鲜明。上海推动铁路与航空地铁多网融合，江苏实现高铁覆盖所有地级市及70%以上县域，浙江实现陆域1小时交通圈，安徽高铁里程超2900公里，位居全国前列，多地发放高铁文旅礼包。

0: 消费券等，推动区域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让铁路建设成果惠及更多民众。
1: 就在前几天，铁路部门为苏超球迷、周深演唱会歌迷增开了专列。长三角首趟舒适型旅游列车长三角之星从上海西站出发，发往南北疆。这些运营创新恰恰证明一体化正走进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
0: 如今四通八达的轨道交通网络已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标志性成就。随着联网补网强链的持续推进，轨道上的长三角将释放更多的发展新动能，助力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0: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记者从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获悉，近日针对媒体报道的3岁女童高铁座位与母亲相隔8节车厢，该中心迅速组织力量进行了核实。
2: 12306的系统后台显示，该旅客于5月16日的21时24分下单候补5月17日青岛至淄博的2等座2张，选择车次为高1074，填写乘车人为2人，其中1张为成人票，1张为儿童优待票。
1: 5月16号22时43分，12306系统按照候补兑现的规则为用户成功兑现车票，兑现车次为5月17号高1074次，兑现时满足候补需求的同一发到站惜别要求的余票仅有2张，且相隔8节车厢，系统为该旅客兑现了这2张车票。
2: 5月17日14时04分，该旅客将自己的2等座成人车票改签为同一车次的1张1等座。14时07分，该旅客将2等座的儿童优待票退票。
1: 5月17号14时37分，该旅客持1等座车票正常乘坐了高10744列车，16时27分到达淄博站，儿童证件号后续无相关购票信息。
2: 按照12306系统候补购票的规则，旅客在提交候补订单支付前，系统会提示兑现时将根据您所候补列车的席位实际情况予以分配，多人出行时可能分配到不同车厢。
1: 那么这个旅客呢，在提交候补订单过后哈，当对应的车次席别区间有退票改签或增开列车等产生新的票额时，如果新的票额充足，会优先为候补旅客兑现相邻的座位，比如新的票额有限，那座位不相邻时则无法为旅客兑现相邻的座位了。
2: 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建议广大旅客，如果家长和儿童一同出行，候补兑现的车票不在相邻座位时，可以有几种解决方式。第一呢，在仍有余票的情况下，用户可以尝试在铁路12306进行改签，并在改签页面确认座位的分配是否满足需要，再完成改签，也可以到售票窗口去办理改签。
1: 在没有余票无法改签的情况下，用户可以办理退票，选择其他车次来出行。
2: 家长与儿童登车之后，可以请求车内工作人员协助更换座位，或自行与旅客商量换座。
1: 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已经关注到了用户的反馈，下一步呢，也将会持续优化相关功能，提升用户的体验。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出行方面。我们要对广大的驾驶人说哈，不要再做被动的应对风险的驾驶人了，不妨咱们做一个能够预判风险的预言家。
1: 日常的路况瞬息万变，防御性驾驶就是我们的出行底气，它能够让我们从被动避险主动守护自己与他人的安全。
0: 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例哈，是跟我们的死亡弯月有关的。在城市街巷、乡村道路或者是工地周边，大型货车呢早已成为了常见声音，殊不知车轮之下藏着一个极易被忽视的致命隐患，死亡弯月正悄悄威胁着出行的安全。
1: 3月26日，宁国张某驾驶货车右转弯时未注意观察，与直行进入货车盲区的吴某驾驶的电动车发生碰撞，吴某险被卷入货车车底。
0: 事故造成吴某受伤及两车受损，张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1: 不少人认为大型车辆的驾驶室高，驾驶员视角指挥更广，实则不然。对于近距离的人和车，大货车、大型车辆可以说是两眼一抹黑。
0: 确实，大型车呢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内轮差呈现为弯月的形状，俗称死亡弯月。
1: 直线行驶的时候属于半盲区和全盲区状态，有一张图就非常直观，这个 A

0: ABC 区皆为半盲，而 DE 区为安全的盲区，为全盲区。
1: 嗯，确实这个非常的危险哈。那面对无法消除的视野盲区，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扫盲呢？
0: 首先，对于行人和非机动车来说，要保持足够的距离。无论是行人还是非机动车，务必主动与大货车保持距离。非机动车应在行驶在非机动车道上，避免行驶在大货车前方或者左右轮的两侧，保持安全距离。
1: 另外呢，就是远离货车的右侧盲区。货车右侧不仅是盲区最大的地方，也是大车最容易发生侧翻的地方。行人、骑乘人员请主动远离，
0: 不要和大货车同时进入路口。与大货车同时进入路口，就算这个已经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也是有可能被吞噬掉。在进入路口时，要更多观察周围情况，及时减速避让，不要抢先去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
1: 驾驶人呢也要学会防御性的这种驾驶哈。防御性驾驶的核心就是预防为先，也就是准确预见潜在危险，提前采取措施规避，而不是被动应对事故。对死亡弯月，驾驶人需掌握以下的核心技巧，让安全从被动变为主动。
0: 大型的车辆驾驶人要按照停车、观察、起步、缓行的要求来右转弯。首先停车，将车辆停放在停车让行线的前方。
1: 观察呢，就是车辆停稳之后啊，观察是否有来往的车辆或者是行人进入驾驶盲区，确认车身周围无安全隐患。
0: 接下来是起步，经过观察确认安全后，车辆可缓慢起步实施右转。
1: 缓行右转过程中严禁急加油门，驾驶人应当保持高度警惕和动态观察，缓慢的行驶通过路口，防止事故发生。
0: 那么交管部门提醒，死亡弯月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懂防御被动的应对。多一分的预判，少一份侥幸，多一次减速，少一次抢行，做交通出行的预言家，主动规避死亡弯月的已知风险，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0: 对，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关于这个圆月死亡弯月这块呢，确实我们是可以进行一些规避的。那么近年来呢，防御性驾驶也是逐渐进入到了我们公众的视野。那么什么是防御性驾驶？防御性驾驶都有哪些要素？对于驾驶员，我们怎样才能够做一名防御性的驾驶人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首先呢，要了解到防御性驾驶的概念，就是提前预见可能会出现的危险情况，提前采取预防性的驾驶操作，这种以预防为先的核心驾驶理念和技巧，就是我们所说的防御性驾驶。它最终目标是提高自己和自己的行车安全性。
0: 那防御性驾驶呢，作为一种先进的驾驶理念和技术，更加强调主动安全，从驾驶态度、安全意识和驾驶技能等方面出发，不主动引发交通事故，不被动卷入交通事故，从而有效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防御性驾驶主要有五大要领，也就是预估风险、放眼远方、顾全大局、留有余地、引人注意。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留住一缕清风，播撒出明天的希望，付出一份真诚，

0: 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2: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3: 北京时间16:4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4: 我是季静，
3: 提醒大家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注意出行安全。
4: 那即时路况也欢迎您在我们的车友群来发布和提醒，参与到节目更多互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和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3: 一个小小的遥控器竟然能够用来控制车辆的排气管的声音，当遥控器开启后，排气管会发出巨大的声浪。
4: 最近呢，宣城公安交警查获了一起机动车炸街违法行为。
3: 5月18号，宣城交警城区大队铁骑中队在鳌峰路开展违法整治工作时，发现一辆小型汽车声音过大，存在非法改装飙车炸街的嫌疑。
4: 执勤的交警通过检查发现，该车对排气管进行了改装，车辆排气可以通过遥控器进行遥控，从而控制排气管声浪的大小，只要打开开关，排气的声浪即可炸街，遥控将阀门关闭，声浪就恢复了正常。
3: 执勤交警呢，当场对该车驾驶人张某进行了批评教育，依法对其作出罚款100元的处罚，并责令其将车辆恢复原状。
4: 非法改装隐患大，别让爱车变货车。改装的车通过非法手段对外观、动力系统、制动系统进行了超出原车负荷的改装，改变了车辆原有技术参数，容易留下火灾隐患或者影响车辆的制动平衡。
3: 机动车排气炸街噪音大，让群众不堪其忧。高分贝噪音呢，不仅会对驾驶人的听力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而且会增加驾驶人的疲劳程度，影响行车安全。
4: 飙车炸街往往伴随着超速行驶，不仅违反交通法规，严重破坏交通秩序，还极易发生交通事故，危害其他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安全，影响社会稳定和道路安全。
3: 非法改装可真真的千千万万使不得哈！非法改装车辆呢，它不仅严重扰民，而且危害公共安全，隐患极大。公路呢，更不是赛车场和表演场，禁止驾驶非法改装车炫技、竞速、炸街。
4: 那么，非法改装车辆的危害包括更换、加量、氙气大灯，对交汇的对向车辆驾驶人以及同向的前方车辆驾驶人视觉可能会造成短暂失明，存在安全隐患。
3: 改变转向灯颜色、改装刹车灯等，容易导致他人对车辆发出的信号产生误解，进而引发交通事故。
4: 增加排气管和改变车辆消音将会造成巨大的噪声污染，对周边的居民和休息工作造成巨大影响。
3: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第一呢，是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是特征。
4: 第二呢，是改变机动车型号、发动机号、车架号或者车辆识别代号的。
3: 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
4: 使用其他机动车的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
3: 交警提示，马路不是赛车场，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广大车主文明驾驶，杜绝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让城市的夜晚更加安静、平安、和谐。

0: 快递网点里的工作人员小陆进行了常规的开箱验视时，心里泛起了嘀咕，这个快递有点不对劲啊。
1: 那他打开包裹一看呢，空气炸锅里塞着一条毛巾，掀开一摸，厚厚的几沓现金露了出来，整整50,000元。
0: 是有点奇怪哈，这个事情还得从头说起。5月19号早上9点多，小陆刚到网点门口，就看见一位女士焦急的等在那儿，说要寄一个空气炸锅，东西呢撞在大纸箱里面，外面缠满了胶带，看似普通。
1: 小陆热情地将他迎了进去，可是在照例询问寄件信息时，对方却支支吾吾，眼神躲闪，一直低头操作手机，还反复地对着包裹拍照。
0: 小陆解释说啊，我们快递公司有规定，寄件前得要先开箱检查，确认没有问题才能够封箱，不能寄违禁品或者是超限的东西。可一听要开箱，对方明显是不情愿的，这一反常举动让小陆立马就警觉起来了。
1: 更奇怪的是，到了实名验证环节，这名女士更加抗拒了。小陆说，我让他用手机实名制下单，他就死活不愿意，最后还是我明确说不填信息就没法寄，他才出去打了个电话回来勉强的填了。这一串不对劲的动作让小陆疑虑不断的加深。
0: 为了不打草惊蛇，他把包裹呢带回到网点里面，在视频监控下面和丈夫一起开箱验视，结果大为震惊，空气炸锅里一条红色毛巾裹着好几打百元大钞，数了数正好50,000块钱。
1: 寄空气炸锅里面却藏着这么多的现金，这个反常的情况让小陆立即联想到了诈骗。原来小陆不仅是一名寄递员，还是合肥市公安局庐阳分局益民街道派出所的一名义警。
0: 之前呢，他参加过好几次派出所组织的反诈培训，对邮寄现金、线下转移资金这类诈骗手法印象特别深，眼前这一幕跟培训课上讲的案例几乎是一模一样啊。
1: 他就没有多想，马上把线索上报了益民街派出所。
0: 那么值班民警呢也很快就找到了寄件人周女士。面对民警，周女士神情慌张哈，一口咬定就是给亲戚寄的。但是呢，在民警耐心劝导下，她终于是道出了实情。
1: 原来5月11日那一天，周女士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公安局民警，说她涉嫌重大案件，必须立刻配合资金审查，否则就要被逮捕。
0: 这个骗子语气严厉，话术是一环扣一环，持续不断的威胁恐吓。周女士被深度洗脑，不敢跟任何人说起，自己从银行取了50,000块钱的现金，按照对方指示把毛巾、钱包包好，塞进了空气炸锅里，企图通过快递寄往所谓的安全账户。
1: 万幸的是，这一精心设计的骗局在寄快递的这一步被警惕的寄递员一眼识破了。
0: 小陆说呢，这个派出所和公司经常会组织反诈和安全培训，要求对异常快件、特殊包裹、客户反常神态等多留个心眼，多检查。那么正是这一份日常培养出来的责任心和安全意识，让他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的判断。
1: 5月19日，合肥市公安局的民警专门上门为小陆颁发了优秀义警的证书，以感谢他在反诈工作中的贡献。
0: 警方提示，凡是网上自称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工作人员，让你配合调查转账汇款的都是诈骗，如果不小心遇到，请保留好证据，第一时间拨打96110报警。
1: 广大的群众也要提高警惕，如果遇到要求使用快递、网约车进行现金或黄金寄送的，立即拒绝并向警方举报，以免遭受财产损失。

0: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
1: 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喜迎51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福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4: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5: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6: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4: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7: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4: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8: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4: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山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3: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4: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5: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6: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7: 谢谢，
8: 谢谢，
9: 谢谢，
7: 谢谢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南赵爽，请用一句话证明你们是滁州人。
1: 哎，我来，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生秀者，琅琊也。
0: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1: 哎呦，不管，这些网上能查到，我搞点网上查不到的。呛菜刀，抹剪子，香蕉汤，薄荷汤。
0: 哎呦喂，那你可知道晚高峰南桥路、明光路、清流桥这些道路的拥堵情况哈？
1: 当然喽，我们车友播报铁信路况无处不在。
0: 有事没事听听1054。
1: 每晚5点，杭南赵爽带你走进有滁州味道的
2: 一路畅通。

0: 好的，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晚高峰。本节目呢是由老民光明绿叶独家冠名播出，我是杭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周四的晚上，今天晚上终于不是阴雨连绵的下班了哈。
0: 是的哈，今天这个阳光，晒得特别舒服。
1: 对的。
0: 明天呢好像又有雨了。目前来看，天气预报的是21到26度，60%的降雨可能性哈。咱们持续的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吧。那么今天晚上还有一件事情啊，就是要提醒各位，顺道可以加个油。
1: 哎，是的，是的啊。那么21号的24点，其实就是明天了哈。
0: 对，
1: 我们的油价呢会有一些调整，跟大家来说说看。
0: 是的，那么我们就这一轮呢是上涨嘛，按家用汽车油箱50升的容量来估测一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呢将多花2.5块啊。
1: 啊，是的，那么各位呢可以在今天晚上这个下班时间，或者说是下班之后一段时间哈，可能加油站人不是那么多的时候，去把这个油加满。
0: 对，顺路加个油就行哈。你特意跑一趟，我觉得不太值当。
1: 哎，对的，对的。那么今天晚上的下班路上，不知道车流量怎么样？各位可以第一时间的来告知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或者是在我们的群聊当中，看看车流量的情况。
0: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天晚上各位想聊一个什么
1: 话题？
0: 快乐又有意思的互动话题呢？
1: 哎，要快乐又有意思。
0: 好久没有唱歌了
1: 啊，
0: 本周都没有唱歌啊。
1: 你提示的太明显。
0: 只不过我们就是点下题嘛，
1: 马上大家就发过来这个唱歌的话题了。
0: 我们期待一下。
1: 对对对啊，看各位有没有什么或者其实想听歌的朋友，其实每天晚高峰都有来点歌的朋友。其实不如变成一个话题，大家想听就能听到哈。
0: 行。我们说了半天，结果说到一个另外的话题。
1: 我们马上来看看微信公众号啦。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果然和歌曲有关啊，非常开心。来自于星海给我们设置的一个寻找一下这个歌词里有为什么的歌啊，就歌词里面有为什么。
1: 嗯，
0: 一个人唱一句啊。
1: 是刚刚看到这歌这个话题的时候
0: 啊，
1: 我说好难啊，我感觉好难啊，我想不到。
0: 其实我觉得，
1: 但是好难说好简单啊，
0: 因为我一下就想到好几首。
1: 嗯，
0: 来我们 PKPK 哈。
1: 对，是的。
0: 你第一首想到的是什么？
1: 我想不到啊。
0: 咱们先不能说，
1: 我想到的是那首歌。
0: 嗯，
1: 后来想发现

0: 天不是这个主题，我想到是这么办，我想哦，不是为什么，
1: 我也想到了这首，但是我也
0: 不是为什么呀？
1: 为什么这样子？
0: 嗯哒哒哒哒哒，
1: 对吧？
0: 哒哒什么歌？
1: 半岛铁盒啊。
0: 哦，我想到的是那个呀，怎么办？感觉天又酸，但是。嗯，那不是，
1: 嗯，里面没有啊，嗯，你要不然再换个角度哈，我们看看，艾米跟我们说了一个，为什么一阵恼人的秋风？这个以前有朋友啊，好像跟我们推荐过这句歌词，我想不起来叫什么歌了哈，是不是就叫恼人的秋风啊？
0: 嗯，
1: 然后盏茶作酒说，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你看看这个歌，
0: 哎，这首歌歌词这好熟啊，但怎么唱来着？
1: 许志安的歌
0: 哦。
1: 想着你的脸，空虚的脸，麻木的走在崩溃边缘啊，这首歌，
0: 对，
1: 太悲伤了啊。
0: 还有艾米说，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
1: 哦，橄榄树。
0: 哦，东风说这歌好多年了。
1: 流浪，
0: 哦，一唱出来我就知道了。
1: 流浪远方，流浪，嗯。
0: 他说为什么一阵恼人的秋风就叫恼人的秋风？
1: 哎，你看，
0: 嗯，
1: 刚才我那个总结的，说明上次还记住了啊。
0: 对，然后木子
1: 啊
0: 说，不追问到底为什么？
1: 嗯，
0: 但好像没有这句话，不是五月天的温柔吧？
1: 是不是叫最后的温柔？
0: 哎，有可能。Interesting， 但好像没有这句话，不是五月天的温柔吧？
1: 是不是叫最后的温柔？
0: 哎，有可能。Interesting 说的是小美满，小美满里有为什么吗？
1: 有，没什么大不了。
0: 没有什么好像，然后呢？
1: 不知道，那是没什么吧？
0: 嗯。
1: 哦。
0: 嗯。
1: 我还想到一个，为什么会打雷下雨？
0: 嗯嗯。
1: 为什么？有冬天夏天，
0: 嗯，
1: 知道这是哪个动画片上的歌吗？
0: 不会是海尔兄弟吧？
1: 就是他。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首先我不知道这是海尔兄弟的，但你唱了，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就浮现了海尔兄弟。
1: 有可能以前唱过，
0: 可能吧。
1: 嗯，
0: 手机回收说，为什么到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
1: 哦，王杰的。为什么到别离？
0: 又
1: 说什
0: 么在一起，
1: 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一场游戏一场梦
0: 啊，哦，
1: 可以啊，
0: 嗯，
1: 这都是经典歌曲，大家不唱的话有点浪费，嗯，啊，我们来听一下大字画。
2: 为什么晚上总是有星星？为什么你的眼里总是亮晶晶？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
1: 情人的眼泪，
2: 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我不记得掉的了，反正蔡琴的。你为什么偷偷又摸摸呀？偷偷摸摸跟人去爬坡。这首歌绝对有，就叫偷偷摸摸，是老早老早以前《我和春天有个约会》里面的插曲。
0: 嗯，
1: 哎呦，这首歌感觉挺有故事感的。
0: 对，他下面唱了一首更有故事感。
2: 为什么这样子？你拉着我说你已经决定，我拉不住你。他的手应该比我更短。铁盒的序变成了日记，变成了空气。后面不唱了，这叫什么半岛铁盒？
0: 后面再唱离为什么太远了？为什么第一句就有了？
1: 对，
0: 然后又给我们唱了一首《应该》啊。
2: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郑智化水手。
1: 嗯，好的。哎呦，这一下子，哎，你看几首歌，啊，
0: 好多了，
1: 五首歌。
0: 我看到这个话题，我就想到了大字画，其实，嗯，因为我觉得这种小众的，我觉得小众的话题，我觉得很难。我感觉他会很多。
1: 嗯。
0: 然后八二三说邓丽君的《千言万语》有为什么？
1: 不知道为了什么，
0: 一个意思也有，但不是连一起的。
1: 啊，还有那个 Tell Me Why，
0: Tell Me Why 是什么？
1: Tell Me Why 是一首歌吗？
0: 哦，是一首歌。
1: Tell Me Why。
0: 哦。哒哒哒哒哒哒。好的，好的。
1: 英文，英文啊。
0: 嗯，好的。
1: 行吧，那么各位呢，继续来进行留言。此时此刻，路面情况可以第一时间艾特我们。

0: 惠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

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新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

0: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1: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0: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1: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0: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1: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0: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1: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0: FM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1: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Hello，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老明光明丽也冠名播出。
1: 来，这个时间点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戴给我们发了一段视频
0: 路况哈。
2: 这是南岸县环城西路阳光初级中学，这里堵死掉了啊，
1: 车比较多哈。来看看什么情况。
3: 各位车友路过这里的时候不要走这边走了，这个阳光初级中学放大家了，都是来接学生的家长，车的都是挺的，各式各样堵住了。
1: 哦，好的，收到啊。那么也是提醒一下各位，哎，那么除此之外，咱们滁州这边哈，哎，小学门口放学那个情况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哈。
0: 是的，是的啊，
1: 好，然后今天晚上呢，咱们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互动话题，就是寻找一下歌词里有为什么这个歌词的歌，一个人唱一句啊。
0: 是的，是的啊。
1: 啊，大俗花刚才又说了一个黄品源的《那么爱你为什么》，就是那个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那首歌哈，都是经典歌曲。行，大家再来想一想，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这一口气说了这么首歌，
0: 好多。
1: 对
0: 对，然后大葡萄也给我们发来了语音哈。
1: 来
0: 听听看，
4: 为什么这样子，
0: 哎，都想到这首歌了。
4: 你拿着我说你有些犹豫，怎么这样子，雨还没停你就撑伞要走。
1: 这首歌今天晚上一定要放一下，马上啊，因为太多的朋友第一反应就想到了这首歌啊。还有
4: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1: 今天大葡萄这个声音有点颤啊，能听出来吗？
0: 感觉在走路，
1: 感觉在跑步。
0: 对，
1: 好，那么除了这些歌曲之外还能想到哪些？
0: 刚刚那首歌，为什么阁楼总是要下冰，为什么你的眼里总是亮晶晶，为什么这首歌一直在问为什么呀？
1: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来说？来着。
0: 忘了。后面也唱不过去了，就只能这几句歌词。
1: 对，今天晚上你想到的歌比较少这一块。
0: 对，这歌我觉得好难啊，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天空有这首歌吗？什么天空？为什么？为什么呢？到底为什么？歌词里有为什么的歌？
1: 刚才啊，
0: 不行，
1: 如梦呢？又搜索了一下，说笑死了，一打开全是为什么。他在那个，是不是在歌曲里面？歌曲播放软件里面去搜索这个为什么？
0: 哎，有可能。
1: 这么多歌，什么为什么最迷人的最危险？是不是你刚才唱那个？
0: 不是啊，为什么晚上总是有星星？是一点点，这首歌叫一点点。
1: 哦，一点点啊。然后
0: 说的想喝一点点，
1: 是吧？你看下面这句歌词，听了之后又想多喝一些。他说那个为什么最真的心碰不到最好的人，

0: 这歌会唱吗？
1: 不知道。还有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这什么歌？
0: 不知道。
1: 哦，那还有什么？为什么你会落泪？为什么不走？为什么道别离？这个我们刚才唱过，一场游戏一场梦哈。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人要有事儿，所以要道一下别离。还有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郑源的歌啊，有没有朋友会唱的？可以来。那个
0: 薛之谦有一首歌就叫为什么，没听过。
1: 对，刚才我们是不是谈到一首歌是李荣浩唱的，里面有那个为什么？
0: 李白吗？不是，
1: 不是，不是。哦，那个大葡萄说了，刚才为什么会有那个喘气的声音啊？他说那个赶时间，小跑了一段，
0: 果然
1: 地库啊，
0: 厉害了。哎，我想到一首歌，叮当的《你为什么说谎》，你听过吗？
1: 啊，听过，听过。为什么说谎？
0: 哎，
1: 后面就不会唱了。
0: Oh no， 你不能说我没有爱过。说我没等过，难过。
1: 哦，
0: 五月天有一首歌叫《为什么》。
1: 其实我觉得应该挺多的。
0: 嗯，
1: 代表疑问嘛，对吧？为什么？为什么？
0: 好像有很多歌名叫《为什么》。
1: 哦，
0: 这歌词倒是没。
1: 还记得那首歌吗？什么？我问为什么？
0: 那女孩传简讯给我，可是为什么？对啊，为什么没显示这首歌？
1: 苦笑说我都懂了。
0: 自尊常常没有为什么了，后来
1: 江人，但是挺好听的，一唱就想继续顺下去那种感觉哈。
0: 咦，感觉可能太多了，还有很多歌名是这首歌。
1: 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遗憾那么多？夜幕夜幕，请你告诉我该怎么做，该怎么做？是什么歌？
0: 不知道。
1: 行，我发现有很多这个
0: 好难哦，这首歌
1: 曲库里的新歌哈，大家呢都可以来唱一唱啊，不太容易识别。看到那个
0: 你问我为什么顽固而专一，好熟的歌词，
1: 这个对我来说特别陌生，
0: 特别熟悉啊。你不就是刚刚的这首歌吗？
1: 哪首？
0: 刚刚你还问李荣浩哪首歌，
1: 叫什么名字来着？为什么？这是什么歌？
0: 不将就。
1: 哦，不将就。
0: 你刚刚说想到的就是这首歌，
1: 但是我想不起来
0: 这歌词。你问我为什么顽固而专一？
1: 哦，可以可以，这首歌挺好听的哈。财务小工说，爱凭什么叫人想东想西想不开？你为什么在我醉的时候说拜拜？好押韵啊。动力火车醉酒的 Tango 有没有朋友会唱？
0: 哎，这首歌酒醉的 Tango 还是醉酒的 Tango？
1: 酒醉的蝴蝶哦。
0: 酒醉的 Tango 是的。
1: 会唱吗？
0: 那个
1: 有。哎，
0: 应该就是这个动力火车，是不是这个版本？哦，不是的，两首。

0: 好像有很多翻唱的这首歌，嗯
1: 嗯，就是挺多的。我发现哈，
0: 嗯，
1: 刚才看到金宇，他说那个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够在一起，嗯、这是哪首歌啊？为什么相爱的啊？是不是刚才我们说的郑源的一首歌？
0: 嗯，
1: 不太清楚啊。金宇会不会唱啊？
0: 哎，这可以唱出来。对，大家把这歌词唱出来。有的时候给我们歌词太陌生了。
1: 胡明
0: 明也可以唱出来。
1: 对，一点点。嗯，嗯
0: 还有一首歌。
1: 嗯。
0: 你为什么不说话？
1: 哦。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潘越云的一首。什么？我是不是你最爱的人？
0: 对，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1: 你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不说话？沉默是金嘛？
0: 嗯，承认，对，没听到。
1: 哎，然后那个金宇又说了哈，说那个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后面是什么？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对，我们刚才有朋友说到这首歌《橄榄树》，对吧？好，然后我们来看到征途说张学友为什么爱是这样？哎，这首歌我还不太清楚哎。
0: 哎。

0: 太了解，
1: 有你不知道的歌，
0: 嗯，
1: 张学友的歌啊。
0: 然后他说，许嵩，如果当时为什么你当时对我好，
1: 嗯，
0: 这个我们哪知道呢？
1: 为什么你当时对我好，
0: 哎呦，
1: 又为什么现在变得冷淡了，
0: 哎呦，
1: 什么歌呀，如果当时
0: 啊，如果当时
1: 对，还有一首歌，
0: 嗯，
1: 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怀念你，
0: 怀念
1: 你对对 对
0: 我明白还放不开，
1: 前面怎么唱，
0: 人们在脆弱的时候怀念你
1: 为什么不知道，反正知道怀念你，
0: 嗯。然后刚才看到艾米说啊，大紫花的曲库真的是很丰富啊，
1: 对，
0: 说的，嗯，的确一下子五首歌吧，六首歌到最后，对，
1: 嗯，
0: 行。然后那个金宇说，我会唱，我唱的不好听我就不唱了，那怎么能行，
1: 就是的，
0: 谁说不好听，
1: 不是不好听我们也唱啊，
0: 哦对啊，
1: 我们对吧，
0: 就是
1: 都一样的，没事儿哈，
0: 啊，大家
1: 都站一边的，嗯
0: 嗯。好，那么此时此刻啊，一方面呢是我们今天晚上这个互动话题，还有这个路面情况，
1: 嗯，
0: 我们今天晚上预测路面情况会好很多啊，这个尤其是
1: 周四
0: 学校门口放学的一个情况，
1: 也不下雨的，
0: 对，
1: 感觉还可以啊，嗯，
0: 估计有不少朋友骑电动车或者是走路啊都有可能，
1: 对，是的，
0: 嗯。
1: 然后今天晚上这歌词带为什么的歌有点难到我，但是呢
0: 不太好想，
1: 我也搜到了一些，但还是很难，
0: 有没有就是咱们比较熟悉的容
1: 搜不到，
0: 就忘记了，
1: 嗯
0: 啊，为什么

0: 那可以啊、
1: 嗯、估计有不少朋友骑电动车或者是走路啊都有可能。
0: 对，是的、嗯、然后今天晚上这歌词带为什么的歌有点难到我，但是呢
1: 好想
0: 我也搜到了一些，但还是很难、
1: 哦、有没有就是咱们比较熟悉的容
0: 搜不到
1: 就忘记了、嗯、啊为什么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

0: 家好，我是芜湖交通经济广播的主播小野，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一路畅通晚高峰，航南赵爽一路陪伴您。欢迎各位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小伙伴们来芜湖做客。咱们芜湖半城山半城水，折山神山天门山，山山俊秀，长江青弋江水阳江，浩浩汤汤。咱芜湖的美食更是不容错过，有红皮鸭子、小笼包、虾子面加麻辣烫，一定可以让您大饱口福。跟我一起芜湖起飞，万江明珠期待您的光临。
1: 来继续关注路况信息，看到 Interesting 给我们发了一段啊，说那个碧桂园欧洲城滁州水果市场这个地方发生了一起事故，交警呢已经在现场进行处理了。
2: 好的好的啊，碧桂园欧洲城那个位置啊，水果市场的位置。
1: 对，平凡之路呢也给我们发了一段啊，这应该是现场的视频。好的啊，好像这个有起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么大家呢这个注意避让一下，通过此路段的时候不要围观。
2: 对的，然后今天晚上的市区的路段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拥堵的情况哈，今天晚上路况还是比较不错的啊，比较畅通的。
1: 好，
2: 然后刚刚赛阳开泰说今晚油价上调，是的，24点。对，
1: 顺路呢可以加一下，
2: 是的是的，
1: 我们刚才说了92号油按50升的这个容量计算的话，加满呢将多花2.5块。
2: 是的，风之谷也给我们发来一条路况信息啊，新安江路和苏州路的交叉口，电动车和货车相碰。
1: 哎呦，是在那个斑马线位置啊。
2: 对对，正好转弯处啊。
1: 对，还有呢，提醒各位，这个天气好了，骑电动车的很多哈。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通过一些这个岔路口的时候，主动避让一下。
2: 哎，星田说了，哎。进城汇丰桥左拐创业路4个灯了，没有过去。
1: 哦，
2: 他说明天开始我要走紫薇路了，
1: 是吧？
2: 晚上不能走这个左拐灯，只能过3-4辆车。
1: 哦呦，行，收到。哎，想问一下各位，咱们那个九子大桥，修好了有没有到上面，就是行驶一番，然后拍了一些美丽的照片，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2: 是的，是的。
1: 哦，那然后呢？今天晚上咱们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互动话题，就是寻找一下歌词里有“为什么”这个词儿的歌啊。大家呢可以一个人唱一句唱出来啊。刚才看
2: 很难，我觉得难。
1: 有不少朋友给我们提供新的这个素材了、
2: 也是有啊。
1: 周贺，包括刚才看到征途都提到了同一首歌，叫《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哦，这是一首老歌了啊。然后你征途说
2: 暴露年纪了，说的
1: 经典经典啊，
2: 还好。然后刚刚看到这个 Miss 李发来的定位

0: 也是在乌一的德胜路银润金陵富那个位置
1: 啊，
0: 快通往市区方向，有三辆消防车，一辆救护车，各位注意避让哈。
1: 行行行，收到
0: 了，救援车辆。
1: 好，那么此时此刻啊，正好马上应该中学也快放学了，
0: 嗯，
1: 我们向大家来询问一下二中门口放学的一个情况啊，明光桥进城方向的一个情况啊，有知道朋友呢可以第一时间艾特我们。今天晚上这个互动话题呢，很多朋友啊都参与了，但是呢发现啊，说着说着很多歌呢都开始重复起来，
0: 嗯，
1: 对吧？像有为什么的歌，刚才呢我听到一位朋友哈、啊、叫柚子啊发来了一段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2: 为什么难过？
1: 这什么歌？
0: 二手。你
2: 全都是泡沫。
0: 是他，
1: 反应过来了，反应过来了。
0: 对，还刚才还有一首歌，也想到了歌词。
1: 嗯，
0: 为什么你不在？为什么你不回来？
1: 这是怎么唱的？为什么你不在？
0: 你会唱这首歌？
1: 真的假的？
0: 但是我唱不出来了。为什么你不回来？
1: 你确定我会唱？
0: 你绝对会唱。为什么你不在？为什么你不回来？
1: 不会。
0: 夏天的风，
1: 夏天的风，
0: 这个风刮到树了，
1: 这是卡住了，突然一下、啊、
0: 刮到树杈上了。
1: 嗯，夏天的风。
0: 为什么你不在？为什么你不回来？
1: 啊，
0: 是这样唱的吧？
1: 对，然后十二月说本来不来不难过，听了更难过
0: 了，
1: 全都是泡沫。行，那大家可以来、想一想啊。相关的一些，那么路况信息这一波咱们是关注完毕啊。接下来时间要和大家呢再来说一说，提一提咱们的老朋友信达典当啊。
0: 是的，
1: 因为在生活中工作中呢有些朋友会遇到这个资金周转难的问题，咱们信达典当呢就正好向我们伸出了最为合适的一个援手啊。
0: 当然我们用车辆啊、房产啊、抵押质押都是可以的。当然了，现在的黄金业务也是非常的这个划算。各位如果说想要卖黄金啊、典当黄金按照实重结算，没有任何的隐形损耗，当场付款，而且呢这个快速变现啊
1: 免费鉴定，还有这个流程呢都是非常透明的哈。
0: 是的，没有任何隐形套路啊。而且还可以以旧换新啊。
1: 是的，信达典当的黄金小程序呢已经正式上线了。百万款式呢任您挑选，线上选金，线下提，支持复检，假一罚十，7天之内呢可以换款。其实昨天晚上咱们聊那话题啊，送什么礼物，我昨天想到了，就是信达典当的这个小程序上面的一些小礼品。
0: 对，
1: 挺好。
0: 黄金的话确实它又是保值的，它又是可以佩戴的，当饰品的。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信达黄金小程序啊。如果说关注了之后随时有需要，随时都可以找到我们的信达典当、也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的客服微信或者拨打电话咨询
1: 13155032111，微信同号

0: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审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2026年5月1日后含当日，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个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本政策自2026年5月11日起施行。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

0: 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微信同号。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五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江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月美景等你探索。
3: 在你的手心，
4: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0: 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下班啦！
2: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3: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0: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3: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0: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3: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0: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3: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0: FM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3: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关注路况信息。悟空是猴子跟我们说到了永阳路靠近立讯红绿灯200米处啊，两车刮擦造成了左侧两股车道拥堵。
1: 好的好的，收到了，大家可以选择一些绕行的路线哈。今天晚上呢有个互动话题叫做歌词当中带为什么的歌。
0: 哦，然后那个月姐也来了哈，说为什么一阵恼人的秋风，就是恼人的秋风，
1: 就是这首歌，
0: 肖战和那英唱的哈。然后那个胡绵绵说，月姐真是肖战的铁粉
1: 哈。确实，他说充其量是个事业粉。就是说觉得他应该说又帅又颜值又有能力，
0: 的确，
1: 也有演技啊。看到大葡萄说凤凰传奇的可有人唱呢，有一首里面有。
0: 是吧，我们来听一听，
1: 没有人唱，
0: 我们来听一听啊。
2: 你说到底为什么都是我的错，都把爱情想得太美，现实太诱惑。
1: 好熟啊这首歌。
0: 到底为什么都是我的错。
1: 对，如果这样唱的话我就不会夸这首歌还蛮好听的。对，但大葡萄唱的蛮好听的哈。
0: 的确。
1: 还有那个为什么最迷人的最危险有说过吗？
0: 刚才好像有朋友唱过这首。好，大家都可以来想一想哈这个话题。今天晚上呢很多朋友基本上呢把这个带有为什么我们平时能想到的歌都想到了，对吧？就算有一些这个很古老的歌，他们也发掘到了。还有没有？
1: 我看到了一些那个蛮有意思的歌词啊。歌曲叫做不为什么。
0: 哦，不为什么，
1: 没听过这首歌但感觉名字还蛮酷的，不为什么。还有十万个不为什么。
0: 是，这个好像都挺冷门的歌啊。
1: 还有个不为什么这歌，蛮有意思的。
0: 还有什么？哦，又有朋友发来了什么？为什么晚上总是有星星？为什么你的眼睛总是亮晶晶啊？今天晚上这首歌也提到了很多次，
1: 一点点吗？
0: 对，
1: 因为抖音上当那个背景音乐很火哈。
0: 那么我们继续等候着各位的留言。那么此时此刻啊，路面情况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看到83715。
3: 路况李迅路口，两辆私家车相撞了，来往滁州方向的路非常堵，先广大车友开车小心点。
0: 好的好的，感谢您的提醒。那么这个时间点 Lucky 也下班了哈，我们来听一听。
4: 刚刚才打开1054，然后参与一下今天的话题。不过已经这个点了，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歌大家都已经讲过了。
0: 唱出你的答案。
4: 黄品源的《那么爱你为什么》。然后还有一首，不知道原唱那个时候是不是费翔啊？

0: 个挠人的秋风。
1: 今天晚上啊，这首歌
0: 不知道什么是飞翔，
1: 好多次
0: 带的歌。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比较那啥的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1: 嗯，这两首歌
2: 对
1: 哈。
2: 李荣浩还有一首歌有为什么？
1: 哪一首？
2: 为什么全世界的恋我都试一遍？为所有悲伤悲剧当特约演员，这什么歌？
1: 这个我不会唱，演员。
2: 听。
3: 为什么全世界的恋我都试一遍？为所有的悲剧当特约演员。
2: 李荣浩估计唱不上去，这个点。
1: 不是，这是
2: 很高，
1: 蒙在被子里唱的吗？
2: 声音很高哈。
1: 哦，
2: 是李白吗？不是吧？好像不是。
1: 不是。
2: 哎，这首歌也好熟悉。
1: 嗯，

0: 的什么歌来着？
1: 期待让人越来越沉溺，有谁和我一样
0: 等不到他的谁？为什么？什么歌来着？
1: 下雨天。是这首歌吗？就是。为什么是？
0: 你看这首歌在下雨天时常被提起，到为什么了就不被提起了。
1: 对，看来这个大家想的还是天气啊。
0: 为什么就是找不到不谢的玫瑰花？为什么遇见的王子都不够王子啊？
1: 哎呦，这首歌 S H E 的。
0: 对，我不想长大，不想长大。
1: 我不想，我不想长大。
0: 可是你已经长大。
1: 想回到过去。好吧，好吧，好吧。
0: 那歌曲还是有一些哈。
1: 嗯。好，大家继续来想，然后看到纳兔也说到了这首歌《橄榄树》，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
0: 为什么把车卖了？什么歌来着？
1: 可是我把车鲜花
0: 啊，对，
1: 这首歌还是你推荐给我听的，
0: 好听啊，
1: 对啊。好，那么各位继续留言，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来关注一下关于住房公积金提取的相关政策。
0: 嗯，对的，也是5月11号就可以开始实行了啊。那么2026年5月1号之后，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或已有的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以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
1: 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个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那么提取金额呢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
0: 是，提取的时候也需要提供一些这个就是证件，像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者收据。已婚家庭呢要提供婚姻状况材料。
1: 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那么一定要标注一下哈，要提供呢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者是购买合同或者协议。本政策呢是从2026年5月11日起正式实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了解一下哦。
0: 是的，是的啊。那么有需求的朋友呢，可以继续的去了解。有任何的新政策，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来告知各位。

0: 好，那么今天晚上呢，路况信息有几条路出现了一些小事故哈。
1: 是的。
0: 还是提醒各位路面情况这一块呢，咱们不能大意哈，开车的时候保持专注。
1: 对，但是今天天气状况确实蛮不错的，相较于这两天来说哈。
0: 嗯。
1: 温度上也没有很热，虽然今天天晴，明天呢又会降一些温度，但估计跟这两天差不多。
0: 是。
1: 明天有降雨，
0: 有雨水的影响，21到26度哈、那么今天呢，也是本周难得的一个晴好的天气哈、大家要珍惜一下。今天晚上呢，可以饭后散散步啊，对吧？
1: 我看一下小时天气预报哈，明天，手机上显示只有1点钟的时候有个雨，
0: 到时候
1: 明天可能也是一个多云转小雨的一个天气。
0: 哦、
1: 可能是这样哈。
0: 行吧，然后刚才看了一下电脑上的这个显示的明天小时天气预报啊，说从明天晚上6点钟开始下。
1: 对，因为看到后天、后面几天都有雨嘛。
0: 行，我们持续的关注路况以及天气的变化哈。
1: 最近小满节气嘛，也就是雨量会增多一些啊。江河渐满。
0: 对，而且呢，
1: 人间小满胜万全。
0: 是的，在小满这个时节，建议各位可以多吃点那苦菜，
1: 就是我们的时令野菜。
0: 对，那么看到时间，结束本期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了啊！
1: 是的，
0: 咱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明天见喽，
0: 拜拜。

0: 各位出租车师傅注意啦，出租车换车期是不是考虑哪个牌子的车子才合适？别犹豫了，本次广汽埃安年终大促团购会火热开启，广汽埃安 S580 节能省电续航505公里，8年80万超长质保，营运超省心，团购专属底价，多重好礼现场送送送，还能参加晚宴哦。诚邀各位准备换车的出租车师傅前来参加，入手好时机，别错过。时间5月23日下午，滁州华美达酒店，咨询电话18075271782，18075271782。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

员编指法编谱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精彩。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贤成。你最近刷手机是不是总被陌生又抓耳的旋律洗脑？在2025年的当下呢，乐坛太热闹了，短视频里藏着神曲密码，影视 OST 成了出圈利器，连新人歌手都带着作品强势出圈。这些新兴热歌没有套路，要么戳中你的情绪，要么让你忍不住跟着晃。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那些2025年的耳朵收割机，听听当下最火的声音是什么样的。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今天的第一首歌叫做《浣花落》，是古装剧《富山海》的片尾曲，由周深演唱。周深的 OST 霸主地位又添了一面勋章啊！剧组特意找他定制的唱腔，既要求有古风的柔，又有江湖的劲。录音时周深特意加了七声处理，让歌声像花瓣飘落在江湖当中。

单依纯的这首《珠玉》呢，在上线次天就冲上了音乐热榜的第一，被听众夸赞老天赏饭吃的嗓子终于有了配得上的歌曲，歌曲走极简路线，全靠他的演唱撑场面，录音时保留了钢琴伴奏，单依纯的声音像丝绸一样顺滑，低音温柔细腻，高音又稳得惊人，没有华丽的编曲反而更显高级，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0: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每当我悲伤过，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买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1000份蛋糕免费吃，与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4: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的

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我们继续聊聊在2025年的当下那些网络热歌。这首歌《九尾狐》来自于张小花。谁能想到古风加电竞能碰撞出爆款？张小花刷游戏直播时突发灵感，把鲁班的丁、九尾狐这些游戏术语写进歌词，搭配电子风编曲，一下子就在网络上炸了锅。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凌晨路灯照着我的疲惫，这首歌来自于刘洋洋，堪称打工人的树洞曲。刘洋洋深夜加班回家的时候，看到路灯下的外卖员，突发灵感，把都市人的孤独与坚持全唱了进去。这首歌的评论区全是打工人的心声，一起来听一听。

歌手莫教姐姐把古风和流行玩出了新花样，这首《绝情换一杯》在抖音发起的古风变装挑战有200多万的使用量，汉服爱好者直接把它当成了标配的 BGM， 写歌时他特意学了戏腔，让副歌更有韵味，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一组民歌的元素和流行旋律结合，上线后直接占领了各大音乐平台榜单。录音时他们还请了一组的老乡来唱和声，保留了最地道的民族味道。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哎，都2025了哟，
3: 又一年过了。
2: 今天天气预报报的北京-8°，火势嘛能惨。我准备2期录个歌，把棉毛裤棉毛衣穿起录。
3: 暖男说唱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五月的暖风吹拂着滁州大地，唤醒了这座城市无尽的浪漫。此刻莫负这良辰美景，即刻出发走进神山国家森林公园。五月的它宛如一个绿色的童话世界，树木郁郁葱葱，山间溪流潺潺，溪水中的鱼儿欢乐地摇曳。来到碧云湖，湖水清澈湛蓝，周边青山环绕，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沿湖散心，感受微风拂面的惬意，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踏入小岗村，这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充满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代色彩。漫步在村间小道，细细体会这里改革的脉搏和人民的热情。不要犹豫，收拾行囊即刻出发。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开启一场五月专属的梦幻之旅。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被指纹流泪是文夫和周伟盛的合唱歌曲，这首歌呢曾连续登顶音乐榜单。文夫的磁性嗓音和周伟盛的清亮嗓音搭配，把遗憾拉到了极致。写歌时他们以分为喻，把无法释怀的感情藏进了旋律里。

最后一首歌曲恰逢那年你明媚，灯叔用干净的嗓音还原了青春期的懵懂与心动。这首歌在音乐软件的毕业季特辑里推荐率高达 90%， 成了校园视频的必备 BGM。 灯叔的嗓音像白开水一样纯净，没有复杂的编曲，却把青春期的羞涩与遗憾唱得格外真实。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提到华语乐坛的实力唱将，这个名字绝对绕不开张靓颖。2005年的那个夏天呢，她带着标志性的海豚音惊艳了超级女声的舞台。从海豚音公主到 OST 女王，再到登上国际舞台的实力唱将，她用了20年的时间把歌声酿成了故事，把经历唱成了力量。今天我们就循着他的歌曲走进张靓颖的音乐世界，听听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温柔与倔强。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第一首歌《天下无双》，2006年的《神雕侠侣》让这首歌火遍了大江南北，也彻底开启了张靓颖的 OST 女王之路。为了贴合小龙女清冷出尘的气质，她特意打磨了嗓音里的空灵质感。既有江湖的豪迈，又藏着儿女情长，当时多少人单曲循环着幻想自己的武侠梦。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

0: 如果爱下去这首歌作为张靓颖首张专辑《The One》里面的爆款，这首歌是张靓颖从新人选秀迈向专业歌手的关键一步。当时的她刚经历从酒吧驻唱到公众人物的转变，把对感情里的遗憾的细腻感知全部融进了歌声当中。各位出租车师傅注意了， 出租车换车期是不是考虑哪个牌子的车子才合适？别犹豫了，本次广汽埃安年终大促团购会火热开启， 广汽埃安 S580 节能省电续航505公里， 8年80万超长质保， 营运超省心，团购专属底价，多重好礼现场送送送，还能参加晚宴哦。 诚邀各位准备换车的出租车师傅前来参加，入手好时机，别错过。 时间5月23日下午， 滁州华美达酒店，咨询电话 180-7527-1782， 180-7527-178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弯，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感应化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
3: 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8: 你看这个，
9: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8: 它叫什么？

0: 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2: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歌手张靓颖。我们说好的这首歌的灵感呢，来自他身边的朋友的真实故事。曾经约定相伴一生的人，最后却各走各路。张靓颖演唱时特意放慢了咬字速度，把说好的幸福变成了最戳心的遗憾。

改变这首歌来自于2021年张靓颖同名专辑的主打歌《藏着》，张靓颖对自我的突破欲望。当时她觉得自己被困在抒情歌手的标签当中，于是下定决心要抛掉顾忌，找回初心。歌词里"我要改变，冲破捆绑的锁链"，就是她的真实心声。

0: 月的滁州，每处风景都流淌着诗意与浪漫。微风轻拂，黄浦江国家森林公园里到处弥漫着树木的清香和野花的芬芳。阳光透过树梢洒在蜿蜒的小径上，为这绿色的世界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幽静。这如诗如画的景致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索、去体验、去沉醉。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的每一处角落，触摸它的蓬勃生机，倾听它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五岳美景等你探索。
1: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生命的意义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照亮，这个季节过去，下个季节就会从头开始。你要是没事做，那就陪我们一起来度过这样一个季节吧。我的意思是，我希望你每年都在，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今天第一首歌来自许佳莹，一样的月光。

徐佳莹的很多歌曲都很小众也很好听，她唱的《一样的月光》非常的温柔，让人感觉到充满了期待，听到之后你会感觉到有些真的能够触景深情，古人看月思乡，而她看到的月亮就想起记忆中的那个人。

0: 歌曲来自蔡健雅，来听够，收录于蔡健雅2011年11月18日发行的专辑《说到爱》中。这首歌在发行当时并没有获得像现在这样的认知度，更多的是借助网络力量被更多人所听到和喜爱。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福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3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福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继续回来，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今天的节目主题：华语柔情歌曲，生命的意义在于彼此的互相照亮。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严中，《孤单心事》。

这首歌曲曾经是蓝又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于2005年12月27日发行的国语专辑《终极一般电视原声带》当中。这首歌是严中的翻唱，其实他翻唱了很多歌，所有的这些翻唱歌曲都被打上了严中独特的标签，因为他的声音真的非常有辨识度。

来自金界林俊杰的达尔文，这首歌是由蔡健雅谱曲，林可邦填词，收录在林俊杰2023年发行的专辑《街界的咖啡调调》。2024年的7月获得了第5届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年度的十大金曲奖。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是来自刘惜君《怎么唱情歌》。他在刚拿到歌曲小样的时候只有一句歌词，其他歌词都是根据这首歌词的延伸，后来跟制作人郭顶一起提议，一起商讨，找到了很多的记忆点，而且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很多经典的情歌和故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3: 让妈妈生气的10个方法。第一个，从不收拾房间，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把房间弄得一团糟，妈妈肯定希望进入你的房间时有个地方安全落脚，而不是踩在玩具车上摔个仰面朝天，或者一头撞上一堆玩具。看到地毯下面的煤饼干，或者胡乱揉成团的脏袜子，妈妈一定会气得火冒三丈。第二个办法，成天玩游戏，带着天下第一傻瓜的表情，把电子游戏机的声音调到最高，坐在地板上玩一整天的游戏，游戏的声响能把耳膜震破，你的眼珠子就像要掉出来似的，你看起来可真让人寒心。要是没有游戏机，看一整天电视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第三个，禁吃垃圾食品，绝对不吃蔬菜和肉，口袋里天天装着含有很多化学成分的糖果，只喝腐蚀牙齿的碳酸饮料，脾气再好的妈妈也没法视而不见吧。第四个，一个劲儿磨蹭，给妈妈跑腿的时候，全家旅行赶火车的时候，一定能拖就拖，当然去上学的时候也要磨磨蹭蹭，但是去踢足球的时候例外哦。第五个，装作没听见，妈妈说快来吃饭，赶紧刷牙，快去睡觉的时候装作没听见，假装在认真做其他事情，直到妈妈怒吼着来揪你的耳朵。第六个，扮鬼脸，跟妈妈去超市的时候挤眉弄眼吐舌头，嘴里还狼嚎鬼叫。第七个，折腾到很晚才睡觉，晚上累了一天的妈妈就盼着你早点睡觉，你可不能老老实实的去�睡哦，一晚上得坐起来15次，嘴里大喊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我睡不着，给我讲个故事吧，我害怕，我不敢自己去洗手间，就这样不停地喊妈妈。你还可以喊玩具熊掉到床底下了，帮我捡起来吧。对，要是床底下全是灰尘，妈妈会更生气的哦。第八个，打断大人的话，在饭桌上，在朋友家，在奶奶家，在公园里，在大人说话的时候故意打断他们，问一些毫不相干的问题， 为什么水湿乎乎的？为什么火会烫手？为什么人有两个鼻孔？为什么眼球是圆的？第九个，不讲卫生。你的字典里就没有干净这个词儿。不洗脸，不刷牙，不洗手，不洗脚，连头发都不洗，坚决不洗。不许妈妈将你的衣服放进洗衣机，一件衣服连穿四天，挖过鼻孔的手在衣服上随便的擦几下。第十个，走哪儿哪儿遭殃。冰箱门敞开着，沙发上散落着饼干渣，地板上全是泥鞋印，书包敞开着扔在客厅的中央，洗手间积水了，牙膏的盖子不见了，洗手池乱糟糟的，或者水龙头忘记关了。如果你照上面说的做，妈妈一定会怒火冲天，不过你就要小心了。如果真的这么做，你说不定会屁股开花哦。最后一个忠告，要想让妈妈高兴，就照上面说的反着做吧。

让爸爸生气的十个方法。第一个，对爸爸说，您的车可真不怎么样。爸爸最爱他的车了，一到周末他就拿着抹布擦呀擦呀，有时甚至还会动用吸尘器。在他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你走过去说，您的车可真不怎么样。爸爸的车颜色有些暗，开快了还咯吱咯吱响，说实话隔壁叔叔家的比他好多了。第二个，翻出爸爸小时候的成绩单。爸爸每次看到你的成绩单都会皱着眉头说，自己小时候回回考第一，从没失过手。哼，切，你千万别信他的话，亲眼看见才算数哦。接下来开始翻箱倒柜吧，爸爸小时候的成绩单肯定藏在哪个角落里，你一定要找出来。你一定会发现一个让你捧腹大笑的事实。对了，直接问奶奶的话或许会快一些。第三个，偷用爸爸的香水。爸爸的香水是不是很好闻？哈，那不是你送给他的父亲节礼物吗？你用一点有什么关系？每天上学之前，你可以喷一点点在脖子上和耳朵后面。对了，为了不让爸爸发现，喷完后记得往香水里灌一点自来水哦。再试一试爸爸的洗发水。第四个，在爸爸文件上乱涂乱画。爸爸经常把公司的文件带回家，在家里办公，他不能陪你玩，你是不是很郁闷？好吧，那就把他的文件变成画画本，花儿、火车、心，你想画什么就画什么吧，在上面撒一点牛奶或者果汁也没关系哦，还可以再放一点嚼过的口香糖。第五个，毁掉爸爸的花园。爸爸每天都精心打理他的花园，花园里的草、树、花儿和蔬菜全都长得很好。他是不是不让你到花园里玩呢？没关系，那里可是养蚯蚓和蜗牛的好地方。别犹豫了，赶紧把你的好朋友、慢吞吞的蜗牛、到处织网的蜘蛛和钻来钻去的蚯蚓都叫到那里去吧。如果这个时候有人想过来看看你在干什么，你一定要瞪着

着眼睛大吼大叫，就像爸爸对你那样。第六个，偷用爸爸的手机，偷偷的用爸爸的手机给你的每一个好朋友打电话。当然，你可以拿他的手机躲在洗手间里玩一个小时的游戏，或者趁机换掉他的手机铃声，好好的吓一吓他。如果这个时候来电话了，你一定要马上接听，并且大吼一声：“我爸爸现在忙死了！”一定要玩到爸爸的手机没电了，自动关机为止。你记住了吗？第七个，翻出爸爸小时候的照片，从家里的相册中找一些爸爸小时候的照片吧。当然，你一定要挑那些看起来很滑稽的，爸爸三岁时坐在便盆上的照片，爸爸十五岁时脸上长满青春痘的照片，爸爸一身嬉皮士装扮土得掉渣的照片。把这些照片牢牢地贴在客厅的墙上，让全家人一眼就可以看到。第八个，问爸爸什么是直发。你把爸爸掉在衬衫和西服上的头发搜集起来，然后摆出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问他：“爸爸，什么是直发？”在他结结巴巴地给你解释的时候，别忘了痴痴地笑几声。对了，期间你还要不停地问他问题，比如植个发要花多少钱，植发之后能不能游泳，一定要问到他抓狂为止。爸爸，还是戴假发最划算，除了一眼能看到是假的，没有别的毛病。第九个，把爸爸的工具间弄得乱七八糟。平时是不是很难看到爸爸拿着工具修理东西呢？不过他的工具间里什么都有，他总是按照工具的大小和作用把它们摆放得井井有条，你可千万别放过他们。第十个，妨碍爸爸看电视。当爸爸沉浸在他最喜欢的体育新闻或者辩论节目中时，你要不停地在旁边打扰他。你可以在沙发上跳来跳去，可以一边哼着歌一边在电视机前走来走去，或者你可以问他数学题。如果你照上面的做，爸爸一定会怒气冲天。不过你可要小心了，如果真这么做，你说不定会屁股开花哦。最后一个忠告，要想让爸爸高兴，就照上面说的反着做吧。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歌燃脂，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1: 不要随便改变自己。我是一只鲨鱼，每当我快速冲向鱼群时，大家都会吓得赶紧逃走，这种耍威风的感觉真棒。有一次，我像平常一样正威风地在海中游来游去，突然我听到好多人对着海豚们发出哇哇的赞美声。海豚这么受欢迎啊，真让人羡慕，我也想变得受欢迎。我决定要模仿海豚。如果我游泳的时候也像海豚那样把我的背鳍露出来，大家应该会喜欢我了吧？怎么样，我很可爱吧？可是当我把脸露出水面的时候，就听见啊，人们就尖叫着四散逃开了。大家为什么要逃跑呢？我明明比海豚可爱多了呀，海豚为什么那么受欢迎？我心里感觉很气愤，准备狠狠地修理海豚一顿。附近的渔船都赶了过来，渔民们毫不客气地把我赶得远远的，他们叫喊着，快保护海豚，把鲨鱼赶走。晚上，圆圆的月亮挂在夜空里，

月亮这个家伙真是帮倒忙。我看了看天空，月亮不在，只有太阳。太阳把脸转向一边，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表情。跟我可没关系。啊，我好想让大家都喜欢我，到底怎么做才行呢？正当我难过的大叫时，有人举着一根白萝卜朝我跑过来。这件事儿交给我吧，让我试试你的皮怎么样？如果没问题，我能帮你变得受大家欢迎。他一说完，就使劲地在我身上磨白萝卜，磨啊磨，磨啊磨，白萝卜被渐渐地磨成了一堆堆的萝卜泥。那个人很有信心地拍着胸脯说：太棒了，你的皮非常适合磨白萝卜，我一定会让大家都喜欢上你的。我们一起坐上大船出发吧。我本想说鲨鱼是不需要坐船的，但是我没有说出口，因为他说会让我变得受欢迎，所以我跟着他就走了。下船后，那个人带我去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鲨鱼皮寿司店。我被放到料理台上，店员们忙着在我身上磨芥末、磨白萝卜。因为吃了芥末泥而不停地流泪的客人们，一看到我就尖叫：哎呦，好可怕！哎，好可怕！这只鲨鱼好可怕！它的样子真是不怎么好看。他们一边议论着我，一边不停地吃寿司。喂，人类，你们为什么一直说我很可怕？我觉得你们才可怕。你们吃乌贼、竹夹鱼、金枪鱼，还吃鲍鱼、海螺、海胆。虽然我也很爱吃，但也没有像你们一样吃那么多。我心里暗暗地想，现在每天都有好多客人为了看我而来到这家寿司店，这样看来我的确是变得受欢迎了。但是我觉得这和海豚受欢迎的方式好像很不一样。我是一只鲨鱼，我还是要回海里威风的生活吧，那样的我才像我呀。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中国传统节日故事，梅花献穗，爆竹迎春，除夕。除夕是指农历每年年末最后一天的晚上，因为常在农历腊月29或30，又称该日为年三十。除夕是除旧迎新的节日，也是一年之中重大的传统节日之一。年三十守岁，俗名熬年。为什么称作熬年呢？民间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故事。太古时期，有一种凶猛的怪兽居住在深山密林中，人们管它叫年。年的形貌狰狞，生性凶残，从磕头虫一直吃到大活人，一天换一种口味，让人谈年色变。慢慢的，人们掌握了年的活动规律，原来它每隔300多天就到人类聚居的地方伤害人畜。它都是在天黑以后出现，等到鸡鸣破晓便返回山林中去了。算准了年的肆虐日期，人们便把这可怕的一夜视为官煞，称作年关，并且想出了一整套过年关的办法。每到这天晚上，家家户户提前做好晚饭，熄火净灶，再把鸡圈牛栏全部拴牢，然后把宅院的大门封住，躲在屋里吃年夜饭。因为这顿晚餐有凶吉未卜的意味，所以置办得很丰盛。除了要全家老小围在一起用餐，表示和睦团圆外，还要在吃饭前供奉祖先，祈求祖先神灵保佑他们平平安安地度过这一夜。吃过晚饭后，大家都不敢睡觉，挤坐在一起闲聊壮胆。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年从深山老林里冲了出来，摸进村落，只见家家户户宅门紧闭，街上不见一个人影。转了大半个晚上的年毫无所获，只好啃些芝麻杆来充饥。又过了些时候，公鸡啼晓，这凶残而又愚蠢的年只得样样的返回。熬过年关的人们欣喜不已，感谢天地神灵的护佑，互相祝贺没有被年吃掉，便打开大门燃放爆竹，人们见面互相拱手作揖，祝贺道喜。这样过了好多年没出什么事情，人们对年放松了警惕。就在有一年大年三十的晚上，年突然冲到了一个村子里，一村子人几乎被年吃光了，只有一家挂红布帘、穿红衣的新婚小两口和几个在院

祝贺道喜。这样过了好多年没出什么事情，人们对年放松了警惕。就在有一年大年三十的晚上，年突然冲到了一个村子里，一村子人几乎被年吃光了，只有一家挂红布帘穿红衣的新婚小两口和几个在院

0: 福到了。过年时，家家户户都会在门上贴上福字，可是为什么有的福字是倒着的呢？其实福字倒贴的背后还有一个小故事呢。传说明太祖朱元璋当政时，有一次因政务龙颜大怒，准备以福字为记号展开屠杀，凡是家门上贴着福字的，就是要处决的人家。朱元璋的皇后马皇后体恤百姓，便偷偷下令让全城各家各户都必须在天亮之前在门上贴一个福字。百姓们心中十分不解，但是也不敢违抗皇后的命令，所以天一亮就见家家户户门上都贴了一个又一个又大又红的福字。其中有一户人家不识字，拿到了福字翻过来掉过去的摆弄，最终还是把福字贴到了。天刚亮，朱元璋就命官兵到街上寻找贴着福字的人家，悄悄地处决。官兵们来到城中一看，傻了眼，这家家户户们。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舞狮子的传说。舞狮是春节时民间的传统习俗，热闹欢快的锣鼓声，色彩鲜艳的舞狮，惟妙惟肖的表演，都增添了节日的气氛。舞狮的习俗从何而来呢？这就要追溯到东汉时期了。相传在东汉汉章帝时期，西域的大约之国向汉朝进贡了一头金毛狮子。这狮子身形巨大，凶猛无比，总是瞪着铜铃般的眼睛发出嘶吼，让人望而生畏。大约之国的使臣对汉章帝说，这头金毛狮子有兽中之王的称号，若是贵国有人能够驯服它，我们便会心悦诚服地归顺贵国，若是无人能够驯服它，我们便不再臣服于你们。汉章帝毫不在意地夸下了海口，我大汉人才济济，还会怕一头野兽不成？明年春节之时，我定会邀请你们来观看驯狮表演。送走大月之国的使臣之后，汉章帝便在全国重金悬赏能够驯服狮子的人才。俗话说，重金之下必有勇夫，一时之间很多勇士来到皇宫，想要试着驯服狮子，没想到这狮子凶猛无比，一连好几个勇士都没有成功。这天又一个勇士来到宫中，汉章帝命宫中的武士帮他一起驯服狮子，他们手拿棍棒围在了狮笼前，打算齐心协力将狮子制服。没成想笼门一打开，金毛狮子就张开血盆大口，冲着勇士扑了过来，一口咬住了他的脖子。武士们见狮子发了狂，便一起动手将狮子打死了。这下武士们犯了愁，眼看春节就要到了，狮子却被我们打死了，若是陛下知道了这件事儿，一定会将我们处死的。情急之下，武士们想到了好主意，他们将金毛狮子的皮剥下来，披在了其中两个武士的身上，把他们装扮成狮子的样子。另一个武士呢，则装扮成驯狮人来逗引狮子，他们日日练习，直到不露出破绽为止。转眼春节到了，各国使臣都来朝进贡，汉章帝大设宴席招待，并命人表演驯狮来助兴。只见一个驯狮人手拿绣球，带着金毛狮子来到宫中，巨大的狮子随着驯狮人的手势时而翻滚，时而跳跃，可谓百依百顺。使臣们见状啧啧称赞，大月之国的使臣也心悦诚服地称赞起驯狮的勇士来，并承诺大月之国归顺汉朝。春节过后，武士们才将驯狮的真相告知了汉章帝，并请求汉章帝治罪。汉章帝不但没有处罚武士们，反而称赞他们为国争了光，并封他们为春官，命他们每年春节之时都在宫中表演舞狮。不久，舞狮从宫中流传到了民间，并一代代流传了下来，成了民间庆祝春节时必不可少的习俗。春节舞龙灯。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因此很多吉庆的活动都和龙有关，比如每逢春节，很多地方都有舞龙灯的习俗。为什么春节时要舞龙灯呢？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叫荷花村的地方，村中有一个荷花池，池边住着一对勤劳善良的小夫妻，丈夫叫百叶，妻子叫荷花。这对小夫妻相亲相爱，日子过得十分甜蜜。结婚不久，荷花肚子里就有了小宝宝，小夫妻满心期待孩子的到来，谁知过了10个月，到了该生产的时候，

荷花的肚子却一点动静都没有。又过了一年，还没有动静。一直到第999天，一个哭声嘹亮的小男孩终于咕咕坠地了。这个小婴儿一出生就将屋子照得金碧辉煌。原来他的胸口和脊背上都长着细细的龙鳞，金光闪闪，漂亮极了。很快，百叶与荷花生了个龙神的事儿就传遍了整个村子。这个消息也传到了老族长的耳朵里。老族长有个儿子在朝廷做官，只有一个相貌丑陋、横行霸道的孙子陪在他身边。祖孙二人心生嫉妒，就说这个孩子必定是妖魔。于是他们拿着刀来到百叶家，想要杀死这个孩子。乡亲们知道了这两个人的阴谋，马上去告诉了百叶。百叶情急之下，把孩子放在一个洗脚盆里，藏在门前的荷花池中。老族长和孙子见孩子不在家中，就逼问百叶，百叶死都不说。老族长的孙子见荷花的貌美，就起了霸占荷花的念头，一刀杀死了百叶，把荷花抢回了家中。老族长心想，这孩子找不到也罢，没有爹娘，看他能活几天。荷花屈辱地生活在老族长家中，每天以泪洗面，思念丈夫和孩子。有一天，荷花去荷花池边淘米，突然一阵凉风吹来，荷叶竟然像有生命似的纷纷倒向两边。一个小孩坐在盆里飘了过来，这个小孩正是荷花朝思暮想的孩子。荷花急忙把孩子抱到怀中，喂饱了孩子后，再依依不舍地把他放回盆中。从此之后，荷花每天三次来到池边淘米，趁机给孩子喂奶。就这样过了999天，孩子长大了。每到夜里，荷花池中就光芒四射，人们纷纷传言龙神还活着。老族长和他的孙子知道了孩子还活着，就悄悄跟在荷花身后。当孩子扑向荷花的怀抱时，他们举起刀朝孩子砍去，只见孩子突然腾空而起，变成了一条小龙。刹那间雷雨大作，电闪雷鸣之间，小龙越长越大，变成了一条金光闪闪的巨龙。老族长的孙子被巨龙掀起的狂风卷走了，老族长也掉进荷花池里淹死了。从此每逢干旱时节，小龙都会回来播撒甘霖。百姓们为了感谢他，就用荷花池中采来的荷花瓣做成一条花龙，每逢春节还要敲锣打鼓的舞龙灯。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传统节日故事》，感谢收听。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中国传统节日故事，火树银花闹元宵，元宵节。农历正月十五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元宵节又叫上元节、元夕或灯节。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夜为宵，正月十五日是一年当中第一个月圆之夜。
0: 好宽带选电信，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

0: 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古代劳动人民用双手和智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其中对世界科技贡献最大的就是咱们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那你知道四大发明都有哪些吗？这些伟大的发明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程。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印刷术，在这四大发明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今天我们带着小朋友们一起穿越时空来寻找答案。首先我们来说到的是造纸术。在造纸术发明的初期，造纸主要是用树皮和一些破布。由于造纸术尚在初期阶段，制造的工艺非常简陋，所制造出来的纸张也十分粗糙，并不适合书写，一般呢只用于包装。在东汉元兴年，蔡伦改造了造纸术，而后经过前人不断的努力，才有了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纸张。但你知道吗？造纸术还和一个成语典故有关，那就是学富五车。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惠施在外出讲学的时候，会随身携带很多的书简，根据历史记录，足足有5车，所以呢叫学富五车。因为当时并没有纸张，人们只能把文字刻。
2: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小朋友们喜不喜欢吃和椰子有关的食物呢？像椰子片、椰蓉酥、椰肉、椰汁等等，它们的口感各有特色，又都带着椰子的清香，真的太好吃了。椰子及其制作出的各种食品在我们的身边极为常见，相信小朋友们对它们一定有所了解。不过大家对椰子树的了解可能就没那么深入了，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了解关于椰子树的小知识，让我们来看看美味。

的椰子是在什么环境下长出来的？椰子树是一种产自热带的常绿乔木，属于棕榈科椰属植物，也是一种重要的木本油料作物。常见的椰子树一般高25米以上，树干笔直，无枝无蔓，没有固定的花期和果期，一年四季都会开花结果。单株椰子树可结果几十至100个。椰子树原产于马来群岛，目前在亚洲、非洲、大洋洲及美洲的沿海地带多有分布。我国的广东南部诸岛、雷州半岛、海南、台湾及云南南部热带地区均有栽培。在很多地方，椰子树不仅是一种果树，还是马路两边的行道树。椰子树通常在海边生长，且它们的树干会倾向大海的一侧，这种生长特点有利于它的种子传播。椰子成熟后会掉进海里，容易被海水冲向其他海岸，并在合适的环境下生根发芽。研究表明，椰子可以在海中随风浪漂流上千公里，而椰子树的普及也和种子的特殊传播方式有关系。我们一般在生活中见到的椰子果皮都是绿色的，但其实椰子树有很多不同的品种，它们结出的果实也各不相同。根据果实种皮颜色的不同，椰子树可以分为绿椰、黄椰和红椰这三种。不同品种的椰子有着不同的特点，比如绿椰产量较高，黄椰的果肉很甜，红椰药用价值极高，可以入药。其实椰子树的全身都是宝，除了美味的果肉和果汁，它还能对我们的生活做出更多的贡献。椰壳的用途十分广泛，很多人会用它来抛光地板，也有人会将它做成衣服上的纽扣或雕刻成工艺品。在印度尼西亚，椰子壳还经常被打磨光滑，作为舀水勺使用。此外，它还是一种良好的燃料。椰肉不仅可以直接生食，还可以被榨成椰子油。椰子油是制造肥皂、洗涤剂、沐浴露的一种重要原料，我们也可以直接将它用于食物烹饪。另外，椰肉还可以被加工成椰蓉、椰丝、椰子糖等美食。椰子树的树叶一般有4到6米长，叶柄粗壮，叶片形状和棕榈树很像。在热带地区，很多人会用它编篮子，制作刷子和扫帚，也有人呢会将它作为建筑材料铺在屋顶。椰子树的根也可以入药的，能止泻、止痛、止血，在临床上使用较多。在《本草纲目》《本草求源》等古籍中也有对椰根药效的记载。怎么样，椰子树是不是很全能呢？最后，我们用一首儿歌来复习一下关于椰子树的知识吧。热带海边是我家，不怕风吹和雨打，圆圆水果高高挂，果肉果汁味道佳。

0: 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啊、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5: 孟郊女。相传秦朝的时候，有一个小山村，住着一户姓孟的人家。孟家与邻居家江家只隔着一道篱笆墙，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孟江两家一直你来我往，相处和睦。有一年，孟家夫妇在园子里种下了一粒葫芦籽，不久就发芽长蔓，顺着篱笆墙一直爬到江家的院子里，还在江家结出了一个非常大的葫芦。等葫芦成熟的时候，两家协商，这个葫芦一家一半。于是两家人小心地切开葫芦，谁知竟然从里面跳出来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就像是天上的小仙女。孟姜两家都没有孩子，所以都想要这个孩子，可是葫芦可以分成两半，人却不能分呐。后来经过乡亲们说和，孩子归两家所有，取名孟姜女。转眼间，孟姜女长到十多岁。孟姜女孝敬父母，心地善良，而且聪明好学，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乡亲们都很喜欢她，孟姜两家更是把她当成了掌上明珠。这个时候，秦始皇正号令修筑万里长城，召集了几十万的老百姓，造了好几个年头，不知累死了多少壮丁。长城太长了，非常难造，不是今天这里塌了一座城墙，就是明天那里松了一段墙基。秦始皇非常着急，朝中有一个大臣请来了一个有名的巫师做法术。巫师对秦始皇说：皇上，你要筑长城少不了一个人，用这个人来垫城基，长城才能稳稳的，您的江山才能稳稳的。秦始皇一听，赶忙问：快说，这人姓谁名谁，是哪里人？巫师挥挥他的长袖子，闭眼掐指一算，说：山西有一万喜良，一人能抵万人忙，只要把他抓来垫城角，包您的长城能造好。如此这般，秦始皇就下令去抓万喜良。这个叫万喜良的人是个白面书生，一贯知书达理。当他听说秦始皇要抓他去活殿城基，吓得从家里逃走了。一路上他跑得口干舌燥，饥饿难忍。这天他看见一个村子，就想进去歇歇脚，顺便找点水喝。刚走进一户人家，忽听见一阵人喊马叫的声音，原来这里也有衙役正在抓人呢。 万喜良来不及跑了，就翻过一个篱笆墙，躲进一户人家的后花园。巧得很，这正是孟家的后花园。当时正赶上孟姜女跟着丫鬟出来逛花园，孟姜女冷不防地看见葫芦架下藏着一个人，可把她吓坏了，不禁啊呀地叫出了声。万喜良赶忙钻出去，上前躬身施礼，相求道：小生多有得罪，惊扰了小姐，求小姐别喊，救我万喜良一命吧。孟姜女一看万喜良一副书生模样，长得挺英俊，不像个坏人，便和丫鬟回去报告孟家父亲。孟父来到后花园，询问了万喜良的家乡住处。

0: 主和姓名，为何翻墙入院，万喜良一五一十地做了回答。孟父见他挺老实，便答应把他暂时藏在家中。万喜良在孟家住了好些日子，孟家人见他一表人才，举止大方，就跟江家商量着招他为婿。两家人跟女儿一说，女儿也乐意。万喜良呢，更不用说了，他早被孟姜女的花容月貌和言谈举止所打动，于是这门亲事儿就定了下来。成亲那天，孟家姜家张灯结彩，两家人合办了十桌酒席，请来亲朋好友吃吃喝喝，欢欢喜喜地闹了一天，两个新人就拜堂成亲了。孟家有个姓丁的下人，跟孟姜女年纪差不多，但是心术不正。他看孟姜两家没有儿子，早就惦记上了这两家的财产。他原来想攀上这门亲，风风光光地做两家的上门女婿，谁知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万喜良一来，他的如意算盘落了空。这人怀恨在心，找了机会偷偷地到县官那里通风报信。可怜的小两口成亲还不到三天，突然闯进来一伙衙役，不容分说就把万喜良给抓走了。万喜良被抓走后，孟姜女成天哭啊盼啊，可是眼巴巴地盼了一年，不光人没有盼到，信儿也没有盼来。到了寒冬腊月，快过年了，孟姜女实在放心不下丈夫，就一连几夜为他赶做寒衣，要亲自去长城寻找丈夫。她对孟姜两家的四位老人说，万喜良此去凶多吉少，孩儿不知道他究竟是死是活，孩儿要去长城找到他，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孟姜两家的人见他主意已定，想必也拦不住，就答应了。孟姜女跋山涉水，排除艰难万险，终于到了修长城的地方。她向修长城的民工打听，你们可知道万喜良在哪里？可人家都说不知道。她不知打听了多少人，终于找到了邻村一个修长城的民工，急切地问，这位大哥，你可是和万喜良一起被抓来的？那人说，是的。那万喜良呢？那人含着泪花，低着头，不吭声。孟姜女一见这情景，脑袋嗡的一声，整个人都呆掉。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买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0%，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6: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0: 成语故事：骑虎难下。 成帝的时候，江州刺史温峤和陶侃起兵讨伐叛军，由于叛军势众，又挟持了成帝，陶侃接连打了几个败仗，不久军粮也供给不上了。陶侃责备温峤说，起兵时您说要将有将，要粮有粮，只要我出来当盟主就行，可是现在将在哪里，粮在哪里？如果粮食再接济不上，我只能带领本部人马回老家了。温峤反驳说，您的看法不对，战胜叛军最要紧的是靠队伍自身的团结，现在皇上蒙难，朝廷正处在危急关头，我们仗义讨伐逆贼，绝不能改弦易辙，就好比骑在老虎身上，不把他打死怎么能半途下来呢？如果您违背了大家的意愿，必然会影响士气，使讨伐失败，这个罪责您是推卸不了的。陶侃听了温峤这席话，觉得非常有道理，只好打消了回老家的念头。接着温峤和他仔细地商讨了作战计划，打算从水陆两路进攻叛军。温峤又亲自率领一支精壮的骑兵，给叛军来了个突然袭击，最后讨伐取得了胜利。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音乐有一些的旋律，会带有一些美好而不再重现的时刻。今天我们带大家选择那些旋律，是否也会有你的记忆点呢？第一首歌来自毛不易，《想你想你》，这是一首他本人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流行音乐作品，收录在2018年发行的专辑《平凡的一天》，以简洁直白的歌词和温暖的旋律，描绘了平凡生活中真挚的思念与遗憾情感。歌曲通过落叶铺满长椅、城市融入夜色等日常的场景，表达了对逝去感情的淡淡怀念，没有强烈的悲伤，而是以一种克制温柔的方式呈现了失恋后的心理，展现了毛不易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情感深度。

2018年，薛之谦作词，推出了一首歌叫做《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以北京为叙事背景，细腻描绘了都市人在爱情与事业抉择中的情感漂泊与失落。歌词通过城市空间的意象，将分手后的心理空虚与城市生活的冰冷感相结合，呈现了情感空巢的普遍困境，表达了对过往感情的坚守与无奈的怀念，曲风深情且富有层次。薛之谦在演唱中挑战了高音域，以撕裂式的唱腔将逞强、崩溃、麻木的情感层次拨开，展现了极高的情感浓度。歌曲的前半段轻盈浅唱，铺垫情绪，后半段铮声宣泄，将情绪推至高潮。这首歌曲在豆瓣评分达到 8.3， 评论认为其扎心回忆杀，是典型的薛氏情歌的风格。

0: 生活。
1: 蔡健雅在2008年作词作曲推出了歌曲《思念》，以简单的吉他伴奏和干净的旋律为特色，展现出了蔡健雅独特的音乐风格。歌曲融合了情感的痛苦与无奈，以及学会释放自我，让心灵自由飞翔的积极信念。蔡健雅的嗓音和细腻的演唱传达出了一种淡淡的忧伤和对美好回忆的珍惜。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帆。2007年，孙燕姿发行专辑《逆光》，有一首歌叫做《安宁》，以吉他为主，搭配以简洁的钢琴和弦，呈现出了冷静而安静的不插电情歌风格，特别适合一个人的夜晚静静的聆听。音乐的编曲简洁，耐人寻味。孙燕姿的嗓音清新深刻，情感表达细腻，被许多听众视为治愈系的经典作品。这首歌还被认为具有哥特式绝望美学，是孙燕姿暗黑概念作品之一。

2021年，李荣浩发行了一首原创情歌《我们好好的》，收录在第7张专辑《纵横四海》当中，由李荣浩独立完成词曲的创作、编曲以及制作。他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恋人间的温馨日常与磨合，传递我们好好的情感主题，展现了平凡生活中最动人的浪漫瞬间。音乐风格延续了李荣浩温暖治愈的李氏情歌特色，编曲呈现了复古港风的色彩，歌曲核心传递爱过了就不遗憾的理念，用最简单的一句我们好好的串联起恋人之间最舒适的情感纽带，被评价为能够让人单曲循环越听越上头的治愈系情歌。

2008年，黄丽玲发行了一首经典的抒情流行歌曲《今晚你想念的人是不是我》，收录在专辑《天生歌姬》当中。细腻的旋律，极具感染力的歌词，刻画了失恋后对爱人的深切思念与情感挣扎。歌曲以钢琴为主导，搭配弦乐铺陈，突出了黄丽玲浑厚而富有穿透力的声线。这首歌也被选秀节目的选手以及歌手翻唱，成为了高难度情歌的代表作之一。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出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支付收
4: 款到账，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7: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带大家选择那些刻在记忆当中不再重复的旋律。下面这首歌来自陈奕迅在2002年发行的一首深刻描绘都市情感变迁的经典粤语歌曲《人来人往》。创作灵感来源于林夕对人际关系和都市情感的观察。歌曲通过细腻的叙事和富有哲理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关于爱情失去与释怀的故事，表达了对感情的矛盾、无奈以及最终的豁达情怀。编曲陈辉阳的钢琴编曲与林夕的词相得益彰，放大了歌曲的情绪和故事感。人来人往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是对都市人际关系和情感状态的深刻反思。
2: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5: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6: 光影留声机，欢迎回到今天的节目，我是贤成。提到华语摇滚里最会唱故事的乐队，淘宝计划一定占有一席之地。从2005年在北京组建的孔雀乐队，到2007年正式更名淘宝计划，这支由主唱毛川领衔的队伍，用摇滚的热血包裹着温柔内核，把思念、迷茫、勇气与热爱全唱进了旋律里。他们的歌既能在音乐节上引发全场大合唱，也能在深夜里陪伴你熬过孤独时刻。今天我们就循着歌曲走进淘宝计划的音乐世界，听听那些藏在摇滚里的真诚与力量。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6: 闪光的回忆这首歌呢，收录在2021年发行的专辑《回到海洋》当中，距离首张专辑已经过去了10年的时间。这10年里，乐队经历了成员变动、市场沉浮，却始终没有放弃创作。他们把这10年的成长与感悟写进歌里，旋律里藏着历经风雨后的从容。

夜空中最亮的星是逃跑计划在2011年发行的金曲，是逃跑计划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不仅是微电影《摘星的你》的主题曲，还成了《流浪地球》的片尾曲。创作灵感来自于毛川的真实感悟，一半是对前女友的怀念，一半是对朋友的感怀。那句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藏着他对爱与信任的思考。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伟大的友谊这首歌曲是淘宝计划对友谊的深情诠释，把朋友间的陪伴、扶持与默契全写进了旋律当中。他们在创作时特意加重了鼓点的力量感，象征友谊的坚定。毛川的演唱带着真诚的温度，让人听完就想给好朋友打个电话。

接下来这首08年我们结婚是淘宝计划早期的成名作，2007年就入围了北京电视台唱响奥运征歌前10，还成了迷笛音乐节宣传片的主题曲。当时乐队刚更名不久，正处于打拼的起步阶段，他们用轻快的旋律写下了对生活的美好期待。

0: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继续来听听淘宝计划的歌曲。再见再见这首歌曲作为乐队早期的告别曲，写的是离别时的不舍与祝福。乐队在现场演出的时候，每唱到这首歌，台下都有粉丝哭着合唱。后来这首歌还成了很多人毕业离职时的告别 BGM， 因为他把再见唱得既有遗憾又有力量。

还是你最爱的那个男人是逃跑计划翻唱自布鲁诺的经典歌曲，是逃跑计划在音乐节的现场彩蛋。毛川用略带沙哑的嗓音重新演绎，加入了乐队的摇滚风格，把这首深情的英文歌唱出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

0: 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假期里选择合适的音乐来陪伴自己，可以让时光变得愉悦而且充实。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第一天。

这首歌也是飞儿乐团、五月天、孙燕姿联合创作和制作的歌曲，歌名《第一天》也是取自创作人的名字，三个团队把所有的音乐智慧融入其中，也代表着新的音乐理念。

歌曲来自姐姐林俊杰和金莎的《被风吹过的夏天》，创作灵感来源于姐姐和金莎的一次聊天。在那次聊天中，金莎谈到自己曾经有一次在拍摄广告时的一段感情邂逅。林俊杰听着金莎的倾诉，但音乐的旋律已在脑中记录，于是就赶紧制作出了这首男女对唱歌曲。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适合在假期里听到的好歌曲，它们涵盖了不同的风格和情感，能够满足各种心情和场所。继续分享歌曲，来自刘宇宁《热辣滚烫》。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

0: 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刘若英的《为爱痴狂》。91年，刘若英认识了滚石唱片的歌手兼音乐制作人陈升，后来陈升开始将刘若英带上了音乐之路。刘若英的成名曲《为爱痴狂》就是陈升完全按照她的性格情绪为其量身打造。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何炅老师的《栀子花开》。六月是栀子花开的季节，何炅也宣布了在2004年暑假推出首张专辑。今天这些歌曲不仅能够为假期增添色彩，还能让人在享受假期同时感受到音乐带来的心灵慰藉和美好回忆。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河中，每一位歌手都如同夜空中独一无二的星辰，以其独特的光芒照亮着音乐的世界。歌手李杜是周华健的女弟子，她的音乐风格一向真实而直接地剖析情爱当中的种种，但又不失细腻的深刻情绪。今天的节目带大家一起分享李杜的音乐代表作。他的成名作是《明天我要嫁给你》，这首歌原本是由周华健创作并首唱的，但是在李杜1994年翻唱并收录在他的专辑《宁愿做个傻女人》当中，凭借独特的演绎让这首歌广受欢迎，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也奠定了他在华语乐坛的地位。歌词是以都市女性婚前复杂心情为主线，展现婚姻前夕的悸动与忐忑，旋律简洁，情感真挚。李杜的空灵嗓音与细腻表达，将歌曲的幸福与惶恐情绪高度融合。

0: 1996年，李杜发行专辑《为爱犯了错》，同名主打歌由滚石唱片出版。歌曲以深情而痛彻的旋律，讲述了一段因爱情而深陷、最终受伤的情感经历。歌词描绘了在感情中被欺骗、被忽视的痛苦，以及明知犯错却无法自拔的挣扎。李杜用极度感染力的嗓音，将复杂的情绪演绎得淋漓尽致，成为了华语情歌中的经典之作，也展现了李杜浓厚的女性触觉和情感诠释的能力。
1: 我是在什么时候让你闯入我的世界，为所欲为，直到一无

1996年，李杜与周华健合唱了一首歌曲，叫做《难以抗拒》，收录在他的专辑《寻他千百度》当中。歌曲作为了电视剧《新龙门客栈》的片头曲，以男女生对话的结构展开，歌词围绕缘分离合、思念悲欢等意象，通过风风雨雨、反反复复等叠词强化情感的张力。男生呈现徘徊犹疑，女生表达执着追问，最终在合唱中达成对爱恨情仇难以抗拒的共同喟叹。

0: 听，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来自李杜的音乐代表作。2000年他发行专辑《寻他千百度》，有一首歌叫做《习惯自己》，这是一首展现李杜情感深度和个人风格的代表作。歌词细腻刻画了一个人习惯孤单、独自安慰、习惯伤心伴随的内心世界。歌曲的旋律带着王菲、许美静式的忧郁的气质，李杜用独特的嗓音诠释了都市人寂寞、矛盾却又自洽自守的情感状态，引起了很多听众共鸣。

1995年，那李杜推出歌曲《爱一个人恨一个人》，由滚石唱片发行，收录在专辑《好想好好爱一个人恨一个人》当中。歌曲由陈晓霞作词，周华健作曲。这是一首深刻描绘情感矛盾和内心挣扎的华语情歌经典，歌词细腻刻画了在爱与恨之间徘徊的复杂心境，展现了感情中孤独与渴望的冲突。旋律优美，李杜的嗓音深情而富有穿透力，将都市男女的情感状态诠释得极为动人。

1995年，周华健和李杜共同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新温情时代》，也是由周华健作曲，包晓松负责编曲，刘思明填词，收录在周华健的专辑《我愿意去等》当中。歌曲展现了周华健与李杜的音乐合作，歌词中透露出对生活的感悟和对爱情的独到见解。歌曲的风格轻快，歌词简洁有力，表达了一种自由自在、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在周华健的音乐生涯中，这首歌曲是他和李杜合作的一首代表作，也深受歌迷的喜欢。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

在《好想好好的》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由李子恒作词作曲的歌，叫做《悲剧》，展现了李杜真实而直接的音乐风格，深刻剖析情爱中的复杂情感，歌曲中充满了伤感的情绪。那这首歌也是李杜音乐生涯当中的一首重要的作品，华语流行音乐中的一首经典老歌，在多个平台上也被广泛的传播和回忆。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悲剧》来自李杜，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鹦鹉王子。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国王和王后，他们只生了一个王子。王子既聪明又英俊，而且性情开朗，落落大方，谁见了他都会喜爱，大家一致认为王子将来一定是个好君主。 有一天，王子正在林中打猎，不幸踩到了一条毒蛇，毒蛇转头咬了他的踝部，蛇的毒汁顺着血液很快流遍王子的全身，王子即刻倒地而死。可怜的王后哭得像泪人似的，她不让把心爱的儿子埋葬在土里，也不准火化，她命令仆人用檀香木做成一个木筏，给王子穿上最华丽的服装，然后用绸布将尸体包裹好，放在那个特制的木筏上。木筏在河里随波漂流而下，王后依依不舍地凝视着木筏，直到一股激流将木筏冲出她的视野。王后心中希望的曙光消失了，她目光呆滞地回到卧室里，从此闭门不出，拒绝会客，与世隔绝了。 木筏沿河漂流直下，绕过山谷，飘进了一座黑暗的森林。在这座森林里，住着一个魔法师和他三个美丽的女儿。每天，姑娘们都要到河边去提水或洗衣裳。王子的木筏飘来的那一刻，姑娘们正在河边洗衣裳。大女儿首先看见一个木筏在河中时隐时现，看呀，你们正在河边洗衣裳。 大女儿首先看见一个木筏在河中时隐时现， 看呀，你们。

0: 黑暗的森林。在这座森林里住着一个魔法师和他三个美丽的女儿，每天姑娘们都要到河边去提水或洗衣裳。王子的木筏飘来的那一刻，姑娘们正在河边洗衣裳。大女儿首先看见一个木筏在河中时隐时现。看呀，你们
1: 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从古至今，喜欢花的人真的是特别多，很多诗人和作词人也会以花为主题来创作一些作品。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那些跟花有关的歌曲，第一首歌来自唐磊，丁香花。

歌曲来自唐磊的《丁香花》，也是一首唯美的校园民谣。这首歌曲完成于2000年的4月份，在那个年代总有很多让人感动的故事。继续分享来自韩雪《紫藤花》。

这首歌也是韩雪专门为母校苏州一中诞辰100周年所唱，其中唱片公司做了第一版歌词，随后韩雪在录音过程中发现很难找到歌词中的意境，于是索性自己当了回词作者。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迷上音乐。今天的主题，那些歌名中有关于花的歌曲，继续分享来自任贤齐《春天》。

1998年，任琪在北京拍摄《神雕侠侣》，拍摄场景旁有一棵桃花树，他借了一把吉他，趁着拍戏空档，就对着桃花树哼哼唱唱，随后就写出了《春天花会开》。

歌曲来自何炅老师的《栀子花开》。六月是栀子花开的时节，何炅也宣布了在2004年的时候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面对这张筹备了2年的个人专辑，何炅提出首先要在六月唱一首给所有即将和老同学分开离开校园的朋友们。循这个思路，栀子花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萧亚轩，也是最有难度的曲目之一，叫做《蔷薇》。歌曲音域跨度非常大，这首歌千回百转的唱腔很不好驾驭，在原有基础上还要加上一种对于生命赞歌的感悟和磅礴大

爱花的人自然对带花的歌曲钟爱有加，每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美丽、凄婉、爱恋、感人等等，充满了回忆，就好像每一种花都有自己的寓意和性格。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0: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行程。有的时候我们总在城市里奔忙，却忘了抬头就能看见的云，出门就能听见的风，这些藏着最治愈的力量。山林的雾会说话，河流的浪会唱歌，草原的风会讲故事，大海的潮会哼旋律。今天就用歌声带大家走进自然的声音世界，听见山河湖海草木星辰里的鲜活心跳。第一首歌来自于陈粒的《盐山图》，这首歌从歌名就能感受到浓浓的古韵。盐山是一种文人赏玩的山石，常出现在古代的书画和诗词当中。陈粒以此为题，仿佛一下子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充满诗意的世界。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听完了山，我们再来听听河流的声音。这首歌《河流》唱的是河流的奔涌，也像我们的人生，从源头的涓涓细流到中途的汹涌澎湃，最终汇入大海的平静。每一段都有自己的节奏，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再来一首经典歌曲 Beyond 的《海阔天空》。原来我这一生放纵不羁爱自由，这首歌把对自由的向往唱得淋漓尽致，大海的辽阔成了心里的退路，不管受了多少委屈，想到海阔天空就觉得还能再往前闯。

将来这首草原之夜来自于腾格尔，腾格尔的嗓音像草原的夜空，辽阔又深情。他唱的是草原的夜晚，月光洒在草地上，琴声飘荡在风里，连牛羊的呼吸都变得轻缓，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慢下来的舒服。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欢迎留声机，我是行程，继续走进大自然的声音。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刘若英的《雨季》。有人说每次下雨都循环这首歌，泡杯热茶看窗外的雨，原来雨天不用躲也能过得舒服，雨天和歌声是最好的陪伴。

加上这首歌《星辰大海》，黄霄云的嗓音非常的有穿透力。《星辰大海》是你带我奔赴的未来，把对星空的向往变成了对未来的期待。星星眨着眼睛，像在说：“别怕，往前跑。”不管现在有多难，抬头看星星，就觉得未来还有非常多的可能。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原唱是张雨生，今天我选择的是大鹏演唱的版本。他的嗓音独特，在保留原曲孤独宁静基调的同时，又增添了一番沉稳与沧桑。歌词唱道，我是一棵秋天的树，稀少的叶片显得有些孤独，在大鹏的演唱下，将秋天树那种孤独却又坚守内心的感觉诠释得非常到位，一起来听。

觉得很温柔，唱的是风的神秘，春天吹开花朵，秋天拂落树叶，风里藏着季节的秘密，也藏着不用懂只用感受就好的松弛。

0: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欢迎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来听听那些大自然的声音。加拿大是一首非常轻快的韩语歌曲《向日葵》，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像心情差的时候看到路边的向日葵，突然觉得朝着太阳，什么不开心的情绪都没了。

刚才这首歌《雪落下的声音》，你有多久没有看到雪了呢？这首歌唱的是雪的静，没有声音却能让整个世界慢下来。雪落在屋顶，落在枝头，像是给世界盖了层白被子，干净又温柔。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我选择的是窦靖童与久违共同演唱的《云朵》。这首歌通过 R&B 传递出泰然安定的心态，把不安的情绪都抛之脑后。这首歌里久违带着精卫的说唱结合，别有风味，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担心它飞进海里，咱们全得游泳。担心它掉地上，系着安全带也没用。关了 WiFi， 也许再也收不到你的回应。他们说我纯精神病，有时候有遗憾，有疑惑，有时束手无策。

0: 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老蜘蛛的100张床。在一个森林里，住着一只100岁的老蜘蛛。100岁的老蜘蛛有100张床，100张床一张比一张大。老蜘蛛1岁用1张床，还得在这张床上做一个长长的梦。梦醒后，老蜘蛛就兴高采烈地说：“啊哈，我又该换一张床啦！”拥有100张床，在100张床上做100个梦，老蜘蛛就可以变成精了。所有的蜘蛛都是这样一点一点变成精的。老蜘蛛在第100张床上已经做了99个梦。刚刚开始做第100个梦。他想，当我一觉醒来的时候，自己就变成精了，那该是多么快活的一件事啊。老蜘蛛刚刚入梦，他梦见自己正向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走去，突然他被吵醒了。有一只小松鼠在树上跳来跳去，快活地跳着松鼠舞。它越跳越快，越跳越远，最后竟然跳到老蜘蛛的100张床那个地方了。咦，那是什么东西？小松鼠发现了老蜘蛛最小的那一张床。小松鼠一分神，不小心从树上掉了下来。哈，真巧，它被弹了起来，它落在老蜘蛛最小的那张床上了。这是一张精致而又漂亮的床，小松鼠惊奇极了。它想，这是哪个宝宝睡过的床呢？睡过这张床的人肯定既快乐又幸福。谁的床？这是谁的床？小松鼠不停地走着，不停地喊着。它发现一张床，又发现了一张床，床一张比一张大。哦，那个宝宝一年比一年大了，肯定得换床呀。他想，这些床就像宝宝的影集一样，有纪念意义嘞。小松鼠一边喊着，一边数着，谁的床？这是谁的床？1、2、3、4、5、6。数到100张床的时候，他看见床上有一个庞然大物。好家伙，

粗壮的像一棵大树的树根，还有许多长长的根须，怪吓人的。喂，这是你的床吗？小松鼠问。开始它是小声地问，后来它扯着嗓门喊开了。这时老蜘蛛正梦见自己向金碧辉煌的宫殿跋涉呢，突然它滑了一跤。老蜘蛛很生气，它一生气就醒了。醒来后它听见小松鼠在尖声尖气地喊，这是你的床吗？老蜘蛛咆哮如雷，小东西，你以为这是谁的床？小松鼠小心翼翼地指着别的床说，那些都是吗？老蜘蛛说，说吧，你有什么事儿？小松鼠说，我可以带上朋友上那些床玩吗？老蜘蛛不耐烦地说，可以，只是别吵醒我，不然我会很生气很生气的。小松鼠高兴地说了声谢谢就走了。他首先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小白兔，小白兔是他最要好的朋友嘛。小白兔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小花狗，小花狗是小白兔的好朋友。你传我，我约他，很多很多朋友的朋友都来了。小松鼠最早发现了老蜘蛛的床，所以大家都听他的命令。小松鼠说，咱们可以在床上跳舞，也可以睡觉，但不能喧哗，更不能唱歌，因为老蜘蛛正在睡觉，我们吵醒他麻烦可就大了，他脾气很古怪。一人一张床，大家都很高兴。可是你闭上眼睛听一听，那儿好像没有一个人，因为大家都记着小松鼠的话，尽量不弄出声响来。后来来了一头大象，大象摇摇晃晃跳上了第99张床。啊哈，真好玩呀！大象兴奋极了，它甩鼻子摇尾巴做鬼脸。大象觉得那样做还不尽兴，索性在床上跳开了大象舞。大象的脚踩在床上，咚咚咚，像敲大鼓一样。喂，小声一点儿，喂，小声一点儿。别的朋友都在提醒他，大象更开心了，他还以为朋友们朝他做怪动作是羡慕他呢，所以他用更大的力气跺脚了。大家看着他傻乎乎的样子特别开心，刚开始他们害怕大象吵醒老蜘蛛呢，后来他们发现老蜘蛛没被吵醒，而大象又那么可笑，所以他们也跳开了，唱开了。老蜘蛛梦见自己走进了那座宫殿的大门，可是不知怎么搞的，他竟然在门槛上摔了一跤，这样他就醒了。咚咚咚，好高兴。老蜘蛛本来是要生气的，但他听见了大象的歌声，他想，谁呀，歌声这么难听，声音还那么大。老蜘蛛睁开眼睛，哈，是大象。老蜘蛛哈的怪笑一声，大家都不敢跳不敢唱了，他们听见了老蜘蛛的笑声。老蜘蛛的笑简直就像个炸雷，大象却不管这些，它依然在自得其乐地跳呀唱呀，真好玩儿，真好玩儿！孩子们一块跳啊，一块唱啊！老蜘蛛大声吆喝，它自己先在床上蹦开了。其他的朋友看见老蜘蛛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也开始疯狂地玩了。老蜘蛛一直觉得成精是最有意思的事儿，那是因为他没有遇见更有意思的事儿。他做了99个梦之后，突然觉得成精是最没有意思的事儿。老蜘蛛没有成精，但他说，我找到了快乐和幸福。

金珠子埋在土里说道，金珠子啊金珠子，变成一棵高粱苗吧，杆子长得壮壮的，穗子结得饱饱的，给我爹妈做馍吃。话音一落，土里立刻长出一颗高粱来，不一会儿就长高了，高粱穗子结得又长又饱。爹妈看看小金豆拿回来的黄豆秧，又看看眼前的玉米棒子和红高粱，知道了金豆捡了宝贝了。金老夫妇心肠好，把结出的玉米、黄豆、绿豆、红薯和高粱分给邻居们，这下大伙的命都保住了。金老夫妇家得了宝贝，这件事儿一眨眼就传得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了。老财主赖巴起了贪心，硬说金珠子是他家的，是小金豆在他家里偷挖走的。半夜，赖巴带了人要把金家宝贝抢走。金老夫妇知道后，赶快让小金豆带着金珠子到村外躲一躲。赖巴到了金家一通乱找，没发现小金豆和金珠子，就又带人到村外找。最后他们在村外的小山上找到了小金豆，一见小金豆，财主赖巴就气势汹汹地要上前抢金珠子。小金豆见状，一下子把金珠子塞到了自己的嘴巴里。赖巴一看急了，冲过去想撬开小金豆的嘴，小金豆咕嘟一声把这宝贝金珠子吞到了肚子里。咽下金珠子后，小金豆浑身闪闪发光，刺得赖巴睁不开眼睛。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小金豆突然腾空而起，飞上了天。金老夫妇和乡亲们知道小金豆飞上天不见了踪影，都很伤心。升天后的小金豆也想爹妈，想他的家乡，于是他变成了一颗最亮的星星，每天一大早就出现在东方的天空中，睁着大眼睛一眨一眨地从天上往下看。后来人们把这颗星星叫做启明星。以上故事来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给孩子的中国记忆：中国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成语故事《闻鸡起舞》。

祖逖和刘琨是近代著名的将领，两人从小就是好朋友，青年的时候曾一起去司州担任主簿，两人都希望自己能为国家出力，建功立业。他们白天一起在衙门里做着本职工作，晚上一起盖着一床被子睡觉。当时西晋内忧外患，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祖逖和刘琨十分关心朝局，看到这种情况很焦虑。一天半夜，祖逖被传来的鸡叫声惊醒，他想了一会儿便把刘琨提醒说，你现在听到鸡叫声了吗？刘琨迷迷糊糊中仔细听了一会儿说，是啊，是鸡在叫，不过你难道不知道半夜的鸡叫声是非常不吉利的恶声吗？祖逖起身说，这不是恶声，这是让我们赶紧练剑的声音，你也快起来吧。刘琨觉得祖逖的观点很对，也赶紧跟着穿衣起床。两人带着剑来到院子里，只见满天星斗，月色如水，于是两个人同时拔出剑对舞，直到天色渐渐清晰，他们才一身汗地赶紧回房休息。这就是闻鸡起舞的来历。后来祖逖和刘琨都参加了军队，他们为收复北方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闻鸡起舞意思是半夜听到鸡叫便起床舞剑练身，比喻有志之士抓紧时间锻炼，奋发有为。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MP3 里充斥着满满的好音乐，这歌曲不仅是他们的青春回忆，也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印记。今天节目中给大家分享了一些曾经在 MP3 中存留的好歌曲。

歌曲来自林俊杰的《达尔文》，也是由蔡健雅所谱曲，林可邦填词，收录在林俊杰2023年发行的专辑《JJ 的咖啡调调》。同时，这首歌也是获得了很多的金曲奖。继续分享歌曲，来自许嵩的《素颜》。

许嵩的音乐总能让人体会到前所未有的音乐灵感。此次呢，许嵩与何曼婷的合作亲自创作词曲《素颜》，这首歌也是讲述了一对男女从校园毕业分手之后，他的不变和他的改变，两人的隔空对唱充斥着满满的青春岁月和回忆和怀念。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
0: 直到现在，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

0: 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曾经在我们 MP3 当中存留的好歌曲，继续分享来自周杰伦温岚的屋顶。

这首《屋顶》是周杰伦15岁的时候写的，当时还在上读初中2年级的时候，他的父母因为性格不合而闹了矛盾。周杰伦常常夜晚一个人坐在窗外，看着城市天空，也时常看看自家的屋顶。也许从小有些孤独，很想有个人来陪伴自己，然后就把这首歌写了出来。

歌曲来自青鸟飞鱼的《此生不换》，这首歌曲将电视剧中角色千年不灭的感情刻画得淋漓尽致，令人印象深刻。《仙剑奇侠传》之所以经典，不仅在于它有感人的爱情，更有动人的兄妹之情以及知己之情。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迷上音乐，歌曲来自蔡依林的《倒带》，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的歌曲。

这些歌曲不仅陪伴了九零后的成长，也成了他们心中的永恒的回忆。每当听到这些旋律，都能唤起很多朋友的美好时光，美好。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欢迎流转深度心情，欢迎留声机，我是行程，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有没有一种声音像清晨的第一口氧气，清透又舒服，听着就觉得心里透亮？本期介绍的歌手姚晓彤的声音就是这样，她从中国好声音的舞台走来，没有太多的华丽技巧，却能用最自然的嗓音把歌里的情绪唱得明明白白，有少女的清甜，有成长的细腻，还有藏在细节里的温柔。她唱的每一句都贴耳又走心。今天我们就走进她的音乐小世界，听听这个姑娘怎么用歌声把生活里的小情绪、小美好都变成能触摸的温暖。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第一首来自姚晓彤的歌曲《暮云霄》，把黄昏的孤独唱成诗。这首歌开头的旋律像暮色里的风轻轻吹过，晓彤的声音带着点空灵。暮云下的街道只剩我和影子绕，把黄昏时一个人走在路上的孤独唱得特别有画面感。没有刻意渲染悲伤，只是平静的描述，却让你瞬间也想起自己曾在黄昏里看着影子变长，心里空落落的时刻。

会开花的云像治愈系的小魔法，这首歌温柔又充满希望，云朵会开花在我的梦里落下，把对美好的事物的期待唱得像一定会发生一样。听着这首歌，仿佛心里的阴霾都被驱散了，只剩下对云开花的期待。

欢迎你，这首歌是想念的具象化。这首歌把对一个人的想念藏在了生活的各种小细节里。杨小棠的声音温柔又带着点怅然，让你想起自己也会对着某件和想念的人有关的小物件发呆好久。一起来听一听。

0: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来听听姚小棠的歌声。关于你，这首歌我选择的是现场的版本，姚小

0: 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来听听姚晓棠的歌声。关于你，这首歌我选择的是现场的版本，姚晓

薄荷夏天这首歌曲是非常能体现姚小棠声音特质的一首歌曲，清澈又明亮，薄荷味的风吹过蝉鸣的巷弄，把夏天的清爽活泼都唱了出来。听到这首歌，仿佛能感受到夏日里那股带着薄荷香的凉风驱散了燥热。

下面这首雨天把雨天里的孤独感的氛围传递了出来，背景里的雨声音效让你仿佛真的置身在一个雨天，看着窗外发呆。有人说听着这首歌是最好的陪伴，就算孤独也觉得有人懂。

想念是个调皮的孩子，总在不经意间跑出来。这首想念拟人化，把想念比作一个调皮的小朋友，这份情绪变得可爱又抽象。小唐的声音里带着点小俏皮，把想念时那种忍不住去想又有点无奈的感觉表现得活灵活现。

0: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阴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星辰。将来星辰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姚晓棠的《她的树》，温柔又充满力量，把那种默默守护的深情唱得十分动人。这首歌像在讲一个关于守护的故事，让你想起身边那些默默守护你的人。

下来这首无能为力，把无奈唱的既扎心又真实，有些事拼尽全力却还是无能为力，把生活中那种明明努力了却还是达不到预期的无力感唱得特别扎心，但他的声音里又有一丝韧性，仿佛在说就算无能为力也要继续走下去。

的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青春在指缝中悄悄溜走，大家怀念的并不是熟悉的旋律，而是音符中承载着满满的青涩回忆。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回到那个神仙年代，在音乐中寻觅曾经的自己。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古巨基与关淑怡合唱的粤语对唱歌曲《男左女右》，由林夕作词，雷颂德作曲，收录于古巨基2009年发行的专辑当中。作为一张主打都市情感与个性探索的专辑，《男左女右》通过清甜俏皮的生活流质感，塑造出不同于传统深情对唱的风格，男女声部的互动融合了电子音乐元素，形成了一种另类情歌的韵味。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地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给大家带来一些神仙打架年代的经典音乐代表作。下面我们要分享2008年许巍作词作曲推出的歌曲《家》，以漂泊者的视角表达了游子对精神故乡的追寻与坚强面对生活的情感内核。这首歌曲创作于北漂概念逐渐形成的时代，许巍通过歌词传递对人生漂泊状况的思考，将家定义为给予力量与治愈的精神港湾，依然是延续了许巍一贯的民谣摇滚风格，以舒缓的节奏和吉他演奏为主，情感表达质朴且具有感染力。

0: 2006年，薛之谦正式发行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黄色枫叶》。同名主打歌是由他独自完成的词曲创作，也是薛之谦音乐生涯的起点。创作初衷是为参加选秀比赛，展现其对华语音乐的追求与决心。那么薛之谦首次以音乐作品的形式呈现了个人的才华，以流行为主，融合了中国特色的笛声，营造出了萧瑟沙场与缤纷黄叶交织的凄美意境。薛之谦的弹唱风格细腻婉转，搭配后期制作的广阔空间感，强化了情感的表达。
1: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王菲《人间》。这首歌曲表达的是一种复杂的情感，主要包括对女儿的幸福与担忧，以及对世事无常的无奈与内心的成长。这首歌是林夕写给她女儿的作品，通过王菲的演唱，传达出了一个母亲看到自己女儿幸福时的感动与骄傲，同时也流露出了对女儿未来道路不确定性的担忧。这种情感充满了无奈与感动，体现了母爱的伟大与深沉。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那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庾澄庆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关不掉的月光》当中的歌，叫做《在一起》，也是同名电影的插曲。歌曲是以恋人日常的生活片段为素材，通过旅行、看星星等场景勾勒爱情的图景，融合幽默化比喻，强化情感承诺。主旋律贯穿全曲，呈现了相濡以沫的情感主题。庾澄庆以流行摇滚与抒情风格融合，诙谐叙事的方式演绎了甜蜜的基调。

本期节目要分享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是2000年张卫健演唱的歌曲《少年游》，是电视剧《少年英雄方世玉》的主题曲。歌曲歌词鼓励少年要珍惜时光，努力追求幸福生活，也被描述为励志正能量的歌曲，也是张卫健的代表作之一。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少年游》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欢迎来到本期的节目。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手是杨丞琳。杨丞琳的歌声就像一本会发生的时光留声册，从青涩的少女到成熟的女性，她用不同阶段的作品记录下岁月里的爱与成长，迷茫与坚定。今天我们就翻开这本留声册，听听那些在旋律里的故事，看看那些触动你心弦的瞬间。
3: 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今天介绍的第一首歌是杨丞琳在2025年演唱的这首《暧昧》。原版的《暧昧》是青涩少女的纠结，在2025年的版本当中，杨丞琳的声音多了分成熟女性的通透，把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找不到相爱的证据，这种成年人在情感当中的纠结与无奈，唱得更加有味道。就像长大后的我们，面对暧昧关系，更能体会其中的复杂情绪。一起来听一听。

接下来这首《雨爱》呢，是雨天里的失恋专属 BGM， 前奏的雨声一下子就会把人拉进氛围里，把失恋后在雨天里的难过，还有对未来的一点点期待，都揉进了歌声当中。

再来这首歌像是一颗星星，这首歌是杨丞琳写给不完美的自己，前奏的钢琴声轻轻地弹，她的声音像星光一样暖，我不需要成为太阳，做星星也能发亮，直接戳中了很多总觉得自己不够好的人。没有鸡汤式的鼓励，只是温柔地告诉你，你本来就有光，特别的治愈。我

少年维特的烦恼，这首歌名字就很有故事感，杨丞琳的声音带着点迷茫和冲动。少年维特的烦恼是爱上一个人总得不到，把青春期的那种为爱情为未来的困惑不安的情绪展现得淋漓尽致。就像年少时的我们，面对喜欢的人未知的路，满是迷茫却又带着一股冲劲。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来自杨丞琳的这首歌《年轮说》，用年轮讲述爱情的痕迹。他把爱情里的过往经历比作年轮，每一段感情就像一圈年轮，刻在心里留下了痕迹，不管是苦是甜，都成了生命里的一部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高进的音乐代表作。高进的音乐风格以流行音乐为核心，融合了摇滚、民谣、R&B 等多元的元素，擅长打造旋律简洁、歌词直白的作品，所以他的作品呢，有着很高的传唱度。同时，他的作品呢，也有着雅俗共赏的音乐价值。分享的第一首歌是高进为电影《英雄本色》2018创作的兄弟版推广曲《本色电影》，由高进与大壮共同演唱，发布于2018年。歌曲是以兄弟情谊为核心主题，延续了高进此前我们不一样的硬核风格。

2009年底，高进创作了单曲《别想他》，收录在首张 EP 当中。这首歌是以第二视角来探讨情感释怀主题，通过循环追问，反复劝解听众要挣脱执念。歌曲由高进独立完成词曲创作，也是其突破了传统抒情风格的尝试，强化了节奏与重复段落，形成了口语化与诗意化结合的独特风格。

2007年，高进创作了中国风歌曲《荷花亭》，收录在他的首张专辑《江山》当中。歌曲是以江南水乡为背景，融合了琵琶等传统民乐元素，通过婉转旋律与诗意化语言构建了古风的意韵。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是选自高进的音乐代表作。2007年，高进创作歌曲《梦带我旅行》，融合了流行、摇滚、R&B 等风格，以梦境旅行为主题，通过一些具体的景点意象，构建了跨越时空的漫游景象，交织了对异域文化的向往与情感的追寻。歌曲融合了流行元素的创作特点，歌词运用了蒙太奇的手法，在蓝天白云与羊群的意象当中，呈现了对日常生活的诗意。

2011年，高进作词作曲并演唱了歌曲《拿得起放不下》，并且发明了同名专辑。歌曲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爱情、友情等情感中的挣扎与释然，展现了人在面对情感时的复杂纠葛。高进作为80后的新锐音乐制作人，擅长将流行摇滚、R&B 等多元风格融合，创作当中也常常是以情感为主题。他的很多音乐作品呢，都是亲自参与编曲制作，展现了他在音乐制作上的全面才能。

2012年高进发行歌曲《伤到两个人》，以流行曲风呈现，歌词通过情感比对展现爱情当中的遗憾与自我反思。高进亲自作词作曲，这首歌不同于早期作品的撕心裂肺或者是无力的呼喊，更偏向于怀旧的风格，通过细腻的和声设计来营造情感张力。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

0: 大回忆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5月13，不用看天，关老爷磨刀，要杀曹操，曹操变鬼，要喝凉水。
3: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燕以强弱论侠士，岂以胜败分匪侯。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4: 濮阳城里边，刚刚大败曹操的吕布就摆开了庆功宴。虽然没有达到出战的最终目的，但一场大胜还是极大的振奋了全军士气。那之前对曹操的迷信立马就转到吕布身上来了。吕将军的确名不虚传呐，这次老板可算选对人了。吕布也准备接受陈宫的建议，不给青州军以休整的时间，明天就亲率主力出城，迂回向青州军的背后，待曹操不接受教训再来范城之时，从背后给他一击，彻底打掉曹操再战的勇气。这个计划是根据吕布猜测做出的，估计曹操啊，经过这么一败，一定得休整个3-5天的。陈宫作为曹操曾经非常信任的部属，那对曹操的性格、心理还有作战方式那是特别熟悉。他告诉吕布了，曹操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很可能现在呀就做着再战濮阳的动员呢，不会给濮阳3-5天的备战时间，必须尽早出动，以免陷于不利的状态。吕布也觉得是，决定遵照兵贵神速的原则，天亮就出发。那明天出发，今天总得喝个痛快吧，打了胜仗了，怎么能不犒赏三军呢？初次指挥兖州部队，总不能给将士们一个铁公鸡的印象啊，吃粮当兵那过的什么日子，那是有今儿个没明儿啊。酒宴一开，谁不想今天有酒今天醉呀？一时间呢，除了暗叹倒霉的轮值士兵，全濮阳城就像过年似的，一场联欢，一场痛饮，一觉就天亮了。一个急报传来，城外的曹操大军已经把濮阳城围得像铁桶一般了。啊，这敌人什么时候到的，谁也说不清楚，马上出城作战吧。可这酒劲儿还没过呢，胃里边就像火烧似的，手脚都是软的，这个时候上阵厮杀那也不是时候啊，还是守城吧。所幸的是，青州军不是擅长攻坚的部队，而兖州军却知道一旦城破了，那人人都得死啊，城头上作战都很尽力。曹操部队忙活了一天也没登上城，但是吕布的人再想出城那也是不容易了，这个濮阳保卫战看样子得打成持久战了。一点没错，这是真正的围城，里边的想出来出不来，外边的想进去进不去，就像两头劲头相当的犟牛在濮阳城这抵上了。 这两头牛在

么一抵价呀。抵了多长时间呢？时间不长，100多天。濮阳城里边快受不了了，城内的存粮不算少，可也经不起只出不进呐。那城外边的曹操军队也好不到哪儿去，现在算是在敌战区作战，当地政府肯定不合作呀，老百姓更不配合，也无力配合，怎么给曹操大军供应粮草啊？八月正是秋天，那本来应该是收获的季节，可是今年大旱无雨，庄稼都没什么收成，老百姓盼天盼地的盼神仙，盼来的却是见粮食就抢的青州军。那更要命的是，又来了铺天盖地的蝗虫。这一场蝗灾过后，庄稼地里边连杆都没剩下，年轻的还能逃荒求命，那走不了的妇孺老幼只能等待两种命运了，吃人或者被吃。青州军的粮草断了，士兵们就开始杀战马，马杀完了就开始吃树皮草根了。本来大部分士兵就是为了吃口饱饭而参加黄巾军的，后来为了活命才被招安成了青州军的，现在眼看要饿死了，那还等什么呀？于是有大批的士兵就逃亡了。如果这个时候的吕布能够及时出城一战的话，肯定会大获全胜。只可惜呀，自己的部队也没劲儿出城作战了，战马也吃光了，吕布也没有胆量打开城门。那又一出了城，士兵们一哄而散怎么办？曹操算看出来了，再不撤军的话，饥饿的士兵都能跑光了，趁着还留点兵力赶紧走吧。九月，曹操就被迫撤军回到了鄄城。他现在觉得了，养一支庞大的军队那不等于战斗力就强了，打仗首先打的是经济仗，养多少兵还得量体裁衣呀，看你能储存多少粮食才能招多少兵。这精兵的思路就开始在曹操的脑海里边露出萌芽了。十月，曹操把主力撤回了东阿，部队急速的大幅度的减员，这让曹操无可奈何呀。而兖州全境现在又都是他的敌人，三座城池的小地面那就像在山里边的一颗小石子儿，看不着什么前景。尤其是败于吕布之手，这让曹操最窝火了。这时候呢，正是曹操事业的最低潮。另一种趁火打劫的方式也降临到曹操的头上了。远在邺城的临时盟友袁绍看到曹操面临的窘境了，决定该出手时就出手，做一回见义勇为的好汉。于是一封措辞热烈的聘请函就发到曹操手里了，要礼聘曹操到邺城共举大业。这是标准的落井下石啊。曹操现在正是根据地丢光了，军粮告急的时候，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啊，说不起硬话，有点犹豫了，要不就先跟袁绍干去。他一把这个想法向谋士们露了一点口风，程昱就慷慨进言了。程昱说，将军因时局危难而有了巨业，此乃欠考虑也。袁绍虽有并天下之志，然以彼之才智怎么能成呢？将军欲甘做庸才之下属，即兴有成，则韩信彭越之狗烹弓藏必现也。现兖州虽失了，尚存三县于我手，精兵良将仍不下万余，
以将军之

神武，当可成霸业，望慎思之。曹操毕竟胸怀鸿鹄之志啊，行酒不用老陈醋，立刻就打消了投靠袁绍的念头，决心以仅存之三县之地争霸天下。兴平二年的春天，对于苦苦熬了四个多月的曹操来说，这是一个没有诗意的春天。自己的灵兖州牧成了一块只有他自己才承认的牌子，地盘被挤得就剩下三个县了，就连当初刘备的平原相都不如啊。自从去年十月带领全军回东阿休整，军粮极度的缺乏，造成了部队的缩水，曹操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也难怪呀，你不管人家饭吃，那还不让人家跑吗？不久之前的30万大军就剩下不足一成了，而面对的却是吕布的10多万兖州军啊。一个更气得牙根疼的消息传来了，刘备接手了徐州牧，这不气死人了吗？关于陶谦病故，遗嘱呢是让刘备接管徐州的事情，咱们以后再讲。此时的曹操即使气炸肺了，也是无可奈何呀，因为他首先要面对的是强敌吕布，还有兖州的叛臣。兖州的局面打不开，那其他的都只能看着。生言必杀之而后快的仇人自然死亡，让这一家的血仇永远难报了。徐州这块再大的蛋糕也只能让他刘备不劳而获了，就当你暂时替我代管吧，不能等吕布找上门来。越是示弱越得摆出进攻的态势，再不打仗剩下的这点兵也保不住了。曹操集结了所有能作战的兵力，指向了定陶。为什么曹操对定陶有兴趣呢？大家都以为曹操要以战养战，其实曹操是另有他意。吕布去年秋天虽然借着一场蝗灾打赢了濮阳保卫战，但胜的是极为凄惨呐、啊。遭到曹操三个多月的围困，濮阳全境已经是十室九空，官府、百姓、部队都没有粮食了。可这漫长的冬天总得过呀，固守濮阳从各方面来说都没有之前的意义了，也不可能了。吕布和陈宫就把全军移到了山阳，这里跟定陶近在咫尺啊。以定陶目前的防守兵力来讲，是抵挡不住曹操进攻的，不足万人，而且都是曹操以前的老部下，那部队重归旧主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曹操率军向定陶进发的速度，那也实在是太慢了，百里之地竟然拖拉了3日，这哪是曹操的作战风格呀？将领们最为担心的就是山阳城的吕布，他会无动于衷地看着定陶失陷吗？一旦率领大军来救，这一次征伐岂不成了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了吗？曹操他究竟想干什么呀？曹操等的就是吕布。围攻濮阳失败，让他认识到自己的短处了，硬攻一座城池那是不划算的买卖。跟去年的攻伐徐州不一样，那时候是以压倒优势的兵力围而攻之，威胁大于强攻的成分。现在与吕布的兵力相比已经没有强势了，只能打巧仗，这才能有一线的胜机。吕布擅长的是指挥骑兵野战，但从去年冬天到现在，

由于缺少粮食，双方的战马都被吃得差不多了，现在都是拼步兵的战斗力。那这一点上曹操有优势啊。从兵员作战素质上来讲，曹军更不弱于吕布。曹操现在的部队那是沙里淘金一般保存下来的忠贞之士，而吕布的部队就有些鱼龙混杂了。曹操就要利用这一点把吕布诱出城来，在旷野进行吕布并不擅长的作战。曹操对取胜是很有信心的，如果两军阵前单挑厮杀，我曹操可能不是你吕布的对手。那要是斗心眼儿，你吕布哪及得上我曹操一半啊？比如现在吧，我如果是你吕布，绝对不会增援定陶的，直接带兵袭取鄄城就是了。不过呀，我也给你在鄄城设了一个陷阱，那是给狡猾的陈宫准备的，就看你听不听他的了。曹操的目的还是声东击西，围点打援现在没有那么多兵力，现在全军的目标就一个，那就是吕布。吕布得到了定陶告急的军报，关于作战方案又和陈宫产生分歧了。吕布说了，趁着曹操围攻定陶之际，出动大军包围曹操的攻城部队，和定陶守军里应外合，一举歼灭曹军主力。陈宫说，趁曹军主力离开鄄城，明着增援定陶，暗里袭击鄄城，一举倒了曹操的老窝。吕布说道，曹操奸诈，其老家岂能无备呀？一旦攻鄄城而不克，定陶岂不白白丢给曹操了吗？陈宫又说了，主力支援定陶，一旦曹操的目标是将军部队怎么办呢？那曹操指挥作战向来的飘忽不定，又特别善于冒险，我们没有骑兵了，哪有胜算呢？吕布道，曹操与我对阵，正是求之不得呀，公只要替我守住山阳即可，莫要疏忽，成败再无之一举。没办法了，领兖州牧的就是吕布，兖州军的兵权在他手呢，陈宫只能把妙计束之高阁，尽心尽责地守山阳了。再说了，吕布的分析也确实有道理，后方也确实疏忽不得。其实呢，吕布、陈宫二人所谋划的都没出乎曹操所料，就是依了陈宫的方案，曹操也是胜券在握。曹操一直在瞄着山阳呢，一旦吕布军向鄄城出动，曹操将立即转军直扑山阳，倒了吕布的老窝再说呀。现在吕布的大军就扑向定陶了，兵分三路，手下的名将张辽、高顺各领一军包抄向曹操的两翼，吕布自己率领中军主力直扑向曹操青州军的背后，一时间战云密布，风声炸紧，一场血战是迫在眉睫呀。这正是你玩你的鬼画符，我拨我的算盘珠，酒桌上行的是将军令，杀人时念的是圣贤书，都羡慕历代英雄抒情史，要知道一将功成万骨枯。这一次曹操不是简单的准备围城打援，甚至连击败吕布军主力那都是准备虚晃一枪，当然更不是要强攻定陶了。那真实目的是什么呀？其实还是谋士和将领们先前所猜测的，以战养战，为军求实啊。不过想要摘的桃子却不是定陶，现在也不需要保密了，因为敌人吕布都知道了。

0: 挥军扑向曹操的吕布刚接到军报，巨阳危急。曹操大将曹仁已经率领重兵包围了巨阳，攻打得很急。那巨阳是定陶的门户，巨阳失守，定陶是不攻自危呀。还有，那曹操现在是在定陶呢，还是在巨阳啊？说是重兵，那不过是巨阳守军为了求援的夸大其词。袭击巨阳的只不过是曹仁率领的5000多人。不过那曹仁可勇猛无比，指挥的士兵都骁勇善战，巨阳守军是抵挡不住，那倒是个事实。这下让吕布为了难了，该先救哪边啊？按理说呀，巨阳和定陶唇齿相依，哪边都不能丢啊。但是现在曹操主力在哪边还不明确，如果贸然分兵去救，那可不妥呀。不管哪边遇上了曹操主力，都有吃败仗的危险，另一边却要扑空了。陈宫来书建议，现在袭向鄄城也不算晚，我军攻打鄄城，曹操只有2条路可走，一是全军回救鄄城，二是曹操孤注一掷，是围魏救赵。如此山阳坚守，将军回马枪痛击曹军背后，必然破曹。应该说呀，陈宫给曹操布了一个非跳不可的陷阱，那是真正的大手笔。只可惜吕布有吕布的看法，冒险行兵那哪是用兵正道啊，应该集结3路兵勇，救定陶或巨阳一处。即使一处城破了，另一处也可以围歼曹军一部分。总之呢，就是吃亏也不是什么大亏，一旦围住了曹操的主力，那就是中了彩了。2座城池兴许都不会丢，还能一举大胜曹操。现在吕布这是在赌博了。吕布盘算了一下利弊，他决定先救巨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江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陈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亭城文化。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

0: 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5月13，不用看天，关老爷磨刀要杀曹操，曹操变鬼要喝凉水。
3: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焉以强弱论侠士，岂以胜败分匪头。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4: 战报说曹操和曹仁在定陶城下攻打定陶呢，吕布又赶紧率领大军回来支援定陶。吕布的这50,000兵啊，从山阳行到了定陶一半，又赶到巨阳城下，一点也没休息，再转身往定陶赶，就如同转了一个大大的 S 圈。那这长途可都是用士兵的两条腿量出来的，也都没见到曹操军队的影子，这部队的士气就有些低落了。看来能带出一支打硬仗的部队可不容易，但如果培养出一支能吃苦耐劳的部队，那前者还容易了一点。士兵人困，将军马乏，前边离定陶还不足10里，吕布全军想的就是啊，一头钻进定陶就好好的睡上一觉吧。这种想法连吕布都有，将军也不是铁打的呀。再说了，前边的探马早就从定陶城下折回了，一路上并不见曹军，估计啊又是被吕布将军的虎威给吓得跑了。至于曹操现在的动向和具体在哪儿，吕布也懒得去想了，一切都要等大军吃一顿热乎饭再说吧。天已过午了，士兵们早饭还没吃呢，现在宿营举炊埋锅造饭还不是时候。不管敌军在哪个方向，反正离这儿不远，最好呢曹操能发一次善心，容我们先进了定陶饱餐一顿再说。可战场上的曹操偏偏是个落井下石之人，现在就不失时机的打劫来了。后方军来报，大批的曹操军队从后方袭击了，后卫部队请示吕将军，是回师与之厮杀呢，还是保持防守姿态且战且退？这又让吕布犯难了，2天的艰苦行军还不就是为了捉曹军主力吗？现在曹操露面了，可来的又不是时候，部队疲劳，大家都饿了，怎么厮杀呀？就此避让呢，就等于被曹操赶进了定陶城，大损士气不说，弄不好又是个濮阳保卫战的定陶版，那巨阳却是必丢无疑了。不行，但是以疲劳之师去战以逸待劳的曹操军队，胜算不大呀，可也是无奈之举。两害相权取其轻啊，全军转身向来路攻击吧。士兵们不乐意呀，只能主帅以身作则了。吕布自己打起了精神，催马奔向了后卫部队，但愿能尽快扫荡来敌。

灭了他们。军中是战鼓齐响，号角强吹，也有部分大兵被忽悠起来有点力气了，迂回的迂回，冲锋的冲锋，毕竟人多势众，曹操军队支撑不住了，开始败退了。灭了他们吧，他们身上都有干粮啊。自古说得好啊，皇帝也拆不动恶兵，美好的前景填不饱现在的肚皮呀。士兵们实在走不动了，忽悠得太过了也没人信呐。吕布的动员令没起多大作用，曹操的动员令却对吕布军展示了巨大的威力。用什么动员的呀？亮剑。吕布大军现在的后方，也就是定陶城方向，鼓角齐鸣，八音齐奏，轰鸣起了令人心胆俱裂的声音，夹杂着海涛一般的人喊马嘶，就好像忽然从地平线上冒出来了无数的人头。比人头更引人注目的，那是高粱杆一般的长矛，雪亮的军刀。曹操真正的主力出动了，也不用过多的描述了，吕布大军就水到渠成的败北了。五万大军一瞬间就崩溃了，没有人做真正的抵抗。所幸啊，人到了生命危急的时候都能爆发出超长的体力，众人逃命的速度还不算慢，再加上曹操的部队也都是步兵，没办法进行追歼行动啊。吕布这才带着他的半数残兵逃回了山阳。出乎曹操预料的是定陶守军呐，太顽强了，他们并没因为吕布大军的溃败而减弱了抵抗的意志，反而更加坚决了。攻城无效，又降也无效，曹操一想干脆别攻城了，拖的日子久了，那军粮又得耗尽了，还是抱憾撤军吧。这么一场大胜却没有收获，曹操此时也不知道心里是什么个滋味了。这次唯一的收获就是回去的时候打下了孤单无援的巨阳城，也算是收获了一只瘦兔子吧。曹操现在深刻地认识一点了，军队不能没有粮。夏天快到了，小麦马上就要熟了，谁能把老百姓田地里的小麦抢到手，那谁就立于了不败之地。现在呀，抢粮食工作是一切工作的中心，一切都得围着抢粮食工作展开。下一仗就是要围着粮食打。可吕布也肯定清楚这一点，他也会积极参与抢粮行动。对呀，这正是对方的软肋，谁先认识到这一点，谁就会是下一场战争的赢家。现在知道兵锋该指向何处了，巨野。巨野由于辖地有大野泽而得名的，正是因为水源充足，小麦才能大面积的种植，素来就有兖州的小粮仓之称。抢粮食当然要到粮仓去抢啊，关键在于啊，吕布绝不会任由自己去抢啊，更不会旁观的，这就是战机，就是歼灭吕布力量的可乘之机呀。趁着麦子没熟呢，先攻打巨野，这就是攻吕布之必救之地。能在吕布来救之前攻占巨野最好，就是攻不下来，也能形成反客为主的态势，处于以逸待劳的地位。原样克隆定陶战役就行了，至于具体的战斗，那就要临机应变了。那吕布和陈宫是怎么盘算的呢？巧了，跟曹操

好想到一块儿去了。想一劳永逸地击败曹操，你不付出点代价是做不到的。但主动地去攻打曹操，吕布经过了定陶惨败，已经没有那个胆儿了。陈宫也认为胜机渺茫，欲生智者必与其斗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解决问题的关键呢，在于制造哪个让智者一失的机会。想钓大鱼呀，你必须得抛出有分量的诱饵啊。吕布为曹操准备的诱饵就是巨野。对巨野即将丰收的小麦，吕布都闻到香味了，那曹操又能闻不到吗？按照陈宫对曹操的判断，曹操必攻巨野。让鱼咬钩容易，问题在于怎么把过大的鱼拖上岸来。被吕布认可的陈宫之巨野战役计划是这样的：副将薛兰、李丰分一半兵力屯于巨野，来吸引曹操的主力，吕布则率领剩余部队随时接应。等曹操上钩了来攻打巨野的时候，吕布从旁边给予痛击。在曹操军队全力应付吕布的时候，薛兰、李丰全军出动，置巨野城而不顾，包抄曹军的后方，两军首尾呼应，一举击溃曹军。曹操就按陈宫的计划来了。不过曹操本人可不认为自己是一条咬钩的大鱼，他是以钓鱼人的身份来的，他也放出了自己的诱饵，由曹仁指挥的万人攻城部队所钓的目标就是大鱼吕布。两个渔翁，两条大鱼就要对决于巨野了，那谁会成为渔翁，谁会沦为大鱼呀？现在还不知道，反正都认为对方上钩了，一切还都得看战局的发展。那薛兰、李丰乃是吕布手下的大将，是被吕布的战场风采迷住的铁杆粉丝，当然也是得到了吕布的信任。吕布经过定陶大败，全军能机动的兵力就剩下3万多人了，这次一下子分出了15000交给了这二人。激动的薛兰、李丰几乎想大喊：不成功则成仁。对于上次在定陶的惨败，俩人有着共同的认识，这是偶尔失手，谅他曹操如何是威震天下的吕布将军的敌手。不说别的，就拿赤兔鸣驹，你曹操有吗？两个人决定替自己的偶像找回场子，只要你曹操敢来，我就让你知道降将手下无弱兵。这俩人发了狠了，曹操的大军也就开到巨野城下了。领军大将正是从不离曹操左右的曹仁。二位将军心里边打鼓了，难道说曹操亲自来了？将军斗智不斗气，别贸然出城驱敌了，一旦有了闪失，那不有负吕将军重托吗？还是先遵照约定，给城外潜伏的探马发信号吧，请吕将军前来共同解决曹操。其实吕布早就等得不耐烦了，闻听探马报告曹仁正在巨野，立即做出曹操也在攻城部队当中的判断。这个时候不去打他更待何时啊？一切都在预料当中，就你曹操敢冒险吗？今天也让你领教一下吕布的豹胆虎威。全军出动，直奔曹军。现在吕布能出动的部队有多少人呢？陈宫已经带领着5000人马去守着东民了，山阳总不能人去城空吧，所以总兵力也不过1万多人而已。
曹操这次来攻打巨野，出动了多少兵力啊？吕布还是按照春天定陶之战估计的，除去他留守三县的必要兵力，最多能出动20000人马。自己和巨野的守军配合作战，强于曹操，包他的饺子没问题。其实别说隔年的黄历不能看了，今年的黄历也不能看。从春到夏，曹操的部队已经翻了2番了。是强者人负之，这就是定陶大胜之后的收获。还不仅于此呢，跟吕布兵力的此消彼长，是其他观望当中的兖州诸城看出门道来了。哎呀，还是曹操厉害呀。而吕布的兖州军虽然号称10万，实际上现在吕布能指挥的不多，也就他手头的3万多人而已。而曹操这次带来的部队就倍于吕布的全军。所以说呀，仗还没开打呢，胜负就已经定了。今天的曹操才是真正的渔翁，吕布这条鱼已经来咬钩了。兵贵神速，长途奔袭打击的就是这个突然的味道。几个月的休整，吕布也给自己的部队一半人都配上马了。但这种运动战却让步兵们跟不上战争的脚步啊。吕布一狠心，带着5000多骑兵就先开拔了，让步兵在后边跟着吧。只要我抓住了曹操，把他打垮了，那后边的步兵来打扫战场就行了。由于是连夜行军，前锋到了半途，这天才刚刚放亮。吕布在赤兔马上尽力的远望，怎么前边影影绰绰的？正疑前方的斥候骑为什么不来禀报，却忽然听见后边杀声四起，两边的树林子里边箭矢如同黄群一般的向自己的骑兵队列飞来。稳住神一看，前边的道路早就被巨石乱木给堵死了，此路不通。而且更密集的乱箭让自己的前部人马是人仰马翻呐。士兵们都乱了，吕布也明白了，中埋伏了，这仗又败了。现在最要紧的是怎么脱身呐，稍有迟疑，今天必然命丧于此。丰富的战场经验让吕布对四周的敌军有了个准确的判断，仅左右前方的敌军就不少于3万，自己这是钻到人家口袋里来了。往回冲吧，最起码后边还有自己的5000步兵接应呢。可马上他又推翻了自己这个决定，后边远远的呐喊声让吕布更准确地判断出来了，步兵完了，一个人都不会剩的。敌人对付自己步兵的那是骑兵部队，在没有固定阵地做倚仗的情况下，步兵只是待宰的羔羊啊。拼命吧，也只能拼了。吕布舞动了他那方天画戟，远拨箭矢，进退强敌，直向左后方冲过去。至于身后能跟上来多少战士，已经顾不上了，心里边就一个念头，冲出去。不愧是天下第一名将啊，真正敢和他过招的敌人少之又少。吕布是手快马急，长戟扫过，伏军是纷纷落马，一路血飘，风雷动，单骑耀武，鬼神惊。抬头一看，敌人已经不多了，回头一看，部下在哪儿呢？哎呀，孤身一人冲出了敌人的包围。真英雄大丈夫，岂能苟且独活呀？吕布调转了赤兔马，丝毫没有犹豫，就杀了回来。这下还真出乎曹军的意料，伏军阵地立刻一片的混乱，
被围住的吕布人马一见主

0: 拽回来相救了，历史也来了勇气。曹操的铁桶浮轩终于被撞出了一个口子，大队人马汇合了吕布，逃出了鬼门关。伏击吕布得手的曹操却没有就此罢手，只留下了少数人马打扫战场，近六万大军是人不离鞍，马不停蹄呀，就直接扑向了巨野。巧了，准备在吕布援军来的时候露一手的薛兰、李丰一直在盯着曹仁布呢。天快亮的时候发现曹军纷纷的撤围东去了，俩人明白了，吕将军到了，敌人要溜，那哪行啊。15000人马早就做好了准备，城门大开，全都争先恐后的追向了曹军，越追越远，眼看着箭就能射到逃跑中的曹军后背了。那众多曹军却四下轰散，薛兰、李丰立即随着敌情变化分兵追捕。看着自己饿狼一般的部队扑向了羊群似的敌军，薛兰和李丰是感慨万千呐、啊！你闻名一世的曹操也有遇到我们俩人的一天。正在那儿感慨呢，巨野方向飞马来报，大事不好，曹仁已经趁着成空之时袭占了巨野。这二位顿时间是目瞪口呆呀。就在俩人一愣神的功夫，突然发现那四散的曹军竟然有组织的围上来了，抵抗的军令还没来得及颁发。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清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地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1995年，许美静发行专辑《遗憾》，同名主打歌是以爱情为主题的。通过直白的歌词和许美静独特的声线，表达了对情感关系的深刻反思，传递莫非要尝尽苦悲才懂真情可贵的核心主题。这张作品呢，是由陈嘉明独立完成词曲的创作，编曲融合了钢琴与吉他的元素，配合许美静清冷的声线，形成了独特的都市情感意境。1996年发行的专辑版收录了12首作品，包括《城里的月光》《铁窗》等作品，被乐评人誉为华语经典都市民谣系列。

2009年，梁静茹发行专辑，收录了歌曲《没有如果》。这首歌是偶像剧《拜犬女王》的主题曲，灵感是源自于日本歌手青山黛玛的《留在我身边》。词作者岩觉重新填词之后创作完成了《没有如果》。梁静茹突破了以往的风格，以洒脱甜美的旋律传递出爱没有如果的恋爱态度。歌曲也是以轻快的节奏和深情的嗓音组成。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8年王心凌发行专辑，收录了一首以失恋为主题的歌，叫做《大眠》，描述了沉浸痛苦到最后释怀的情感历程。凭借着她细腻的歌词和感染力强的嗓音引发共鸣，歌词围绕失恋后的挣扎与释怀展开，也刻画了痴心投入却最终选择与自己和解的复杂情感。
2: 感谢他把我

2008年，方大同创作了经典的歌曲《爱我吧》，收录在专辑《乘月》当中。歌曲反复呼唤“爱我吧”为核心，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与无奈。歌词通过内心独白式的情感表达，展现了主人公在感情当中的纠结与挣扎。那么，这首歌曲的歌词也通过反复的吟唱，刻画了情感中的压抑与不安，结合时空变换了这么多等意象，将个人情感升华为对人生境遇的反思。

0: 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清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五月滁州美食飘香，一场与夏日美食的邂逅已拉开帷幕。小龙虾，鲜嫩的虾肉搭配上浓郁的汤汁，麻辣鲜香，让人欲罢不能，是五月餐桌上的绝佳美味。绿豆糕口感细腻，甜而不腻，散发着淡淡的绿豆清香，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槐花饼，清鲜的槐花与面粉完美融合，煎制出的饼子香气扑鼻，满满的都是春天的味道。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食等您打卡。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17年汪苏泷为电视剧《繁星四月》创作了插曲《雨天》。这首歌最初是为戚薇2016年个人专辑定制的编曲，后因剧集的需要，由汪苏泷改编为男性视角的版本，保留了钢琴与单簧管的极简配置，突出了人生情感以及贴合剧情氛围的一些内容。歌曲以屋檐脚步等意象勾勒离别的场景，歌词呈现恋人分离的隐痛，形成克制而绵长的情感表达。

2015年，王铮亮创作了歌曲《爷爷的过往》，这是他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创作并演唱的献礼歌曲。歌曲是以个人的视角讲述抗战父辈的热血故事，旋律激昂厚重，国际首席爱乐乐团担任了交响乐以及弦乐的伴奏，营造了强烈的历史沉浸感。歌词的主题呢，是通过照片里的古城、爷爷的故事等意象，串起对抗战岁月的追忆与致敬。王铮亮团队历时3个月完成了创作，融入了对抗战老兵的深厚的情感。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王铮亮《爷爷的过往》，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3年，张震岳发行专辑《我是海雅古墓》，收录了一首歌《先这样吧》，由张震岳本人包办了词曲创作。这首歌是以抒情中版的摇滚风格为主，讲述的是都市情感中的矛盾与无奈。歌曲表现出了对感情的无奈放手，同时也流露出对最初相识美好的怀念与眷恋。作为专辑中的抒情主打，这首歌也被乐评形容为让人想起爱我别走的风味，音乐感情色彩丰富。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来自梁静茹2023年发行的歌曲，叫做《预感》，收录在专辑《迷路》当中。歌曲以流动感的节奏为基调，通过内心独白形式探讨情感关系中理性与感性的冲突。核心的情感表现为预感我会深陷无法自拔，却又沉迷于暧昧的矛盾状态。整体风格也是延续了梁静茹擅长的情歌叙事，具象化描绘欲望与克制的撕扯感。歌曲在结构上以钢琴铺陈情绪，副歌采用爬坡式音阶创造失控感，被评价为梁静茹声音演绎中少见的意外惊喜。

薛之谦在2013年的专辑当中作词作曲创造了一首情歌叫做《其实》，也是电视剧《妈妈像花儿一样》的插曲，以都市情歌的风格刻画分手后故作潇洒却难掩深情的矛盾心理。歌曲采用简洁的编曲，创造出深情的音乐空间，旋律从压抑到爆发，也强化了情感的张力。

和传递生活中的辛酸与希望，强调亲情与陪伴的力量。作为贺岁短片的主题曲，那么创作背景也是源自于在北京降温时的思乡之情，那描绘了游子归家的曲折与温暖。周深以中低音区的细腻演绎，结合钢琴与弦乐的编曲，营造出了冬日慰藉感，被评价为娓娓道来却直击内心的作品，也被视为周深烟火人间三部曲之一，与等着我幸福里共同诠释了现实主义题材。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烯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烯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烯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烯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除招车主的福利来了，奥利德汽修588元可以享受3次全合成机油保养，单次保养只要196元，再送价值1120元豪华大礼包，防冻液、刹车油、变速箱油免费换，再送一块汽车电瓶，会员权益更给力，全年免费加玻璃水，每年免费换雨刮片，还不快来抢福利。地址滁州市南桥中路2222号奥利德汽修，电话139-0550-5431，139-0550-5431。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绅装饰，
4: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

0: 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1000份蛋糕免费吃，与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4: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6: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7: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加塞儿抢到你丑不丑，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8: OK， 继续回到节目啊，这个早间7点36分，问候一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啊！这里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各位在线直播，我是胡真，
9: 我是万月，这里是一路畅通的早高峰啊。昨天还是挺感恩的，在接连的阴雨天气当中呢，夹杂了一天出太阳了。
8: 今天应该也是太阳天吧？
9: 没有，今天预报就有雨了。
8: 看天气预报报的话，
9: 看看变了没啊？
8: 温度也高一点，25度，
9: 小雨，
8: 小雨，
9: 小雨，小雨。
8: 今天，哎呦，
9: 但今天不像25度哎，
8: 不像啊。
9: 嗯，哦，星期天大雨啊。
8: 我看手机显示是27、28度。
9: 哦哦哦，然后这个下一周前半段依旧是阴雨天气啊，
8: 后半段。

0: 是多云转阴。
1: 对，然后今天油价已经正式上调了，我路过一抬眼看了一下，95是9.3，也就是说涨了6分。
0: 给他
1: 送他了，
0: 给他此地啊、
1: 哎、有点过分。然后呢，我现在都已经发现规律了、
0: 嗯、
1: 就是只要是铁板钉钉的上调，就是这个周期到了、
0: 嗯、
1: 然后的当天，就是它不影响这次调价，应该影响到下次调价的时候
0: 大跌，
1: 就开始暴跌。对，
0: 国际油价大跌，
1: 暴跌，昨天又暴跌了。但是你这个下一个周期的第一个工作日的暴跌，你能影响到下一个工作日的调整吗？
0: 挺烦，
1: 好像，哎、
0: 啊、哎，他就算影响，他也不影响啊，他也不影响啊。
1: 所以这个，来，家人们，把油价下调打在公屏上，
0: 谁懂啊？
1: 什么用没有？
0: 来几个重要的事情啊，这个龙兴路和中都大道还是南桥路啊，就在附近吧，交叉口。那、啊、这个有一辆。鲁 A 这个山东的车，
1: 嗯，
0: 侧翻，现在目前在路中间站着了。我看特警都在路过现场看到了，
1: 特警好帅啊，叉着腰，心想无语，怎么看的？
0: 对吧？这个一个新能源货车啊，这个和厢式货车在里边已经是摔了，应该是撞了失控吧，撞了马路牙石了。
1: 我就纯好奇啊，像这种新能源的这种货车，它的续航里程不会高到哪里去的，那它就是得补电呗，就到高速服务区充电。
0: 应该是增程或者混动会更多一点吧，
1: 纯电，
0: 纯电，
1: 纯电版啊。
0: 货车你放心好了，它既然能保证运输的话，应该是没问题。
1: 哦，
0: 货车它车重啊，它无所谓，电池装往里面塞。
1: 哦，
0: 你车是几块电池？2-3块吧。
1: 啊，我八十，
0: 我塞5000块。
1: 那
0: 我每一块能跑100公里，对吧？
1: 是这样子，
0: 货车的重无所谓。然后呢，这个货车翻车，好吧，路过减速慢行，可能一时半会儿修理不了。
1: 有人说他困了，让他外事、
0: 嗯，
1: 不知道是因为困驾还是碰撞还是怎么搞。
0: 不要叫醒他，好吧？
1: 嗯，
0: 特警叔叔也自助啊，不要跟他说话啊，累了、啊。嗯。
1: 然后这个醉舞龙盘一个事儿，龙兴路与南桥路隧道口一辆
0: 就货车
1: 厢货啊上坡翻车啊。
0: 对，就这个车嘛，翻掉了嘛、
1: 啊，是因为上坡翻的、
0: 不知道啊，
1: 不至于吧、
0: 说这个厢式货车保险公司都不想要的业务
1: 啊，那是，
0: 对，
1: 那没办法啊。
0: 另外，中都大道和龙湖新路交叉口有个老太太在路中间行走，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好，路过注意避让，好吧？
1: 怎么能看出来她状态不好的？
0: 歪走路歪歪吧。
1: 哦，
0: 那也我喝醉了，拉着你的手。
1: 完么，感谢啊，我的。怪92.81啦，我怎么感觉95.87是比较常见的价格？
0: 95号9.31再涨10块没问题，因为上次其实已经快到10块了，国家管控了。
1: 是因为出手了嘛？对，但那没事，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0: 对，怎么爱心？还真有点像。
1: 哎，有一点，角度问题，
0: 更像的是屁股。
1: 但这个屁股有点过于扁平了，
0: 哦，
1: 都不翘，
0: 没有健身的，没有练翘臀，
1: 不是蜜桃臀，哎呀，看到这块电子屏真的是唏嘘啊！去年这个时候应该上的是，对吧？下一轮的那个什么
0: 了啊？
1: 来，全椒南路明如小学门口两车碰擦，
0: 好，谢谢，
1: 嗯，
0: 全椒路明如小学，滁州是做了一个水果批发市场。就在滁林快速通道快到南京的那个东葛西葛的附近，然后那个夏日松清凉说，哎呀，真是的，一大早快通那个交叉口啊，那个老寿片啊堵车严重了。
1: 哦，又咋了？这是
0: 水果批发市场堵车严重，
1: 是因为今天开业吧，
0: 货车都来了。
1: 对，
0: 好吧，堵车啊。
1: 就具体在哪来着？
0: 滁林快速通收费站那边，
1: 我们要去的话太远了。
0: 你批发市场，
1: 我不得买2箱水果。
0: 批发市场不是给你们这些人批发的，
1: 但是可以啊，它应该是批发兼零售啊。
0: 大部分的都是很多说
1: 进货的
0: 南京种菜的商户都来了
1: 啊，
0: 哎，然后呢，南京种菜的这两天发了很大的信息，关于免收市场交易手续费的通告，昨天刚发的，
1: 这挺好的，意思就是
0: 你再不发，商户走完了都已经，从今天起免收交易手续费是吧？以前是一直收的，是吧？
1: 您这有点太后知后觉了，所以说这个世界啊，一定要有竞争，
0: 看
1: 对吧？良性的竞争才是好的。
0: 全体商户积极让利，降低代买服务费。禁止收取其他额外费用，以最具竞争力的价格惠及下游采购商。
1: 对，回馈广大消费者。
0: 要不然采购商都不去你们那了。
1: 确实，我记得以前我们的那国小妹不是要去南京的吗？
0: 对、
1: 不知道是不是这里啊？但是
0: 都现在目前都回滁州了。
1: 对对
0: 你看说滁州的这个水果批发市场开业，确实撼动了他们那些地位。
1: 但是他也过于后知后觉，哎，跟我讲的一样吗？觉得已经都要开业了，这个时候你才出现，你这有点。 你说你亡羊补牢吧，我觉得你有点晚了，还不是未为晚矣啊。
0: 对，滁州水果老板们不用早上。

0: 一大早去南京进货，
1: 对，挺好的。对于进货商来讲的话，太方便了。
0: 来堵车堵着进不去啊，水果批发市场。哦，
1: 这要讲的话，各地要去测测。
0: 全是车，全是冷链，箱货，连警察叔叔都想执勤了呢。
1: 来，有车友知道的，帮我问，帮我了解一下。就是像我们这种去，比如说
0: 你去买的话
1: 啊，城乡买吧，至少我不想当零买，不好意思，
0: 也对他们来说也是零售，
1: 哦，对，就是啊，
0: 就是我们
1: 给不给
0: 私人去买？
1: 对，就我以个人的、普通消费者的身份去买。可以不可以、
0: 我可以这样子。
1: 嗯，
0: 我是南京那边的一个大型水果超市的老板，
1: 四大南京
0: 我来，你搞
1: 尝一尝
0: 给
1: 啊、
0: 好啊，以后我这一年50,000吨货就在
1: 北京。首先你把你的口音改成南京腔、还能香一点。
0: 我是在南京工作的滁州人。
1: 土垃圾。
0: 来，又来了、鱼矿
1: 啊，
0: 你看看，小你们这些钓鱼佬啊，好不容易钓条鱼啊，还没小伟阳喊你的啊。
1: 好过分！
0: 龙盘大道仁和路路中间有一条大板鲫在那蹦跶，不知道从何而来。
1: 哎，这个河打的怪好的，不知道是从哪条河过来的啊？拉鱼车掉下来的吗？
0: 差不多吧。
1: 就是这是一条有想法的鱼，它在越狱。
0: 说实话，你这个鱼，你不如你真是你要再真是不越的话，你还能多活个几个小时。
1: 一点不
0: 假。你越出来，你嘎。对吧？
1: 怎么了？真是的，
0: 大板鲫在蹦跶。
1: 这个我想问一下啊，这路上突遇一条蹦跶的鱼，我因为害怕它造成这个交通的安全隐患，
0: 给它捡起来。
1: 对，我把它那什么了，
0: 回家这个叫什么无工化处理。
1: 哎，对，请问这个我冒不冒昧？
0: 这是
1: 冒昧就冒昧了，
0: 这是你家鱼、啊，
1: 我不冒犯就行了嘛，对吧？
0: 这就是你家鱼
1: 啊，是我家鱼，对吧？对，你怎么证明这条鱼不是我的？
0: 你问他，你问他，你问他是不是我的？
1: 那这样的话，这条鱼活不过我们下节目，
0: 清蒸还是红烧？
1: 大板鲫啊，管那船烫火呀、啊！
0: 这个鱼回家以后，是不是他在路上不是蹦跶好长时间了吗？脱水了吗？给他洗个热水澡，好吧？
1: 哦，好的好的，
0: 98度流热水。
1: 哇！
0: 给大家不知道在哪呢？
1: 别急，等一会儿出来啊！
0: 因为今天事故有点多啊。
1: 对，
0: 这个感谢各位啊！这哎呦，龙兴路的隧道还有名字是吧？朝阳隧道。
1: 哦，叫朝阳还是朝阳？
0: 嗯，
1: 挺好的。是不是早上往那边看就能看到这个日出啊？
0: 你是这样想的是吧？
1: 啊，
0: 我觉得那些什么
1: 是朝阳群众看
0: 的，什么小偷小摸就不敢出来走。
1: 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有朝阳群众是吗？
0: 小伟阳，小伟阳，小伟阳，小伟阳几群呢？
1: 三十六，下面。来了，
0: 来，
1: 嘘，我不在，
0: 这
1: 不要喊，烦死了一大早，
0: 在不在吧？来，启航名车说今天开业，楚林快城中心附近啊，批发市场可以零售，整件可以走啊。这个
1: 采购就要买就买整件，
0: 采购今天前五名，据说是奖励碧桂园一套房
1: 啊、哦，那也没多大戏，哎，对，还是可以的，
0: 那这怎么送房子呢？
1: 采购前五名啊，那就是拿货拿得多呗。
0: 今天前五名吗？
1: 应该，那肯定的。
0: 那我去拉20万吨。我要给钱是吧？
1: 你猜，你可以把你的脸放在那压着，虽然也不怎么值钱。
0: 你把房子先奖励过，我就去银行补个贷款。采购前五名怎么个说法？不太懂哎。
1: 就是你的今天当日的成交价，你在
0: 今天能卖这么多钱啊？
1: 你这话讲的，你就是我们一人拿一箱，前五名，那就是拿三箱的人他就能前五名了呀。只不过人家猛就是了。我估计
0: 这样，各位听众啊，
1: 我们商量一下啊，
0: 我们一人只买一箱，
1: 对，然后给万月让前五名，然后万月拿到这个房子以后带大家分，好不好？
0: 135，你2群、4群、6群、8群听众住，
1: 不是先搞定一个装潢的，然后再众筹一个装潢去。
0: 装潢的你这么多，我们104合作装潢公司
1: 是吧？
0: 你只要给免费装，
1: 对，
0: 我们就给你
1: 免费宣传。此时此刻，什么创意啊、轩尼世家啊、万华啊、雅盛啊等等啊，
0: 信号不好，不在服务区。
1: 呸！
0: 对，一斤也是批发价是吧？
1: 哦，一啊，真的假的？
0: 应该是，它既然是批发市场的嘛，肯定的呀。
1: 就是那也就是说，我不需要非得成箱买、成件买，就是我就是一斤两斤的那种，也可以享受批发价。
0: 对，
1: 我的小乖。
0: 但是呢，可能你买的更多的话，它就批发价的优惠更大。
1: 哦，这样子的是吧？
0: 比如说我买10,000吨，跟你买一斤，肯定价格不一样。
1: 对。
0: 来，小伟阳打卡第240几天，
2: 来了，打卡第241天，
0: 24幺，
2: 还有一点点就快装满了，算了吧，先打卡吧，打完卡以后再干活。
1: 装满了。
2: 老胡，你下回别喊我钓鱼个房间，我从过完年到现在都没捞到去钓鱼。
1: 我没有人喊你钓鱼。
2: 我都急死了，
0: 捡鱼。
1: 对，
2: 我妈都找不到钓鱼的感觉了。
1: 你不要给自己加戏，没人喊你钓鱼，
0: 喊你去捡鸡烟捡。
1: 你老老实实上你的班去吧啊！
0: 这种地上的脏鱼也算你处理啊。
1: 啊， 他是不是在路面上？

0: 演筑梦滁州，
1: 那我不喜欢这种，因为你两个月我还得惦记这个事儿，万一在两个月快临近的前两天，人家哎突然大佬就是前面他都不怎么地，好像我们觉得我已经把他排除前五名了，然后突然最后那两天哗啦啦啦进了好多，
0: 应该是
1: 那我不亏了吗？
0: 阶段性的公布，
1: 哎，对，我觉得你得透明吧，给他。
0: 来滁州这个水果市场啊，这个几个优惠政策，采购车辆进场费用全免。
1: 好，
0: 哎呦，这个真好，
1: 嗯。
0: 产地车辆进场费用全应该是肯定难应不免的
1: 哦，对，乖乖
0: 啊，就对标的嘛，采购每吨补贴，短驳费200元，啊，这个可以，百辆电瓶车免费用，
1: 就是我的理解就太大了，你要买东西的话，你搞个电瓶车从这头啊搞过来，搞到这头是这样子的意思吗？
0: 采购车辆、产地车辆全免费，费用全免，这真不错，
1: 对，挺好，挺好的，祝福祝福啊！正好我们广播电视台的这个视频号也在发布这样的一个好消息，
0: 也可以发一发。
1: 对，已经发。对于我们滁州老百姓来讲的话，那肯定是好事儿嘛。对于商户来讲，也是一件好事儿。
0: OK，
1: 对吧？啊
0: ，FX 说踢这个龙兴路哪个方向？你别管哪个方向，反正这个
1: 朝阳隧道
0: 对影响不
1: 是很大。还是朝阳隧道，对，没事儿。因为他躺着呢，跟你没什么太大影响啊。
0: 080说五一加了一箱油，还有半箱。
1: 嗯，那我也是。
0: 对，
1: 我一滴没用了。
0: 我看一下，哎呦喂！
1: 开业巨献，诚意十足，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0: 真好、啊。
1: 这个，我说实话，
0: 送的房子是98到118户型啊。
1: 哦，怪 key 啊！
0: 采购商和采购车辆号码绑定一致，方可累计。根据
1: 车
0: 牌
1: 号
0: 码
1: 进
0: 行
1: 累
0: 积，根据车牌号码
1: 哦，就是他不一定认你人，你可能今天是老万去，明天是老胡去，那我分辨不了，我就认这个车。
0: 对对对对，
1: 哦，挺好挺好挺好的，
0: 不错
1: ，点赞。
0: 滁州市也算是一个好地方了。
1: 对，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啊，正好你需要进货的话，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嘛啊？
0: 对向车辆是吧 ？OK， 谢谢。
1: OK
0: 啊，然后呢，这个问一下啊，这个水果市场啊都成功了是吧？
1: 嗯，
0: 大雄食品城。
1: 哎呦，这个都那么精了，这个不能开在大雄的哈。
0: 对呀、啊，
1: 对吧、啊？我都想不通了，真是。
0: 现成的房子
1: 啊，
0: 不就没有窗户和门吗？
1: 哦，没有窗户和门哦。
0: 我去帮你看呢。
1: 哦哦，这样子的。
0: 听好多人说的这个，
1: 是不是因为草太深了？
0: 好多人说
1: 水果不好那个。
0: 要起飞，你除草呀、啊。好多人说老公是不是飞了？我说嗯，我落下来了。
1: 他不是飞了，他可能是废了。
0: 又怕。
1: 哎呦我的天哪啊！
0: 这个真是一个好东西
1: 啊、是件好事儿啊！滁州发展会越来越好啊！
0: 对，车子还躺着是吗 ？OK， 谢谢啊，来听一下吧。
2: 明如小学门口这两个车还在这里，占据中继两股车道。
0: OK，
2: 看情况应该像是掉头的。
0: 掉头的。
1: 哦，没掉过去哈。
2: 不知道是两个都掉头的，还是一个掉头一个直行。反正两个车都基本上，一个车是
0: 吧个嘴
2: 在车道上，还有一个车横在这，
1: 哦哦哦，
0: 那滁州话讲，这
1: 他在思索
0: 怎么开的呢？
1: 对，
0: 也
1: 这所以你看这个吧唧嘴啊，就很有讲究。有的是吃饭吧唧嘴，这是一种不怎么文明，但是又无伤大雅的小习惯。
0: 对对对，
1: 有的时候吧唧嘴吧是。嫌烦了、
0: 哎、
1: 对吧，觉得你这个人怎么那么不上路子呢、还有这个吧唧嘴就表示他的孙杨的吧唧嘴就表示在思考，
0: 很搞得很，
1: 对，他在分析、
0: 哎、
1: 来欢迎车友补充吧唧、嘴还有其他意味没
0: 啊？还有啊
1: 啊，我们把它放到中文十级考试之拟声词的用法，
0: 对，
1: 把老外考的呀老外都疯了，
0: 老外是鸭子是吧
1: 啊，应该是那个呀
0: 大母龙是吧
1: 来鸭子鸭子，这个明月小姐姐今天来的怪早的啊，
3: 紫薇重路北向南，银杏公馆再往汇丰路一路畅通，
1: 收到，
0: 先到处跑啊，
1: 对对对，
0: 来一首歌送给各位啊，稍微休息一会儿，1054正在直播一路畅通的早高峰，如果你想进入我们的1054车友路况福利的微信群的话很简单，手机微信加好友，输入 C 1054520，微信号是 C 1054520。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

0: 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曦，曙光，醉翁亭上醒来，城市都充满了希望。醉城需要你的阳光，醉城晒太阳。
3: 哎呀，有位听众啊，还挺关心我们的。
4: 怎么了？
3: 说老胡外院，你们哥写油价高？
4: 写还写了。
3: 说这个他们家就是那个以前我们105次合作伙伴乐福石化。
4: 哦哦哦。
3: 礼拜六礼拜天有4个站，是95号和92号同价，98号和95号同价。八中旁边那个凤阳路站开发区站，凤阳路站是不是进不去啊？有修路吗？
4: 能
3: 到大家门口能进去。
4: 掉头啊。路灯管理处。中都大道站，
3: 交警三大队林西路，就越、
4: 那
3: 个宣明石江那四四店，
4: 对，还是方便的。
3: Okay, 礼拜六、礼拜天是吧 ？OK，
4: 对啊，
3: 是永久吗？有没有个周期？好吧，说一下。
4: 永久不得。
3: 既然发了嘛，就说清楚。
4: 哎，对，给我们讲一下啊，
3: 对，讲一下啊。
4: 嗯。
3: 来，我们继续看一下路况信息啊，这个。说啊，来各位啊，楚林快速通道堵得不行，碧桂园欧洲城里面堵得一塌糊涂，全是大货车啊。
4: 哎。
3: 能不走就不走了。
4: 但是这个
5: 堵车。一直堵到碧桂园。
3: 快堵南京了。
5: 到西格这里都在堵，
3: 南京和滁州交界处的滁林快速通道堵车非常非常严重，
4: 好神奇啊！
3: 建议各位走高速吧，
4: 也不至于吧。
3: 我说实话，真的，这个地方开这个啊，以后就堵了。
4: 这倒是，
3: 以后就给我不走这边的好机会了。
4: 对，
3: 我上南京肯定走高速了。
4: 对，因为这个不光是今天开业啊，我觉得他这个陆陆续续
3: 送货，平时所有时间，
4: 对，然后提货，他都得有一个，
3: 就不能把那个假的收费站给扒了吗？
4: 什么叫假？哎，确实是假，
3: 没用啊。
4: 对，没
3: 开就建起来就没用过。
4: 对，
3: 怎么说呢？
4: 我们观察一段时间吧，也希望大家这段时间频繁路过滁林快通的来跟我们说一声，
3: 让子弹飞一声。
4: 哎，对，我们看看是不是对于交通影响蛮大的。
3: 这个、
4: 大的话我们就提醒。
3: 然后呢，去南京的一些这个上班的人呢、啊，可能会影响很大。
4: 对，
3: 因为他没办法，他7点之前必须得走，7点之前就堵了。